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表示，他将参与斯塔默的继任进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供应链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任何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伊此次谈判为两国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3: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布声明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声明称，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万斯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此外，万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22号，调解本次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谈判举办地瑞士各自就谈判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和瑞士对谈判进展表示欢迎，卡塔尔方面则警告有必要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夏巴兹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瑞士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并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该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

0: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穆罕默德强调，中东地区任何地点的局势升级，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其他地区，都可能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赫马提说，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在谈及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问题时，赫马提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豁免机制应已启动，目前已商定由美国财政部负责落实相关安排。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点评。
4: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

0: 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等地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卡尔扎德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

0: 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答辩期间，面对有关自身丑闻的质询时表示，近期连续回应相关问题已影响其作为首相的工作时间，相关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 近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22号上午，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后藤佑一在国会就此向高市提出质询，追问其阵营与相关事件的关系。对此，高市回应称，自己近期曾多次在深夜乃至凌晨致电秘书核实情况，并称由于连续应对相关问题，越来越难以保证作为首相的工作时间。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立宪民主党党首水冈俊一在记者会上表示，在野党目前都是尽早提前告知政府质询内容，但高市反复以深夜才看到问题等理由回避，令人深感遗憾和愤怒。社交媒体上也批评不断。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山口二郎表示，高市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他人的做法十分幼稚。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批评高市的答辩敷衍搪塞，并指出当前丑闻持续发酵的原因正是高市本人始终未能将事实经过说清楚。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
3: 据报道，新防卫方式的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机预计航程将超过1000公里，其中自爆型机体被视为主要选项。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提出了数量先于质量的总体方向，即短期内优先从海外引进低成本无人机，建立数量优势，但长远目标仍是致力于无人机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
1: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4: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 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

0: 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2026年6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2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0: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3: 反対ですよ。もう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もう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4: そもそも必要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が軍拡だったりミサイル配備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余計な緊張感を生むと思うので、絶対に反対です。
0: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5: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6: ミサイル配備を反対する住民の方々の戦いを無視して、防衛省の小林が強行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関して、攻撃は激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断固屈さずに粉砕していこうと、戦っていこうと思って。
7: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を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1: 从勇敢之盾到坚毅之龙，以及接下来的环太平洋演习，日本接连参与和美国的联合演习背后有哪些意图？近年来，日本意图突破专守防卫，推进再军事化，为此又进行了哪些准备？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卢浩先生的分析。
8: 美日两国连续举办2场大规模且高度实战化的联合军演，实际上体现出美日在强化军事同盟、提升军事一体化，包括这个互操作性方面，可以说正在不遗余力的采取行动。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联动的增强，实际上它的主要一个意图就是共同维持地区的军事霸权，包括很大程度上以遏制中国这个崛起，包括这个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拓展为主要的目的。那么美日从它的这个军演的科目设置，包括科目的区域来看，对华实际上日益体现出一种抵近式的、包围式的这样的一种实战军演的这个推动。同时呢，日本呢，从日本角度来说呢，日本也希望积极的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

0: 来获得美国的同盟资产，包括在装备、技术、训演的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包括整体美国的这样一个延伸威慑的总体依托方面，都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从而进一步的强化日本对华所谓战略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底气，或者说它的一个实力的后盾。那么，日本现在我们说在积极的推进再军事化，或者我们经常说它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形态已经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趋势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战略引领和助推在发挥的作用。同时呢，日本在日美同盟体系当中，它的战略自主性，包括它日益去引导同盟，带动同盟去主动的去制衡，遏制中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日益的凸显。所以，日本的再军事化实际上它有既有的自身它这个军事，机器它的这样一种强化，同时也有着这样的一个外部同盟力量的牵引和支撑，而且日本现在它本身也在大力的推动它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事能力以及进攻性军事理念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我们看到日本现在持续的提出要构建所谓的新式的这种跨域的或者说新制新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包括提出所谓的这个长期战争啊，这个包括一些新式的作战方式等等方面的理念，实际上是在为进一步的去打造进攻性的、外向性的、具有这个先发制人能力和摧毁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军事能力，在构建理念的基础。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日本已经在做相关的理念先行的行动。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日本再军事化的推进实际上有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实际上就是以它的这个整体的国家军事态势的，我们说进攻性，包括这种实战化的准备为基本特征的。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将参与斯塔默的继任进程。
2: 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斯特里廷此前曾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加竞选。但他22号公开表示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斯特里廷还呼吁其他人都支持伯纳姆。分析认为，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促使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因素。伯纳姆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英国舆观调查公司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工党党员将他列为党首第一选择。近年来，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影响力上升，直接威胁工党的传统票仓。伯纳姆日前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大幅领先改革党候选人，使其支持者更加相信他是阻止改革党继续扩张的最佳人选。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补充说，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并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若工党继续保持在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

0: 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公路桥遭打击。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1: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2: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чное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все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евали дедушки. У меня оба воевали на Курской дуге.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шли войну и смогли своим и детям, и внук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ней. Поэтому и чтим сами память.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3: Поэтому эта вой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Э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тогда остановил шествующий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хотел завладе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0: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4: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马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3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0: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一颗山楂想讨得你的嘴，山楂树下大口尝，要你小白菜，要你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

0: 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供应链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今年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跟往届相比，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更加融合化。
5: 这次我们带来了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装备和信零部件及人工智能4大板块的众多尖端产品，展示了最新成果。
4: 今年链博会发布北京倡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多家参展企业也都表示将利用好参加链博会的机会，展示合作成果，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6: 这次我们是联合我们的8大供应商一起参加展会，链博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展示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展示在我们餐厅里供应的这些食物的源头，在供应链端，我们在上游，在农场是怎么样来经营和种植和养殖我们的所有的食材的。
7: 目前松下在中国拥有超过3000家供应商，向在华50多家企业及集团海外企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松下与本土供应商、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将中国供应链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4: 第四届链博会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中国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8: 22号，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在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21号，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流水位持续上涨，

0: 河水倒灌，致使城区多处沿河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部分房屋被淹，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橡皮艇挨家挨户排查，转运被困群众。 20号至21号， 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浦江暴雨大暴雨。 21号， 强降雨致使金吴洲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发生大面积山体塌方，塌方覆盖路面长度约70米， 大量往返县城与乡镇的车辆滞留现场，当地调派人员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抢险，当晚恢复通车。 据通道侗族自治县公路部门统计， 6月20号至21号 全县累计抢通各类受阻道路50多处。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6月21号 23时30分许， 江西九江武宁县境内 220国道 一路段突发山体边坡塌方，大量边坡碎石泥土树木堆积路面，严重威胁夜间行车安全。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紧急调集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清障保通作业。 22号凌晨20许， 塌方堆积物全部清运完毕，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当地还将并持续对边坡稳定性进行动态监测，排除次生灾害隐患。 21号8点到22号8点， 重庆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 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燕家河以及云阳县冉家沟等三条中小河流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到今早8点， 重庆中部和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 中央气象台预计， 22号到24号 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在22号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该剧凭借对吴越国历史的精良呈现，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
0: 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电视剧主角家业播出后，也带动了秦腔主题文旅活动和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 同步推出吴越三十景、十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三天假期游客量 0.58万人次， 同比增长 86.22%， 门票收入同比增长 106.18%。
2: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0: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体验。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把剧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还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
3: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问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0: 据了解，

0: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1: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0: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合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2: 好，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阿根廷队抓住边路配合机会，门前推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一边再战，双方展开拉锯，直到常规比赛时间结束，两队均未能把握机会。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在门前混战中抓住良机攻破球门，最终以2-0锁定胜局。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中能看出哪些新的变化？放眼后续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3: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

0: 关注。
1: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2: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3: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1: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22号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国家药监局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临床试验总量5215项，创历史新高。中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中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近日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连日降雨过后，嵩山山林

0: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呢，华南这一带今明两天是较为闷热的，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今明两天在欧洲的西部和中部一带降水较少，天气是以晴为主。不过呢，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一带仍然有较大范围的小到中雨的天气发展。气温方面，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之下，伊比利亚半岛欧洲西部这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偏高，像是在英国的南部、西班牙和法国，今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天气异常的炎热。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后几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降水都是比较频繁的，不过大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南部内陆一带呢，降水稀少的这种天气格局仍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这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今后几天仍然会保持在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又干又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兰州多云17到30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9到30度，邯郸晴21到31度，成都阵雨转阴21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阴21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6度，西雅图阴转晴19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18到21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8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晴转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小雨13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21度，柏林晴16到26度，维也纳晴20到3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1到33度。
3: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平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

0: 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着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它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着这儿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窑坐和釉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1: 就是眼睛，基本不下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觉得那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就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叫什么压裆条、斜裆沟、窜头、躺头、方眼沟子、螳螂沟子，这个词儿你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也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0: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

0: 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1: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这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是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0: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是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千人契机，第一件，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0: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1: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这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根根的数，非常非常满意。那天，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0: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1: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1/10缩，按那个比例是按1/10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起来了。
0: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1: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看是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0: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1: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0: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

0: 它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1: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哈，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0: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2: 哇，
3: 挤一点盐，这个竹蜢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4: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餐。

城，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0: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2: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1: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3: 对，南边它的颗粒，很均匀，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0: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便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2: 咱们万平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平口这边登陆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1: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0: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1: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4: 健身龙，因为它全身活动，哇，眼力活泼。
1: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4: 晚上
1: 还来吗？还是溜溜弯
4: 也来，也听听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日照人呢，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4面8方的全国各地都来日照做客，非常好。
0: 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来吧，
1: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4: 画八字形的，送出去啊，老回来，送出去。
1: 八字形是不是？
4: 这个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1: 行，
4: 上一上，回过来，上，这样，对。
1: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4: 就这样。哦。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1: 这迎着海风。
4: 迎着风对好了，要是不迎风啊，好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它就缠不身上了。哇，
1: 您
4: 走一走，走一走。哇。

0: 完了，那个叫龙头，龙身哈。
1: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啊。
0: 姑娘美女，
1: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2: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剑升龙的方法。
1: 哦，
0: 哎，对，对对对，
1: 啊，这样就对了。
0: 哎，对，
1: 哇，
0: 会上高一点，会上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2: 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从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1: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3: 这片黑松林吧，就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1: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3: 又干净不潮湿，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1: 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2: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38.8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1: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4: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1: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5: 观察观察它的长势，然后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1: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6: 那非常难，
5: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台前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起了一个垄，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1: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5: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4: 对。
5: 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2: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1: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4: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1: 很潮，
4: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啊，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1: 是，
4: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1: 对，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7: 对对对，这是整个阳光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1: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7: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

0: 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1: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0: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成这个小公园。
2: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0: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
2: 哦。
0: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1: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2: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3: 是的，这个岛啊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2: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3: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剪蓬草
2: 啊，这个就是剪蓬草。
3: 是我们五月份在冬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栽植到这个岛上来的。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2: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3: 对，
2: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3: 都有吧。
2: 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3: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1: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4: 这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死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近期的海洋生物，还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蚕类的。落实措施以后吧，这个然后就来去世。
1: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2: 这个是什么呀？
4: 这是个，
2: 看一下，
5: 这是个蛤了。
2: 哦，蛤了，这个也是，
5: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了。
2: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4: 这个
5: 水鸟，
4: 鱼类。
2: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
4: 对对对，
2: 是吧？
4: 啊，
2: 鹬蚌相争，
5: 它嘴比较长嘛。
2: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5: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2: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5: 悄悄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的时候，那个鹬类它大嘴巴的不紧的，一下子就给它嘬起来。太稳准。
1: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2: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5: 对对对。
2: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4: 这个大天鹅，在好几个冬天都待在了越冬。
2: 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4: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
2: 哦，
4: 它能觅食，
2: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4: 对对对。
1: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

0: 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2: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2: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0: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醒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2: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啊，这个
3: 大概在中头吧，就是1937年，嗯，就生活在这个，但在不远，在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哦，一个岛上。
3: 就生活在这个岛上。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苏振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从此以后呢，这个鸟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3: 不是，它就说是这个数量。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3: 人们曾经一度呢，这个认为这种鸟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到了2011年，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学人家，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又拍到了这个鸟。
0: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2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哇，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4: 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5: 快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2: 正播着，还可以，刚下来。哎呦，潮水的问题，刚下来，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2: 白蛤。
1: 白蛤，
2: 对，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

0: 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1: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2: 八字眼，
1: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2: 这也太小了，
1: 对对对，
2: 真的。
1: 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2: 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1: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上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2: 痕迹不好找。
1: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撑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2: 可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1: 对，我
2: 逢找必中。
1: 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2: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1: 对对，啊，这就是少了。
2: 著名的岩调撑子。
1: 对对对，岩调竹撑。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天时间更多。你看。
2: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哎呦，劲儿还挺大。
1: 没错。
2: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1: 对。
0: 盐钓竹蛏是叶青青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1: 很大。
2: 够吗？
1: 够。
3: 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
1: 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2: 壳薄肉肥美，
1: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2: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1: 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0: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青新告诉我们，岩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他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2: 太多了。
0: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青新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1: 哎，秋颖啊，你看这个位置
2: 又有发现了、
1: 这个、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2: 哇，好大一个洞。
1: 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哇，直接就看那个
2: 哦，
1: 那个位置是吧。
0: 叶青新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2: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1: 有
2: 往下
1: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2: 哇，有吗？
1: 小心点，有，我感觉。哎，别让残手出来了。
2: 对，
1: 不是很大。
2: 小皮皮虾，哇，又
1: 别那么拿，容易让它残到手。
0: 叶青新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敌。叶青青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2: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1: 对，
2: 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1: 就主要是夏季，
2: 夏天。
1: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

0: 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
1: 嗯，
0: 就来到这儿、
1: 嗯、
0: 啊，然后住一住，在这儿玩一下几天。
2: 嗯、叶青新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
1: 哇，
0: 这条带鱼两斤半，
1: 两斤半，
0: 对，
1: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这感觉特别肥，
0: 没错，
1: 是吧？
0: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
1: 嗯、
0: 它的宽度不是很宽，
1: 嗯，
0: 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
1: 嗯、
0: 就说重量，但是你看它的厚度，
1: 嗯，是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0: 特别肥美。
1: 嗯。
2: 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京心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0: 你看啊，蚯蚓，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
1: 嗯。
0: 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
1: 嗯、
0: 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
1: 嗯、
0: 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
1: 啊、
0: 嗯。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
1: 嗯、
0: 就匍匐下去了。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2: 叶青青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是跟沙逛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0: 来，你看蚯蚓，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1: 太大了吧！
0: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三中、
1: 走了吗？
0: 走，你抓住了吗？在这
1: 儿，好，我天哪，好滑，
0: 好了
1: 我太紧张了。
0: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
1: 嗯，
0: 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1: 特别的滑，从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而且它的
2: 由于第一次抓沙逛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逛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逛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0: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嗯、
1: 千人捏，
0: 你猜猜为什么叫千人捏？
1: 为什么？
0: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
1: 啊、
0: 嗯！你能把这个，他给他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他打碎了？
1: 捏他这个壳是吧？
0: 对对对对，你用手捏。
1: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儿一样。
0: 没错，跟石头一样。
1: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0: 没错。
2: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逛鱼。
0: 秋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1: 发现什么？
0: 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什么？
0: 发现
1: 有什么新发现？
0: 肯定有。
1: 嗯。
0: 你是不是看不见？
1: 看不见。
0: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逛鱼，
1: 看见吗？哪儿啊？哪儿？
0: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逛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1: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
0: 哦，
1: 这只好大呀！
0: 慢点，慢点，这只还很大。
1: 哇，这只好大哇！
2: 沙逛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0: 你能拍到它的？
1: 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0: 好，嗯，你帮我拿着
1: 它。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0: 没错没错，
1: 头很胖。然后
0: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
1: 嗯，
0: 不能抓尾巴。
1: 嗯，
0: 首先它很滑，
1: 嗯，
0: 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
1: 嗯，
0: 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
1: 嗯，
0: 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
1: 嗯，
0: 知道吗？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1: 哇，好大这只！
0: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
1: 嗯，
0: 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你知道，又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1: 嗯，哦，捏它的
0: 腮，
1: 哦，
0: 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
1: 嗯，
0: 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没错，
2: 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1: 快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2: 你好，张船长，
0: 我们找到了船长。
2: 哎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3: 对呀，对呀。哦。
0: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鱼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2: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3: 一条船八车，两条船十六车。
2: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3: 十天左右。
2: 十天？哦，哇，好壮观！它是到了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3: 保鲜汤啊。
2: 保鲜汤。
3: 哎，那鱼货吧，上来以后啊，啊，放在保鲜汤里保鲜。保鲜以后啊，回来就一定要热的。保质质量很好。
2: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3: 大约9万斤左右。
2: 9万斤。
0: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回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3: 晕船肯定的。啊，
2: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3: 肯定。
2: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3: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2: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3: 对对对，叫熟晕。
2: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3: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2: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3: 有，忍。就是忍。
2: 就是忍着是吧？
0: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2-3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5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2: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

0: 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1: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新奇，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0: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1: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0: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的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1: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0: 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在这个下网之前呀，船长会鸣三声笛，示意这个船水手们可以往下下网了。我问这个船长啊，说现在这个网大概有1000多斤重，还是挺大的一个网。
1: 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运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0: 我们船行大概4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10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1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1: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0: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0: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0: 啊。3000来斤、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
2: 那我不过说，哎，不错啊，你霸气。
0: 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2: 鲅鱼。
0: 鲅鱼，哇，好新鲜啊！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1: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

0: 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一网捞上来的。
2: 草鱼、鲅鱼，就是料中为主。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0: 绿灯，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五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0: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陶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陶岗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

0: 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李彦姑都两票，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投入降下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2: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县华业县前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2: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首先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

0: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

0: 上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 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普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2: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2: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

0: 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三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七成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三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其实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0: 妈，你把这个拿着，姜布拉克晚上冷。
1: 不用，我有外套。
0: 你那个外套不保暖。
1: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的不保暖了？我这个都不保暖，你那个能保暖？爸。
2: 哎，你这
1: 要闭嘴。
2: 哎呀，明亮，
3: 胡爸爸，
2: 你这个不仅要忙活这个杨祖俊的事儿哈，还要解决我们家两个活宝的一些
1: 毛。是活宝了。嘿嘿嘿，你除了嘿嘿还会啥？
3: 胡爸爸，您放心吧，都是一家人嘛。
2: 是，
3: 把燕儿妈妈交给我跟我妈，你去工作吧。
2: 好，好，好，那我到上班去了。哎，哎呀，
4: 月月，给我，给我，我刚好缺个披肩。
3: 把燕儿妈妈，你们先上车，行李给我，来。差不多。
0: 你们不是三个人去吗？怎么带四把椅子？
3: 以备不时之需嘛。
0: 你是以备不期而遇吧？你知道娜娜也去江布拉克吗？
3: 平时你们不都一块儿出差吗？怎么这次你去阿勒泰啊？
0: 张伟安排的，我怎么知道？
3: 走了，早高峰。
0: 哎，我妈就交给你了啊。那个到服务区的时候，你问问他要不要去卫生间什么的，然后让他多喝水，少吃甜品，他那个血糖有点高。
3: 要不你一块儿走了，注意安全啊。
1: 死丫头子，真没良心。哎，平时他出个远门，我站着送他，要看到他车屁股没了我才进去。看看人家，咱们车才打了火走多久，人家蹦兔子一样没影儿了。
4: 行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就别跟孩子较劲儿了。亮亮，
3: 哎，妈妈，
4: 放首歌吧，这么好的天气，没个调调可惜了。
3: 好的，妈妈。

0: 那你们现在景区玩，我先去其他县看看杨鲁俊，住宿的事情等我回来安排。
1: 好，忙你的。
0: 行的，行的。
2: 1个小时
0: 之后吃药啊。
1: 好，别担心了，
2: 放心。
1: 你看那边一下。

0: 看三点钟方向，那只耳朵上有斑的是你们新犯规的小马鹿吗？他怎么还在边缘？没被鹿群接纳吧？
1: 犯规后的野化训练都做到位了吗？都按你交代的来办的呀。
0: 体检确认没有外伤和疾病，喂足了奶水，确保体力充沛。
2: 还在他身上仔细涂抹了母鹿的粪便，按理说气味标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3: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而且重新犯规的幼鹿存活率本身就不高。小马鹿的皮下芯片植入了吗？
0: 植入了。
2: 芯片能够检测定位，后期重点观察吧。
4: 能忙得过来不？
2: 有我跟我爸在，妥妥的啊，放心吧。哎，对了，我跟你说，这个安东啊，还真有点东西。真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家那么简单。
5: 咋了？
2: 他上菜摆盘还挺讲究的。
4: 招待客人也是拿下拿掉的。我爸断定，他肯定开过餐厅，而且不只是小餐厅。
5: 他把我们的餐厅弄得跟五星级酒店一样。
6: 安东对菜品有要求，你尽量配合他。
5: 有啥事儿等我回去再讲，别为难他，听见没有？
6: 我为难他？你是太看得起我了呀？他别为难我就行了。安哥，
4: 我讲，他呀嫌我刀工差，影响菜品，让我一直练刀工。
6: 行，能遇到个治得了你的人不容易呢。还是像之前说的，我把菌子先寄回去，完了以后你们现场风味，啥问题咱现场就定了啊。
4: 行。
7: 够了，古丽娜，今天晚上站里聚餐一起啊？
8: 可以啊。
9: 你们去吧，我晚上还有点资料没有整理完。
7: 来都来了嘛，这会儿杨鲁俊刚上市，配个土鸡一顿啊，逮得很。看我这肚子，就这样吃起来的啊。
8: 哎，说到这个，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10: 天山野生羊肚菌，这咋卖呢，老板？
11: 哎，你好，这是天山野生羊肚菌啊，公斤600块人民币。
10: 这个锅过来一两，
8: 好嘞，
10: 我这儿有袋子啊，装我这儿。
8: 雪花凉，传统手工雪花凉，雪花凉，传统手工雪花凉。
12: 鲜花来了，
13: 妈妈，啊，八燕妈妈，
12: 哎，
13: 你们先休息会儿，我先把剩下的东西拿过来。
12: 好，
13: 妈妈，差不多该吃药了。
12: 好。

0: 咋样？
1: 你昨天寄的那份里面有一个羊肚菌特别均匀。
2: 没错，它特别接近
0: 野生的那个风味啊，跟普通的那个种植的完全不一样。
3: 你回来尝尝就知道，入土糊食，特别香，真的。
0: 几号样品？
1: 没编号吧？
2: 没有，
0: 没编号的，不可能吧？一共18份，我都编号了。
4: 没有啊，是19份，好像有一份是单独寄的，没编号的。
5: 安克尔，你拍个照片发给我。
6: 拍个照片发过去。
7: 啊，有印象呢。昨天下午来的。
8: 是个小姑娘吗？20多岁，眼睛大大的，长得挺漂亮的。
7: 你这是找心上人呐？不是小姑娘，是个小伙子。
8: 他长什么样子？
7: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8: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合作的。我在乌鲁木齐开餐厅，想长期在您这儿收购羊肚菌。
7: 你们是多大的餐厅？
8: 一个家庭餐厅，10张桌子。
7: 哎呀，这
8: 怎么了？
7: 羊肚菌我都不想做了。
8: 为什么？
7: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找不到销路，这两年一直都在亏本。开店的时候就贴上了，
8: 我们家也有个类似的牌子，是我妈妈写的。
7: 那咱们可太有缘了。你还没有吃饭呢吧？要不要尝一下我们家的招牌面？

0: 这是我们家的特产，叫做麦糠。
1: 麦糠，
0: 汤很鲜，而且面也很劲道，好吃。
1: 这可是天山雪水浇灌的麦子，连麦芯子都裹着腻呢。 这是一直给我们家供应面粉的老板的电话，你开餐厅呀，说不定用得上。大姐，您这羊肚菌一年的产量是多少？来，小你看。
2: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同样是种植，风味差别咋会这么大？直到我去看到这个，
1: 安东一直想找新疆独特的味道，这就是。种这个羊肚菌呀，最关键的就是用心。我们家的羊肚菌，我当孩子一样对待。
2: 培土、选种、调节温度、湿度，从来不打农药，虫子都是自己捉。大姐，
1: 啊，
2: 是不是我帮您找到稳定的销售渠道，您就能接着坚持种下去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2: 我试试。
1: 好。
2: 大姐用心种出的羊肚菌。

0: 却卖不出去。如果不帮他，
1: 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2: 哎哎哎，好的姐，
3: 我给你退钱。
2: 啊，好，
3: 谢谢姐，谢谢姐，我挂了。
4: 哎，木拉提哥，这老半天你有啥子事儿？你直接说啥，我还要去接孙子去呢。
5: 家里好着呢吧？孩子好着呢吧？孙子好着呢吧？那个，哎，狼狗也好着呢吧？
4: 啊？哎呀，好着呢，好着呢，狗也好着呢。
5: 哎，这样一个事儿，
4: 你说，
5: 我们前天现在用那个杨杜俊，
4: 俺哥早给我打过电话了，我都买好了。
5: 哎，没过了是不是？对象对象，哎，那就好，那就好。
4: 行，
5: 哎，好好，
4: 回头再说啊。
5: 嗯嗯。你把我的这个朋友都抢走了是不是？
6: 不是爸，你太磨叽，这生意都要跑了。
3: 我给你看一下，这几个亲戚我全都联系过了，你就别打了。
5: 那找我没给谁呀？

0: 俺杨杜俊的事儿，能不能哎给我帮个忙？
1: 行，杨杜俊的事情你就甭管了。不过呢，我们这个老板是做水果生意的，这样我再给你联系一下其他的司机，好吧？
2: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回来以后我请你吃饭啊。我给你请那个杨杜俊炒羊肉好不好？
0: 人家店好了，
1: 我就能吃上好吃的了吗？啊，
2: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那就我挂了啊。
3: 好好，
4: 就算赵叔叔联系上了大老板，等他们验货采购，这杨杜俊大黄早拆了呀。
2: 你出勺子就是不承认我比你厉害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哼，
2: 你瞧什么啊，连朋友圈都没发。
5: 我手机充电呢，一会儿发。
6: 咋样明亮，还不够啊？
7: 联系到的餐厅跟个人并不少，但都是散户，所以加起来数量并不多，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平衡种植成本。
6: 哎，我问问我们家大丫头，我听说福建那边的人也吃菌子，让她问问有没有人需要。还有老胡，让他在厂里也问一问，能卖一斤是一斤。
8: 哎，这个是不是烤糊了呀？
9: 对，是糊了。哦，
8: 来来来，吃这个，这个好，哎，香得很。
10: 喂，你好。
11: 廖廖廖，我是苏淮高级酒店的采购部经理
12: 欧星辰，请问你是明亮先生啊？
10: 我是明亮，你好。
12: 你们泽高头有一批幼稚的羊犊菌，我来问一下子，
10: 你要多少？
11: 你们泽高头这一批啊，我们可以全部消化。
10: 那这样，您先给我个地址，我先给您寄点样品过去，您先看一下菌子的质量，行吧？
12: 哎呀，这个就没得必要了，东哥认可的食材肯定没得问题。
10: 东哥，安东，
12: 不是他，还有哪个？
10: 那我把老板的联系方式发给您，具体的您跟他细聊。
11: 好，好，行，谢谢您。
10: 好，再见。
13: 可以，可以，可以，有点魄力，明亮。
14: 现在这个社会，小院高墙只能把路走窄，共同分享才能水涨船高。再说了，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10: 希望餐厅不会让你失望。
13: 绝对不会。
10: 那开发羊肚菌新菜品的事情就拜托你跟穆拉提爸爸了。
14: 你放心，
13: 我保证做出全乌鲁木齐最鲜的羊肚菌菜品。
10: 好，那咱们先这样，回去见。
13: 等你回来。
15: 上水别挨着天，下水别挨着地，
16: 看把你扭的。
13: 哎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为真人。
17: 你可以啊，这个人脉。
13: 别拍马屁，从今天起，到工作业

0: 哎呀，小伙子，哎呀，
1: 大姐，还好没走。妈妈，啊，卖羊肚菌的大姐来了。哦，
0: 你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知道咋谢你，我就准备了点儿奇台的特产，你们带回去尝尝。啊，
1: 您这太客气了。
2: 不客气的，
3: 还麻烦你那么远跑过来。
0: 不麻烦的。
4: 你是夏姐？燕子，是你！哎呀，你们俩就是啊！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啊？
1: 我没听我妈提起过。你爸妈就是在这片草原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悠，
0: 他们谈恋爱的事情，我可是看在眼里呢。
5: 所以啊，这次妈妈想到江布拉克草原上来看一看。
3: 燕姐，嗯，我爸妈是怎么认识的？
1: 这么浪漫的故事，那肯定得当事人自己说才有味道，是不是？
3: 妈妈，
6: 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我20岁，我有个姐姐结婚，我来参加婚礼。有天夜里家里遭了狼，我们都吓坏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外面有马蹄声，有个年轻小伙子大声喊让我们别怕。
7: 一定是阿米尔来英雄救美了。
6: 是他，他举着火把赶走了狼群。他当时说得很容易，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皮袄都被狼撕了半片儿。他怕狼群再回来，就在屋外守了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乌鲁木齐当消防员，是我姐夫的朋友，也是来参加婚礼的。第二天我回和田，他骑着马在后面追，大声喊：
7: 哀夏，我给你带了奇台有名的冰碴子甜水儿。

0: 他怕冰化了，就揣在衣服里，捂着跑过来的。
1: 哦呦，这个安米尔太有心了，
0: 是挺有心的，也挺傻的。那时候瓶盖不是不严实吗？当他掏出来的时候，雪花都洒光了，只剩下瓶底。当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说：“阿伊夏，我怕再也见不到你。”马骑得太快了，只剩个底儿了。那个瓶底，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甜的雪花粮。

0: 羊肚菌汤面的详细做法。
1: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拌面那也是一绝，可惜这次呀没让你吃上，做法我也写在上面了。
0: 太好了，我们店里又能添两道招牌菜了。
1: 嗯，好了，大家就别送了，现在微信电话都留了，咱们这个缘分

0: 想断都断不了。
1: 下次来乌鲁木齐，来家里坐坐，我给你做抓饭。
0: 好，
2: 慢点，燕姐。
3: 哦，对了，明年羊肚菌季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哦。我把第一茬羊肚菌都留给你们。哎，咱们可说好了。
4: 那太好了。
0: 好，我走了。哎，好，
4: 慢点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妈妈，我还想去趟七台县。
1: 你去县里干什么？
5: 哎，小伙子，要小花辆车啊，还得等一会儿。
2: 老板啊，这雪花梁能教我吗？
1: 来，把披肩披上。
4: 别。
1: 哎呀，这是你家小棉袄准备的披肩，披上。
4: 你说这个丫头子把披肩给我，也不知道她衣服带够没有。阿勒泰变天了，又是雨又是雪的。
1: 又偷偷的查月月出差的天气预报，嘴上吵得那么凶，心里比谁都担心。
4: 哎呀，哀夏，你别以为我傻，这一次咱们出来，你面子上说来看看风景，其实啊，你就是想我们两个好好的找一下我们年轻的自己，对不对？
1: 啊，被你发现了。
4: 哎呀，但是你还别说，我这看看天看看地吹吹风，我心里呀，撒气我都消了。
1: 月月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相信她的眼光。等月月出差回来，叫上李广天，好好聊聊。等气消了，就开始想女儿了。你就给她打个电话，母女俩有啥别扭的？
4: 打啥打？我都出来多长时间了？那个丫头子给我打过电话吗？要打你打，要想你想，我不打。
1: 好，我打，我想他。来，手机给我。
4: 说好的啊啊，你想啊。
1: 是，我想他，我给他打，不是你想。

0: 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
1: 老板，来份雪花凉。
2: 哎，好嘞。

喂，妈妈。好，好，我马上回去。妈妈。

0: 具体咋回事儿？哎，
1: 艾夏妈妈，
2: 月月，怎么样？你那里冷不冷？
1: 我不冷。
3: 啥不冷？

0: 他那里信号不好。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月月，你看得到我不？月月，月月，喂，哎，月月，
0: 怎么办？要不先挂了，待会儿再打。
2: 老王湖客运站到了啊！大家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
1: 车了。你在哪？你在老王湖干？哎。天在那儿，好啊！他背着我去跟他约会，是不是啊？还敢挂我的电话拉黑我，这个丫头子，这个没良心的！你看老娘怎么收拾你！我，
0: 哎，说好不生气的，
1: 我咋不生气？你不生气吗？你养了这样的女儿，你不生气？
0: 他去车里拿东西，半天没回来。过了一会儿，我收到短信，才知道他去闹毛湖找月月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放心。他一个人开那么远的车，腰又不好，我很担心呢。
3: 没事，妈妈，你别着急。我给胡月打个电话。
4: 我打过了，他没接。
0: 我也打过了，他本来是想去找李广天商量该怎么办，没想到会这样。一听八一二过去了，月月吓坏了。
3: 娜娜，能不能麻烦你把我妈捎回乌鲁木齐？
0: 那你呢？
3: 妈妈，我租个车去闹毛湖，他们母女俩见面肯定又是一场大闹天宫。
0: 你摁不住，明亮，我得去。
3: 妈妈，哎，妈妈，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让古丽娜尔先把您捎回乌鲁木齐。
0: 你一个人搞不定。
3: 我能搞定的，妈妈。
4: 喂，高院长，
3: 您别担心，别担
4: 心，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吧，我要申请休个假，是有点事情，谢谢啊。好，谢谢。现在是旅游旺季，又是周末，即便租车行有车，他们备车，你们再过去也得俩小时。我跟同事借了车，我送你们过去吧。
3: 那你的工作？
4: 我跟高院长打了申请，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明天是周末，不耽误。

0: 谢了，麻烦你了。
1: 谁家还没有点急事的？上次我媳妇儿到乌鲁木齐看病啊，多亏了你呢。
0: 应该的。
2: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0: 想什么呢？走了，说不定半路能碰上呢。阿姨下班吧，走。嗯，
1: 路上注意安全啊！路上慢点，路上慢点啊！

0: 舍得联系了。阿勒泰好玩吗？
1: 我刚拉黑就后悔了，
2: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我看你就别下来了，你不能吗？
2: 哥，你就别埋怨我了，我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来找你帮我解决。
0: 现在知道叫我哥了。我告诉你胡月，这事你俩现在搞不定，必须得让李广天家长出面，双方把这事摊开了说，你知道吗？
2: 他爸妈现在在山东，一时半会儿哪赶得过来啊？
0: 这是李广天该解决的问题，就这样看着办吧。

0: 能不能接住这招？
1: 你说现在怎么办？咱俩现在可真是三堂会审。
2: 我现在就给我爸妈订票。
3: 那哪来得及啊？
1: 就算你爸妈来，那爷爷谁照顾？我不管，你现在变也得给我变出个长辈来。
3: 长辈？
2: 那就只能请王主任出马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应对这种情况。
1: 王主任行啊，他既是你的领导，人又随和，最重要的是他长得比较稳重。你说他要是不说，谁知道他37岁啊？
2: 36。
1: 李广天，
2: 我现在就联系王主任。这个周末他应该在陪家人，你先去找他，把具体情况给他讲清楚。等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就来找你们。
1: 好，那你快点，等你到了之后，我就立刻安排你跟明亮哥见面。这回能不能保住命，全靠他了。
2: 好。

0: 这盐焗的拉菲斯入口焦香浓郁，又甜又辣又香，这可是我的拉手菜，我比是研究都能挑出来，这回看俺都还能挑出啥毛病来。
1: 妈，我看看，我看你这道菜我们还是会完蛋的。
2: 这明亮哥也是说好今天要回来的，又要晚几天，难道他的心里我一点都不重要吗？
0: 你别以为明亮回来了你就能偷懒，拿给我。
2: 不是我偷懒，我怕我们应付不了他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说了，你好好的学炒菜的事吧。
1: 要不我再联系一下他。
0: 行了行了，那么小的事不用

0: 这个餐厅有他没有我？
1: 有我没有他？
2: 爸，你就别说了，你不是说小的事情不要麻烦明亮哥吗？
1: 这个是小事吗？啊，明亮，这个是小事吗？
3: 这事又怎么了？
4: 穆拉提爸爸，你慢慢说，到底咋了？
2: 明亮哥，是这样的，本来呢我爸想拿出自己的绝活震撼一下这安藤老师，但他尝了以后说什么少了个火候啥的，把我爸气的。
1: 我一辈子巧才，我还不知道火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辣皮子吗？啊，
5: 我当然知道了，这是烟旗的辣皮子啊，食材非常好。跟食材没关系，是您炒的火候不够，哎，没有激发出菜的香味。
1: 从我学这道菜开始，我就是这么炒的。
5: 啊，你从小这么炒，并不代表你炒的方法就是对的呀。
1: 你浇的火是最多，所以你故意的浇声，是不是？
5: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明亮，你坐不正啊。当初是不是说
6: 我浇多少伙食费，菜怎么做我说了算？菜炒不好是不是得重炒？
1: 你
7: 穆拉提爸爸，你先别气别着急，您做的这辣皮子炒肉我从小吃到大，
4: 以前都能吃三碗饭呢，能不好吗？但是吧，这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也不太相同，
7: 我现在回不去也没办法替你们尝一下。这样，穆拉提爸爸，你再辛苦一下，再炒两盘，一盘呢还是按照您的做法，一盘按照东哥说的火候再大一些啊，
4: 放在一样的盘子里，让东哥忙吃，看看有没有啥区别，这样行不？啊，
2: 哥，这个主意好，就按这个来啊，你放心。
1: 好，走就走，走就走。
2: 挂了，挂了。
4: 暂时应该没电话了，到闹毛湖还有300多公里呢，换我开吧。
8: 行，前面快到休息区了，到休息区再换吧。

0: 这百年一遇的休息日还被我给薅过来了，到地方想吃啥喝啥随便提。
1: 这不是碰上月月瞒了4年的大戏吗？我能错过？
0: 你是怕我凶他，来替他打掩护的吧？
1: 知道就行。
2: 你们越来越像小时候的样子了。
3: 要尝不出来您的石头就只会吹牛皮。
4: 是啊，董老师，您要是尝不出来，以后就不要为难我爸了，当然也不要为难我啊，别让我天天做什么那些基本功啥的。

0: 对了，真的，老穆，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想喝什么吗？
1: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
2: 店里来了一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3: 切土豆去，
4: 是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5: 别对我这么好，您有什么话直说。
6: 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把老娘气死你！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7集。

0: 对了，真的，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你自己尝尝。

0: 你就别吃了，切土豆去。
1: 哎呀，是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2: 这好啊，就稍微差一点。
3: 白明亮啊，我到了啊，你给阿一下说一下，别担心。
4: 我们也快到了。
3: 啥？哎，你们咋来了？哎呀，这么远的路，你们折腾来干啥呢？阿一下还病着呢。
4: 给您撑腰啊，李素已经订好了，地址一会儿发您手机上，咱们直接在那儿集合。
3: 哦，行的行的，明亮，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0: 安东，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我浇花呢。
0: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坐坐坐坐。啊，对。

0: 杯咖啡。这几天你想吃啥随便点。
1: 冷漠，哎，你什么时候看我喝过咖啡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浑身不自在。您有什么话直说。
0: 这个，
1: 哎，要不这样，

0: 咱们俩互相问个问题，就算扯平了。
1: 好，你有啥问题？
0: 您炒的那个辣皮子呀，
1: 嗯，
0: 的确是欠一点那火候，但是您这牛肉炒的是特别嫩，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嘛，这个我腌制的时候加了点松水，还有蛋清，
0: 就这些。不对
1: 啊，
0: 最关键的您没说。
1: 哎呀，你这个舌头啊。

0: 你个死丫头子，为个李广天妈都不要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广天长了几个脑袋。
1: 哎呦，死丫头子，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我把老娘气死你。

0: 八燕儿呢？还没到。
1: 电话打不通，要不你们先上去歇着，我把密码发你手机上，我再去找找。
2: 行，别着急，按下慢慢，我们先上去。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呀，塔吉克斯坦的柠檬非常的香甜，特别配烟旗的辣皮子。
4: 是。
3: 那您怎么就想到把这个柠檬汁放在牛肉里了呢？
5: 哎呀，这个嘛，我切柠檬破絮的时候不小心倒到牛肉里面了。
6: 那么好的牛肉舍不得扔，然后把眼儿偷偷的瞒着我，
7: 瞒着你，
6: 对，
7: 瞒着你扔，
6: 对，哦，等这菜就炒完以后，味道真的不香。每次我们提这个菜的时候，巴燕特别得意。
3: 嘿，哎呦，真是佩服，能够在配料上这么的下功夫，这么的钻研。我跟您说，不管时代怎么变，您肯定都能炒出招牌菜来。
4: 哎，服了。行，
3: 那您问吧。
5: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石头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3: 提安卡尔问的是不是？
5: 不是，安卡尔问不出来那么高档次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卡尔跟你学，能不能跟你一样？
3: 啊，那就得看安卡尔能不能下功夫了。
5: 啊，
3: 是，我的确在美食这一方面有一点点的天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为了保持味觉的敏感，像这些咖啡呀、浓茶呀、所有味道浓烈的饮料啊，我都不碰。这个安卡尔能做到吗？
5: 我叫上安卡尔。
4: 安卡尔，安卡尔，安卡尔。

0: 哎呀，这么久不练，胳膊腿都生锈了。
1: 新来的菜鸟都快超过你了，行不行啊你？
0: 别这么说我行吗？我哪来的时间呀？我跟你讲，

0: 店里来了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1: 那多好啊，严师出高徒嘛。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以为靠这个大师指点我一下，我能超过我爸呢。但是现在天天让我切菜，连锅都摸不着。看看看看，怎么了，大师？
2: 是这样吗？
3: 没有。
2: 这儿呢？
3: 没有。我这儿啊，
4: 哎呀，没什么大碍，踝关节轻微扭伤，休息几天就好了。
5: 哦，那就好。哎，大夫，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注意清淡一点。我看看你妈妈精神不错，没事的。
3: 哎呀，医生，你搞错了，这个娃娃不是我的娃娃。哟，这个小伙子好啊，我受伤了，是他送我到医院来的。
4: 我看他呀这么有耐心，还真像你的儿子呢。
3: 我要这么有福气就好了。我们家那个丫头子呀，在哪儿飞我还不知道呢。哎呦，小伙子，谢谢你了啊！你看，今天耽误了你正常时间，现在还要麻烦你送我回去。
5: 不麻烦，把您送回去我才放心。
3: 哎呀，可惜了。哦，我丫头上个月才给我换的新的。
5: 阿姨，您跟您女儿闹矛盾了。
3: 哎，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丫头子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居然背着我找了一个比她爸岁数还大的对象。哦哟，我看那个男的，我当时火一下就上来了，也没看清楚路，结果就被撞了。哎呦，你看，今天要不是遇到你了啊，我还真不知道会咋样呢。哎呀，谢谢了，谢谢了。
5: 阿姨，我觉得吧，找对象相貌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心。说不定您女儿的对象，她心地很善良，或者有什么其他优点呢。
6: 算了，哦，就那个人那个样子吗？他有天大的优点，我也不同意。
5: 其实吧，不瞒您说，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了。我女朋友的妈妈也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他们母女俩因为这件事儿闹得很不愉快，我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3: 你那个丈母娘脑子被驴踢了吧？哎，燃着呢吧？你说你是个小伙子这么好，他还有啥不同意的？
5: 我想，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母亲的肯定有母亲的顾虑。
3: 哎呦，你说我们家那个丫头子，要有你一半的懂事，我睡着了吗？我都笑醒。小伙子，加油啊！早点让你那个丈母娘点头，我看好你，阿姨等着吃你喜糖呢。
5: 谢谢阿姨。

0: 哎呀，明亮，娜娜，
1: 咋回事儿，八一二妈妈？哎呦，这是咋了？
2: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哎，
0: 慢点，没事儿。哎，那个明亮，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还专门送我回来，谢谢你了啊！
1: 谢谢，没事儿。举手之劳，阿姨，那个医生说了，阿姨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需要静养两天，然后这几天呢，注意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啊。
0: 好，阿姨，
1: 魔女朋友还在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
0: 哎，等等。
1: 那个，你要是有时间，去乌鲁木齐，我们在乌鲁木齐有个餐厅，到时候一定来吃饭。你让阿姨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感谢感谢你啊！
0: 八一二妈妈，说了半天都没给人家说咱餐厅叫啥名字。
1: 哦，少了，那个我们那个餐厅叫红石榴。
0: 对
1: 啊，那个网
0: 红石榴。
1: 对呀，咋了？你知道我们餐厅啊？你到我们餐厅吃过饭呀？
0: 哦，我没有，我应该是在网上看过。
1: 哦呦，你看看，哎，我们餐厅还是小。

0: 有名气的吗？那个小伙子，你看，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你给我留个，嗨，手机也坏了。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啊，明亮来帮我记个电话号码。
1: 喂，王艳妈妈，刚越越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呢。啊，赶紧去看一下啥情况吧。
2: 啊，对，阿姨，小妈妈在里面等你呢，特别着急。
3: 哎，现在啊？啊，
2: 那你把电话给我留下啊，谢谢了，小伙子。哎，谢谢了啊，
0: 赶慢点，慢点，慢点，阿姨，
2: 小米莎呀，
0: 就这儿啊。
3: 我不信，我不信，那儿啊？
0: 你这做的好事儿咋跟做贼一样？
2: 不是。
0: 这个我，李广天，啊，
2: 哥，他人品还不错吧？不然也不会放咱俩鸽子去帮我妈。你还知道那是你妈？外人都比你上心。他也不算外人吧？暂时还不算自己人。
0: 说说吧，为什么由着他搞地下恋？我跟月月商量过了，我们不想太早结婚，所以。
2: 我哥问你就实话实说。
0: 哥，是我不想跟我妈闹僵，所以一直拖着。李广天的只能由着我，他单位和家里都催他结婚了，也是快30岁的人了。
3: 那如果这次不闹开？
0: 你准备怎么办？接着由着他，逼迫家里妥协是吗？
2: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
3: 是我做的不对，不该让月月独自承担压力。阿燕儿阿姨担心我们俩隔得远，不长久。我可以每周都往返乌鲁木齐，一直坚持到阿姨答应我们为止。不管要多久，我都会坚持到她认可。
0: 承诺不用跟我说。
3: 日子是你们自己过，清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就行。你妈为了你那么大老远开着车一个人，她那身体你也知道，回去她说什么你就听着，等她气消下来，咱们再提见面的事儿。还有，哎，你妈因为你俩的事儿把我妈一个人放到草原上，我担不担心啊？这笔账我也记到你头上啊。 还有人家娜娜，为了你俩借了同事一辆车，加不加油我不管，回头你得请人家娜娜吃顿饭，听见没有？娜娜，你还笑得出来？那李广天送我妈去医院那个事，你现在提出想邀功吗？
2: 不是，
3: 等回头她自己发现吧。这样。
2: 咱俩去超市，买点巴亚尔妈妈喜欢的东西，等月月这边定下来，咱们尽快安排见一面。嗯，
0: 还是我哥好。
3: 谢谢哥，要谢就谢谢你自己的善心。就事论事，今天我跟胡月应该谢谢你。
0: 一想到要独自一个人面对我妈的枪林弹雨，心里还是有点发怵。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你说啥呢？
2: 就是。
1: 还特别疼吗？
0: 不疼。
2: 我这样按疼吗？
1: 还很疼吗？
0: 不疼，没关系。

你还有妈呀？我以为你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
1: 那我知道你心里有火，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听着。
0: 你说你这个丫头子是咋回事情啊？妈妈还能害你呀？啥事情跟你说你都不听，左耳朵进是右耳朵出。行了行了，我特别累，我想休息一下，你走吧。咋回事啊？我这个受伤的人还没有咋样呢，你这儿哭上了。
1: 脚上的茧子怎么又厚了？不是说不让你穿带跟的鞋吗？你每天在餐厅走来走去的，脚磨坏了不疼吗？
0: 哎，那你妈这朵前厅的玫瑰不得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在前厅里迎来送往啊？再说了，你都说都磨上茧子了，能疼吗？现在知道关心。
1: 妈，对不起，我不敢瞒着你谈恋爱，我也不敢拉黑你，我就是怕你生气难过再也不理我了，我也怕自己会不坚定放弃这段感情。
0: 月月，那天咱们俩吵架，你跳着脚跟我说，说我从小管你管得太多。后来妈妈想了一下，你说的也对，都是大孩子了，以后啊，啥事情咱们俩好好商量啊。妈妈也要学着好好的倾听你，尊重你。
1: 妈，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说，我再也不逃避。其实4年前我跟李广天分过手，但是没分成。他说除了分手，他接受任何形式的恋爱，他愿意陪着我等，等到你同意为止。妈，你就见他一面吧，要是见了面实在是瞧不上，那我就听你的。好不好，妈妈？

0: 亮哥，月月说阿姨同意见我了。
1: 你这头像是只河狸吗？
0: 对，
1: 月月拍的。
0: 月月拍的，他非说这只河狸像我。月月拍照特别厉害，他总能拍到特有意思的照片。我记得有一回他拍到了两只麻雀抢虫子，还有一回

0: 他居然拍到了一只小松鼠把坚果藏到了小孩的帽子里。我拍照就不行了，总把月月拍走了。怎么了？
1: 我大概知道月月为什么喜欢你了。
0: 为什么？
1: 自己琢磨吧。该上阵了，走。
0: 好，我先去见王主任。
2: 也不能这么说，安凯这孩子还是有天赋的。
3: 他有什么天赋啊？就是有点小聪明。
2: 哎，自己孩子这么说，
3: 他哪像我的孩子呢？啊，如果他像明亮的一般文档，我就不会天天唠叨。
2: 我跟你说啊，这人跟人不能这么比。
3: 你还知道回来是不是啊？你看他的性格比野骆驼还冲。你看有脾气了是不是啊？哎呀呀呀呀呀！你看，一个土豆都还没切完，人影子都没了。

1: 你还和莹莹，你看，擦干净啊！最后不要碰莹莹。你说说你，没少切啊，看来练的不错。
2: 那你得说一声啊。
1: 啊，你说一声，你爸也不至于这种脾气，对不对？饮料该喝喝啊，但是别上瘾就行。的确对味觉有影响，毕竟这餐厅以后还指望你呢啊！
3: 别逗了哈，我也不是明亮哥，也不是这块料。

0: 广天呢？
1: 他觉着这些礼物还不够郑重，又买了鲜花，啊，正在路上送过来呢。
0: 人来了才是最重要的，我妈在上面都等着急了。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紧张了。
2: 月月，
0: 啊，
2: 你先带主任上去，别让主任站在这儿等了。
0: 啊，
1: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上去，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我是过来人，我有经验；第二，我大小也是个领导啊，你妈就是再那什么，她也不会为难我的。第三，我口才好，我进去当你妈的面，我咔咔咔多说点广天的好处，我给他做一个铺垫，等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没压力了。
0: 对，主任费心了。
1: 费什么心？你下午跟我聊的那些，我全记住了。我保证你妈妈肯定会对广天满意的。
0: 行，
1: 行，
2: 那你们先上去，
1: 走。
0: 行，
2: 哎，我在这儿等着。
0: 走，
1: 交给我了。
0: 你在这儿。

0: 阿姨你好。
1: 叫谁阿姨？谁是你阿姨？
2: 比我都大。
0: 我不是觉得您是长辈吗？哎呀，今天太高兴了，能和您见个面。吴越，给阿姨，给你妈妈介绍一下我。
3: 我来介绍一下。
1: 闭嘴！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1: 行啊，既然大家今天都来了，我就直话直说。
4: 哎，亮哥，来了，来了，
5: 走走走，就等你了。走，
4: 哥，我还是有点紧张。
5: 冲锋号都吹了，再紧张也得上。还记得怎么说吗？
4: 啊，记得记得。待会儿见着阿姨，我先假装不认识她，表演惊讶，然后。然后，
5: 别然后了，你就惊讶，剩下的我跟月月兜着，走。
1: 这个结婚过日子吗？不是过家家，是两个人一辈子的事情，他不能胡闹啊。
0: 对，胡闹？没胡闹啊，阿姨您说的特别对，这恋爱结婚呢，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特地赶过来，我就是想让您安心呢。
1: 这个样子叫我安心。
0: 阿姨，样子怎么了？

0: 这俩人多般配啊。哎哎，那个羊肉它蘸错了蘸料，能好吃？哎，能好吃吗？
1: 羊肉，不是还没上菜呢吗？
0: 来一下，娜娜，走，这个饭咱不吃了。
2: 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说啥说，这就说好了。哎，那啥，他脾气急。
3: 你坐下，慢慢聊。聊啥聊？你别这样。
4: 妈，等会儿就上菜了，我们先吃饭好不好？
3: 要吃你吃，我不吃。对不起，来晚了。
4: 哎，小伙子，你咋来了？阿姨，您怎么？
3: 老天啊，说话小心点，月儿他妈的脾气 hold 不住。等一下。
0: 你刚才叫他啥？广天啊。广天。哎，嗯，他是李广天。不是，他是李广天，他是谁？
5: 这位是广天的领导王主任。
4: 对。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哎呦，那个王主任。
4: 对不起，哎，有话好好说。
0: 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死丫头子把我全搞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主任，您请坐，您请坐。
4: 我先别坐，我有点懵啊，这怎么回事？这
0: 王主任啊，阿姨之前应该是误会了，把您当成我了。
4: 对对对。哎呀，哎呀，我孩子都老大了，我。
0: 那个不好意思啊，主任，全搞错了。你坐，你坐，全是这个死丫头子，没跟我说清楚。来来来，你坐，你坐。
4: 这事儿呢，哎呀，我。

0: 小莫，今天这事儿不是我说你，真是你不对。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这么比呢？
1: 这个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说的。他这次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0: 孩子嘛，年轻都有自尊心，你这么跟人家比，他脸上挂不住是吧？再说了，他最近表现不错，你看那土豆丝切的啊，很匀很细。你放心，刀工这一块我盯着啊，一定让他好好练。哎，老莫，明亮寄回来的那个菌子是不是泡着呢？
1: 厨房泡着呢，要不我过去拿。
0: 对对对，时间差不多了，看一下啊。来，我也着急，但你别催，你要再催，把事儿催黄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知道。还有，以后别直接给我打电话，等我消息。
2: 来来来，喝
3: 着。不好意思啊。
4: 你就是下午八燕儿一直夸的广天，他说胡月要是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就算在电站工作也认了，是吧，八燕儿？
2: 我说两句吧，啊，第一个呢，我得给您道个歉，啊，你看今天这阿姨阿姨叫的，我就叫您大姐吧，啊，哎呀，我真得实事求是的给您介绍一下广天儿，这个孩子呀，哈工大毕业的研究生啊，你说那选择哪儿不行？您是不知道啊，这东南沿海有好几个企业就挖他呀，拿

0: 抢他呀，都打起来了呀。可是广天他非要选择我们电站，这足以说明这个孩子他有眼光有勇气。
1: 王主任啊，您说的太夸张了。
2: 我问你，去年深圳有一个新能源公司是不是要挖你，年薪40万，哎，你咋不去呢？你说这广天呀，他非要选择新疆，非要选择在戈壁滩上吃沙子。大姐呀，您说现在这个年轻人有几个人能像广天这样能够吃这个苦啊？
1: 阿姨，对于我们学习新能源的人来说，能来到这儿工作，接触到国际顶尖的技术，是很幸福的。您不知道，我们那儿用的是最先进的塔式光热发电技术。简单来讲，我们采用的是基于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过高精度太阳轨迹算法，结合动态多目标点耦合控制策略，实现14000米净值径的安全。
0: 这孩子他就是实诚，你说他一提到专业，那就刹不住车了，没完没了的。
3: 当年老胡也一样，一说起工作滔滔不绝。
4: 月月，还真有点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样子。
5: 妈妈，您看巴燕儿妈妈是不是动摇了？
4: 哎，小伙子，那你为啥非要留在哈密呢？
1: 其实我是带着我爷爷的心愿来的，我从小跟我爷爷长大，他总跟我说哈密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6: 他说戈壁滩上的落日就像融化的金子，胡杨树千年不倒，这些在我们山东都是看不到的。我爷爷。
4: 哦，你爷爷是兵团的？
1: 对，我爷爷就是这些年腿脚不太方便了，不然咱还总念叨着想再回来看看呢。所以当我知道了哈密要建熔岩电站的消息，我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等我来到了这里，就跟我爷爷一样喜欢上了这里。
4: 行啊，小伙子，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1: 阿姨您请问。
4: 你就打算一辈子待在戈壁滩？
1: 阿姨，我懂您的顾虑，但这戈壁滩总要有人在。

0: 这边，这边，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没吃好啊！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哎哎哎，好好好。我是不是搞砸了？如果八月二妈妈现在就是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是肯定不会放弃月月的。要是能放弃的话，4年前我就放弃了。等着吧，月月为你提心吊胆了4年，也该让你尝尝这滋味了。
0: 怎么又改变主意，主动帮他俩了？你打动我了呗？我一不小心冲动了。今天看着大家为月月操碎了心，我突然觉得，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
1: 咱俩这算是达成共识了？
0: 勉强算吧。
1: 哎，对了，那份杨笃俊。 是你寄的吧？你工作那么忙，还惦记餐厅的事儿，谢谢。
0: 别说谢谢了，今天听了太多次了。

0: 一会儿我想去电站附近看看。
1: 我陪你去。
2: 这下你可别冲动了，这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利索，不能没你。
1: 你想喝什么吗？我来买。
2: 不用了，没有我想喝的。
1: 那你想喝啥？我去买。
2: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下次再说吧。

0: 你爸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服有本事的人。
1: 这就是我们的脚拍菜，阳都郡朝阳肉。
2: 咱们知道结婚过日子到底需要啥？
3: 我们不希望自己。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和美国宣布达成协议，但双方在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问题上说法不一。伊朗表示将继续与美方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
1: 日本第二次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演习，与此同时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即将举行，日本也将参与。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开幕，此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与，参赛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1: 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事件偏多，旱涝并重。据预测，北方地区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且于22号的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

0: 长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会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1: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报道称，尽管美伊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美伊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此访将跟进此前已经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尽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评价美伊谈判在黎巴嫩冲突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发出强硬表态，试图搅局。
1: 22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表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

0: 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 美国五星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 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 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 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军从黎巴嫩领土撤出。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 会谈的目的是 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的报道说，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了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经针对离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信。好的，英峰。
2: 美伊首轮高层会谈在瑞士举行，就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取得一致。尽管谈判取得进展，但是各方博弈持续，多重矛盾难解，和平进程艰难。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谈判风波不断，和平框架脆弱。 美国副总统万斯率团在瑞士与伊朗举行首轮谈判，目的是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结束两国对抗。根据备忘录，美伊约定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提供经济利好换取伊朗弃核承诺，但是谈判风波不断，和平框架脆弱。伊朗宣布封锁海峡，特朗普发出军事威胁。 黎巴嫩问题一度让谈判濒临破裂，美国国会不少议员认为特朗普为达成协议让步太多，所谓历史性胜利并不成立。伊朗方面表示将与美国展开长期艰难的拉锯谈判。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世界报》怎么说，多重变数阻碍谈判。 美伊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特朗普放出最新威胁，让谈判再起波澜。虽然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前景依然不确定。首先，黎巴嫩问题是最大障碍，伊朗要求全面停火，但是以色列坚持继续打击真主党，任何冲突升级都可能破坏协议。 其次，霍尔木兹海峡仍是伊朗的施压工具，能源通道安全并未稳定。 第三，核问题分歧依旧，美国要求限制伊朗铀浓缩，伊朗则强调不会放弃核权利，种种问题没有解决，讨论最终和平为时尚早。我们再来看看瑞士媒体《每日导报》的报道，离战局主导谈判，核问题退居其次。 文章说，原本以核问题为主的美伊谈判现在被黎巴嫩局势牵动，伊朗将黎巴嫩停火设为最终协议的前提条件，只要以军继续推进军事行动，美伊谈判就难以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扩大军事控制，试图消灭真主党，双方对抗持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撤军，并把黎巴嫩问题和即将举行的大选挂钩，谈判能否成功， 关键看美国能不能迫使以色列接受长期停火。我们最后再来看看阿联酋国民报怎么说，中东外交与冲突并存，考验外交极限。中东正处在脆弱的双轨局面，一方面外交出现进展，而另一方面地区冲突仍在持续。黎巴嫩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前景不明，直接威胁美伊外交成果。 如果没有可靠安全保障，地区和平框架就难以成功。黎巴嫩问题和海峡问题不解决，美伊关系只是暂时缓和，不是持久和平。 外交的真正成效不仅看美伊会谈，还要看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能否真正

0: 稳定。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谈判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
1: 好的，月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而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2: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2026年6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会出动大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而日本也将会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当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2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那么从勇敢之盾到坚毅之龙，以及接下来的环太平洋演习，美国和日本接连举行联合演习，美国还借演习之机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了日本，美日各有怎样的算计，对地区的安全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的解读。
3: 可以说呀，是美日各有算计，加强的双向捆绑，将呢破坏地区的安全。美国的算计呢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补齐呢第一岛链中远程的火力空白，构建呢针对中俄的中岛的封锁湖。我们知道这个中岛条约失效之后啊，美国实际上是加速在亚太前沿的这个陆基中岛的部署的。那低风系统呢，它可以发射比如说是战斧这样的一个远程巡航导弹。那么它结合呢在菲律宾部署的这个同款的装备啊，美国可以打造这个南北呼应的一个中岛网络，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封锁第一岛链，限制地区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潜出西太平洋，强化呢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威慑。第二个呢是美国想借这个演习来实现的中岛可以常态化入驻日本的这样一个目标，它规避呢直接永久部署中岛的这个舆论压力，因为它一次性的永久部署这个中岛系统啊，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和日本国内的抗议。第三个的美国的意图呢，就是这个他想捆绑日本啊，把日本呢作为这个前沿战争的支点，让日本呢来分摊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成本。那么一旦地区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基地必然会成为美军的中岛的发射阵地啊，等于说是美国把日本绑在了这个美国战车上面。同时呢，利用日本的资金呢，还有国土啊，来呢分担美。

0: 国啊、围堵其他国家的成本。那么日本它也有算计，一呢是这个它主动的接纳美军的中导系统啊、实际上是想通过换取美方全面放开对日本的进攻性的军力的发展的限制，日本想通过这个配合美国战略来呢换取呢美国对自身的一个军事的松绑。第二个呢是日本也想啊，他这个借美国的中导系统啊，完成日美的联合作战的磨合，学习呢远程的打击和联合作战的一些流程。第三个呢，日本的算计就是他想呢进一步炒作安全焦虑，为国内呢持续的进行这个战后体制摆脱啊，增加防卫费啊，来呢提供呢借口。那很显然呢，这个对地区的局势来说是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的。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平衡，啊，刺激呢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啊，东亚是没有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陆基的中导的。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日本它要常态化的在日本呢部署这个低空系统的话啊，它很显然会这个倒逼周边国家啊强化反导体系啊，发展呢对等的远程打击能力。那地区的安全成本呢会大幅抬升，啊，冲突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第二个呢，它很显然会大幅的压缩啊战略缓冲的空间，增加呢这个误判和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概率。第三个呢，它就会破坏地区的对话的这个氛围，啊，撕裂亚太的多边的安全架构，啊，必然呢也会影响到地区国家在经贸啊等领域的合作，啊，严重呢冲击呢东亚的和平与发展。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政商学媒体代表，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届新高。那么本届年会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梁爽。梁爽你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我现在是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那我们都知道啊，夏季达沃斯论坛从2007年创办以来，始终都是在聚焦创新还有新兴市场等这样的前沿的领域，因此呢，也被大家视为是全球创新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像在我身后的这个世界新领军者村呢，也是夏季达沃斯论坛除了我们探讨会议之外呢，嘉宾们会在这里进行一个交流，所以有一些创新前沿的想法也是在这里碰撞产生的。那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创新规模化。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几天听嘉宾们在谈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嘉宾探讨的话题的重点呢，是关注到了怎样让创新变现。那翻看这几天的议程呢，也可以看出啊，像是人工智能啊、机器人这样的热点词几乎存在于每一天的会议当中。那就像是他们这些会议呢，也是通过像是比如说艺人创业呀，还有像是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样的专题的会议，能够让大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聚焦在像是不仅仅是聚焦在话题的层面上面，更聚焦的是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也就是说，话题正在推动的是实际的应用场景，能够让这些技术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几天呢也是关注到了，在夏季达沃斯呢越来越成为了是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那比如说在这次呢论坛当中呢有5场议题，那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中国经济的展望，这也是备受关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在论坛期间呢也是设置了不少关于15五规划纲要解读的这样的相关的活动。那么在这其中呢也是中国可以分享，比如说是在新能源呀，还有半导体领域等等这些方面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更多的嘉宾去了解那么 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轨迹。其实很多嘉宾都表示啊，他们十分关注这些内容，因为他们认为其中蕴藏着不少的机遇。那从推动创新规模化，再到分享中国机遇，夏季达沃斯论坛呢，也成为了像是促进中外交流，并且呢，搭建了一个务实合作的平台。

0: 好的，以上是我在现场的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在大连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带着本土研发成果，带着在中国为中国的创新方案而来。链博会正在成为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创新链的重要平台。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作为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的全勤生，霍尼韦尔在本届链博会打造了参展以来规模最大的250平方米展台，并首次携手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上下游伙伴联合参展。
3: 这次带来的这些创新的硬件、系统、软件，都是我们中国的业务团队根据中国市场、中国客户的要求，由中国的研发人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而成功的。不管是储能的，不管是这个船舶和海工的，不管是半导体的，还是我们新能源的这些都是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中国的团队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创新的成果。
2: 合作伙伴和一起创新是本届链博会上参展企业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很多跨国企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从在中国销售到在中国研发，从全球技术输入到本土创新输出，一条条具体的供应链协作，一项项本土主导的联合研发，正在链博会的展台上从蓝图走向现实。连续两年参展的美敦力也在本届链博会上带来了自己的答案。
4: 通过去年的参展吧，让我们对中国的市场呢更具信心。然后我们呢，2025年的10月份在北京的亦庄呢，揭幕了我们的数字化创新中心。我们的本土战略呢也升级到3.0版本。我们认为，中国不光是一个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是，它也是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我们希望与本土的合作伙伴，以更开放、更协作，一起来共同打造个本土创新生态。
5: 从参展到组链，从输入到共建，我们看到链博会这四年正由一个展示的窗口转变为一个深度链接、共同进化的产业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把一辆汽车拆开，将各个生产环节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以链的形式展现中国乃至全球汽车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这是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的智能汽车链展区与其他车展最大的不同。一条完整的智能汽车链汇聚了全球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它既是现代工业的结晶，也是全球产业链协作的生动样本。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一起来看一辆智能汽车如何汇聚全球基因。
5: 我身旁的这条总装线，平均几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2025年，这家企业的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出口超29万辆。支撑这一数字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张精密的供应链网络。
6: 眼前这辆新车型凝聚了全球上百家核心供应商、数千家配套企业的协同之力。
5: 那么这辆汇聚了全产业链智慧结晶的车辆在实地表现如何呢？走，一起去看一下。
7: 我们在整个跑道上的话，我们一共有大概有36项都针对于座舱的一个静音以及我们驾驶员的乘驾感受的一个测试。就是国家标准的话是涉水要大于这个10厘米，实际上我们这辆车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40厘米的一个涉水深度来进行设计。这个是45厘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要一开这个门，水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深度的话，这个水是高于我们这个车门槛的，
5: 所以能感受密封性。
7: 对，密封性非常好。
6: 依托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的龙头带动作用，湖北省26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步转型升级，还打造出高效的2小时供应链圈。在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各类关键零部件可实现小时级配送，部分区域的本地配套率突破50%，行业配套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从核心的三电系统、智能驾驶硬件到车机、车身与底盘，这些关键部件全部实现区域本地化

0: 生产制造。
1: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是性价比更高，就近采购降低了物流成本。对企业而言，一方面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创新效率更高。我们可以与本地供应商深度协同，联合攻关，加快商店智能网联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迭代与量产应用。
0: 汽车会思考，懂判断，靠的是算法与芯片共同组成的大脑。国内专注智能驾驶技术研发的团队打造出成熟的辅助驾驶系统，相关自研算法已搭载在全球200多款车型上，为车辆赋予智能思考能力。每天90万辆搭载其算法的智能汽车行驶在世界各地，真实世界的海量数据反哺技术迭代，量产规模加上数据驱动，让中国智驾大脑在不断学习中迅速成长。
2: 那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我们现在已经是迭代到第七代了啊，叫 R7 世界模型。那通过 R7， 我们在车端能够体验到的是在狭窄的路况上啊，以及更复杂的交互博弈上啊，体现的是更加智能啊，然后接近人类老司机，甚至超越人类老司机的水平。
0: 智能驾驶的大脑需要强劲的四肢来执行指令，动力电池与智能底盘是汽车身体的核心构造。动力电池如同汽车的心脏，决定车能跑多远、冲多快、用多久。这家安徽合肥的企业是中国最早自主研发生产动力电池的企业之一，研发投入多年保持 10% 以上增长，全球八大研发中心9000多名研发人员，13000多项专利，构筑起从材料到电芯的全链条能力。续航、快充、寿命，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铁三角，他正在用技术创新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3: 我们也将我们的第五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与我们的负极相应的负极材料电解液和新的隔膜技术合在一起，实现了一个整个在电芯的体系上的一个突破，从而真正的解决了我们一直所说的不可能的铁三角。
0: 如今这类企业的业务早已不局限于动力电池生产，还面向乘用车、储能装备、低空出行、电动船舶等多领域提供一体化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颗强劲中国心脏与整车制造企业达成长期合作，让各类智能电动汽车跑得更远，用得更久。
3: 我们面向乘用车市场推出的即刻二代超快充电池，从10%到80% SOC 的充电，我们只需要4.9分钟。那么这4.9分钟，我们放到一辆普通的家用汽车上面，这4.9分钟充到的电量，可以让你的小轿车去跑400到500公里的里程。
0: 如果说算法与电池是大脑与心脏，那么智能底盘就是落地指令、把控行驶状态的四肢。在这个专业车辆测试场地，各类车型每天开展高强度路测，模拟日常行驶中遇到的各类突发状况。当前方车辆紧急避险时，后方车辆的控制系统能在毫秒间做出反应，完成安全规避。
4: 刚才是它自动完成的。
5: 对，刚刚全是它自动完成，整个过程大概3到5秒钟，它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避障。
0: 紧急避障、转向掉头、制动减速，考验的是底盘系统的综合性能。研发团队立足本土路况与驾驶习惯，持续优化，依托自研技术打造一体化智能制动系统，整合多项控制模块，精准响应智能驾驶指令。
6: 在新的智能化浪潮的下面的话，我们也在做不断的迭代和创新，能够支持我们的主机厂有更好的产品创新。
0: 健康的产业链既需要硬技术，也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智能驾驶与新能源赛道研发投入巨大，国内金融机构依托多元化金融工具，将资金精准导入汽车产业链，针对不同成长阶段定制全生命周期方案。
7: 我们从天使轮到境内外 IPO， 从境内债到跨境并购，依托集团化构建投资投行联动生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0: 一辆车要从工厂驶向海外市场，还需要另一个关键环节——物流通道的效率。 烟台港建成了中国首个大型商品车全智能立体仓储设施，堆存能力提升3倍，自主研发的

0: 全流程智慧滚装系统实现了智能调度、自动理货、低碳运营。从北方中转港到全球物流节点，烟台港正在改变中国汽车出海的速度。当一辆辆国产智能汽车驶向世界，它承载的不再是单一国家的技术，而是一条完整产业链协同发展、携手共赢的综合实力。
1: 为助力中国智能汽车产业走向全球，链博会搭建了四大桥梁，一是供需对接的桥梁，二是技术创新的桥梁，三是韧性保障的桥梁，四是市场融通的桥梁，为智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2: 22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方案通过15条举措，进一步释放服务业开放红利，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全方位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0: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近年来，服务业是中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近年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稳定保持70%左右。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商务部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我们将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记者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
5: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6: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5: 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
6: 当前正值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行联合值守，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启之年。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持续推进，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加速建设，再到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澳门正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寻找自己的新坐标。今天起，中国新闻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一集，对接十五五共会新蓝图。
11: 2026年至2030年是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对“三五”规划进行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其中对澳门，比如说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深化我们这个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这些部署我们都落实了。
11: 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三五时期的必答题。澳门明确了1+4多元发展路径，其中一是指巩固提升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则包括了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这四大方向。
12: 我们正在设立的这个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要有投入。我们第一期是200亿澳门元，另外我们规划的5年期间非博彩业的政府的投入超过1000亿。
11: 今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运作政府引导基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来支持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的中国首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13: 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问四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澳门有这个连通这个世界的一个区位的优势，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这个国际这个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11: 另一方面，文化也是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赛道。
14: 特区政府呢，将文化澳门呢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通过呢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演艺之都呢，这些金名片呢，来全方位的展示多元文化魅力。
11: 经济多元离不开好的发展环境。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建立对国际先进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机制。
15: 从航天科技到文化演绎，从产业资金到营商环境，三五规划正在推动澳门构建多元支撑的新格局。这张新蓝图的底色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祖国为澳门留出的广阔空间。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连日来，台东凤梨世家登陆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台陆委会副主委以及台湾民众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更是引爆了党内的舆论，外界纷纷批评这番言论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更是寒了农民的心，呼吁陆委会方面出面道歉。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言论在岛内持续引发

0: 争议。这番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的言论，更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质疑与不满。各界挞伐之下，绿营自己人只好出面灭火。
1: 那这个农民听了当然就比较不舒服了。官员讲这种话，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检讨了。
2: 首长在为农产品在找出路啊，这也是用心良苦了。
3: 梁文杰副主委，你说台湾人不吃凤梨世家，我跟你说，我们都很爱吃，丢不丢？
4: 丢。
3: 可能之前那个发言有让农民心里很受伤哈。那我觉得，当然有时候讲话。这些都可以检讨啦，哈，县市长去推广这个农产品，我们也要给予肯定。
5: 那陆委会不帮忙找通路，怎么会是用这种惩处的方法来限制这个县市首长来帮农民呢？我觉得这太多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把农渔民的生计放在第一线上面。
0: 此外，绿营民代还喊出台当局应开拓海外市场，但也被质疑存在双标。
6: 你要能够出口，关键是你要跟那个国家谈啊，去日本、菲律宾、韩国，就周边的甚至东南亚的越南，请问你有帮我们的农民去争取去谈吗？所以当民进党拿出去法国巴黎卖芒果的时候，你为什么只做民进党热卖的水果呢？民进党县市的你就认真一点，那国民党执政县市你就没有那么认真。
7: 我们自己的人，台湾两岸人哦，大家的饮食习惯、文化接近，你的农产品哦，或者是渔货产品就容易卖。每天只要没抗中保台，那农渔民哦，可能都没有地方卖他的农业。然后 A 克法说糖衣毒药，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舍不得哦。那民进党脑子只剩下这些抗中保台的毒行失误，也没有什么正常的地方哦。
0: 国民党籍民代黄建斌、台东县议长吴秀华20号协同多位当地果农召开记者会，现场果农齐声表达无奈，批民进党当局官员嘴贱伤农，严重践踏农民尊严，抹煞基层心血。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岛内主流媒体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张两岸交流限制红线，把农业商贸、基层公益、青年联谊等所有民间往来绑定意识形态对抗，今日打压推介农产的县长，查处签约农会，明日就会全面收紧学术、文旅、中小企业合作，全方位构筑交流壁垒，台湾基层就业增收机会、农渔产业转型空间、两岸同胞天然情感连结都将遭政治枷锁困住。国台办此前也明确表态，签约会使台湾的农渔产品更为便捷地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扬言要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8: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因为发表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言论，引发了党内各界的批评，波及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绿营急忙切割灭火。在陈莹指出梁文杰的言论不当之后，22号又邀梁文杰一起吃凤梨世家冰棒来进一步止血，力图挽救选情。不过对于梁文杰的道歉，党内的各界并不买账。
9: 22号，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邀请梁文杰吃凤梨世家，并直言要代表台东农民向梁文杰表达抗议，还揶揄梁文杰少去酒店就可以买更多凤梨世家。梁文杰则对此前言论表示道歉。
10: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也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
9: 不过对于梁文杰的道歉，岛内各界并不买账，有台媒评论认为这不过是民进党惯用的政治作秀而已。评论指出，梁文杰原本意图抹红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却踢到台湾农民铁板，更引发社会舆论与农业界的强烈反弹，波及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绿营因此不得不大动作灭火，迫使梁在陈莹直播中致歉。
11: 陈莹，我觉得他很奸诈，他是公开把梁文杰拉在旁边让大家公审他，为了选举在媒

0: 体镜头前，然后在直播面前让网民、让乡民、让大家公审梁文杰。在跟这个兵哥聊天的时候，兵哥甚至怀疑说，这两个人是唱双簧，陈莹故意这个拜托梁文杰，找梁文杰出来，别人不可以骂梁文杰，由陈莹自己来骂，然后博一下好感度，然后自己在农民的这个前面，可以建立一个形象。
1: 梁文杰在那边苦着脸，那显然他知道他闯祸了，因为他这件事情想要打压饶庆铃，结果呢适得其反。我刚刚讲他变成猪队友，陈莹跳起来直接跟他讲说，你少去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释迦冰棒了。就这件事情呢，大家姐姐都笑翻了。所以呢是怎么样，自打嘴巴打肿脸了，梁文杰被陈莹打脸，然后陈莹的选情被梁文杰打脸。你们这样所有的操作只是证明一件事，当你全部都是用政治性操作，其结果就是如同一个照妖镜，人民都会看得很清楚。
2: 岛内舆论认为，相比凤梨世家，民进党当局与美方进行的台美贸易协议谈判才是真正影响台湾农产品与农业的罪魁祸首。尤其是美国花生柑橘若零关税进口，对台湾农业县市的冲击恐怕更直接。而民进党当局一边批评凤梨世家过度依赖大陆市场，一边又与美方签下可能严重冲击本土农业的贸易协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彻底凸显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政治意识形态凌驾经贸专业的荒谬。此外，更矛盾的是，民进党当局一边对赴海峡论坛拓展商机的农业团体进行政治清查，另一边却又深知农产销路的必要性与不可取代性，至今仍不主动废除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此言行不一的政策逻辑，充分显示出民进党当局以政治凌驾民生经济。岛内舆论认为，从此次基层农民的强烈反弹与各界的谴责来看，已能感受到民意的反扑。
3: 近日，台湾青年演员林典章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了父亲发给他的族谱寻根。视频发出之后，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关注。在多方助力之下，他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分隔两岸200余年的林氏族人终于团聚。
4: 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旺沟番邑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5: 日前，台湾青年演员林典章发布寻根视频，求助网友寻找祖籍地。不到一分钟的短视频发出后，热度飙升，评论区里有人帮他对比古今地名，有人晒出家乡照片，更多的是暖心的欢迎与祝福。在广东汕头有关部门、宗亲组织和两岸热心网友的共同努力下，很快确认林典章所展示的族谱中记载的黄旺沟番邑树下是如今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洪沟乡。
4: 谢谢广大热心的网友跟同乡，终于找到我的根在哪里。刚对上的那个时刻，我第一时间发给我的父亲，我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
5: 19号，林典章回到祖籍地，在严洪林氏家庙举行认亲祭祖仪式。
6: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5: 见到这么多素未谋面的亲人，林典章难掩激动。他透露，家族于清乾隆年间渡海赴台，与祖族失去联系，只有一张族谱，承载着跨越两岸的乡愁。返乡期间，他与当地宗亲共享家宴。林氏现存族谱与林典章带来的族谱比对，两份族谱相叠，两岸亲情再续。
4: 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会回来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客套话，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延续。我接下来会回台湾跟我的父亲同步所有的信息，我会努力的去实现把我的父亲还有家人一起带过来认祖归宗。
5: 百年族谱有史可证，台胞根在大陆，源在故土，是不变事实。而每一次台湾宗亲的归乡寻根，都是对两岸一家亲最真切的盼望。跨越海峡的宗族亲情与家国情怀，也将在一次次团圆寻根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7: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8: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9: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懂你的手机。
7: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美联社援引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的声明报道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经有三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为当地时间的22号的正午到23号。气象预报显示，位于大峡谷底部区域的幻影牧场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3摄氏度。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在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而且容易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在东北的西部、华北、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在南方，像贵州、广西等地也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而南方的降雨呢，未来是随着副热高压的南退逐渐南压。今天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的北部、湖南、江西这些地方，一直到安徽南部、浙江的中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雨带的东段将会明显的减弱南落，而在广西、贵州、云南交界这一带仍然有强降雨。后天到28号，主雨带将会南压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并且呢稳定在这一带维持，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东北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呢，最高气温大都是不足30度，而华南闷热还会持续。25号以后，这里的高温闷热会有所缓解。北京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充阵雨21到24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襄阳小雨转阴19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4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6度，东京阴18到24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9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8到39度。

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21到32度，巴黎晴24到38度，罗马晴21到33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清明前后至谷雨，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

0: 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1: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0: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1: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 Q弹的，有弹性。
1: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1: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浪，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1: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相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主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1: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到啊？这碗筷少摆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我还在青春期。
1: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祁奚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1: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这根是新竹子。
3: 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
2: 啊，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这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1: 开化县祁奚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 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3: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1: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叫泡米，对对。
1: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2: 这水啊，开化了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这个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1: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我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馥郁。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旗糕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

0: 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1: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 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您这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让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1: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4: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2: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4: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2: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

0: 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聚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聚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呀、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0: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那么前端治理在社区，加大反诈的宣传，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那么终端呢，要让公安、银行还有电信单位进行联合打击犯罪。末端建立于心理疏导，对于受害者呢进行情感修复。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也想请在座的各位啊能够各抒己见，能够完善这个机制。
1: 我认为啊，有一点大家是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的啊。
2: 我记得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啊，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病，下医治乙病。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最高明的医生治的呢是没有发生的病，哦，这个中等的医生呢治疗的是即将发生的病，那我们常见的普通医生呢治疗的就是已经发生的病啊，哦。这个呢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医学智慧
1: 啊，也是一种处世哲学，运用到今天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呀。
3: 说得对，陈书记啊就曾经说过，群众工作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防治中心的使命恰恰就是要在危险发生之前做出预判，把危险拒之于门外。
4: 哎呀，倒霉，我这刚毕业就分配到综治中心来了。
5: 综治中心怎么了？不好吗？
4: 哪里好，我是要进检察院办理大案要案的，那现在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西瓜不熟榴莲丑，路障坏了猫狗丢，
1: 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苦读。
5: 别生气，夫人，别生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肯定能行的。我看人的眼光可准了，啊！
6: 姐，
7: 你怎么走这边的？
6: 正好前面开了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店，走，我请你喝一杯。
7: 我去了，累了，回家了。
6: 怎么啦？有心事啊？
7: 讲实话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图什么。你说我这些年吧，啊，一心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忙啊忙啊，我拼到最后啊，家庭都拼没了呀。
8: 凤娇，
7: 哎呦，你能不能改一改啊？你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有特别紧急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啊？
8: 就你有工作是吧？好，婚也离了，家也散了。你跟你工作啊好好过吧。
7: 要是说我想要在工作中有一点什么，哎呀，就是那种，
4: 我就是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对不啦？
7: 哎呀，要不然说还是你这个心理咨询师了解我的呀。哎，你说也奇怪哦，哎，就像这种啊，我们每天要面对啊，要处理啊，那么多的矛盾和纠纷，哎，这要放到别人啊，啊，烦都烦死了呀。我还淡得乐在其中呢。
6: 那是因为你善良呀，你愿意帮助别人呀。你就比如说我吧，我来到综治中心做心理咨询这个工作，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给他们解决问题，我也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吧，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能力啊还是不够。
7: 这才是你想要出国进修的真正原因吧？
6: 对的呀，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我应该多出去看看的。
7: 哎，出去看看也好，多学习学习嘛。
6: 嗯，
7: 取长补短啊。
9: 你呀，好久没来看看爷爷了，怎么，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4: 爷爷，我想回检察院了，我在综治中心真的待不下去了。
9: 你这才刚调来几天呢，哪有现在就打退堂鼓的？再说了， 之前你跟家里哭着闹着要进检察院的时候，不还义正辞严的标榜说为了工作，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吗？怎么现在就吃不了苦了？
4: 我不是

0: 如果是为了案子，别说吃苦了，爷爷，我挨刀子都愿意。但我现在干的工作，那和案子不沾边啊！什么东家丢了条狗，西家夫妻吵架，全到综治中心来了。爷爷，你也知道，我的理想是为大案要案奉献自己，而不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浪费时间。
1: 果然，单位派你到综治中心，为了什么？
0: 工作需要呗，没有为什么。天天都泡在这些零零散散的小事里不能脱身，那大家都不愿意去，就派我去了嘛。果然，我的书橱第一层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你去把它拿过来。啊。
2: 这人是温六一。
0: 温六一啊，16年前因入室盗窃且情节恶劣，早就被判成死刑，立即执行了。温六一年轻的时候，在咱们县上啊，一个餐厅做过工，偷了店里的东西。原本以为就是一桩普通的盗窃案，那就按照普通的程序处理了。 但是让我不知道的是，他之所以会偷窃，其实啊是跟这家店里老板有矛盾，老板恶意拖欠他工资，温六一走投无路，才踏错了这一步。
2: 你是说这件事情之后，温六一就一步错步步错，走向了不归路？
0: 是啊，从此以后，他就对政府机关彻底丧失了信心，甚至。 产生了反社会心理，处处搞破坏，直到最后犯杀人重罪。在这个世界上啊，法律就像是房子的砖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检察院和综治中心做的都是救人心和救人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救人心和救人命的这颗心， 越是位高权重，反而就越害人害己。基层治理啊，无小事，你从书本上学习到了枫桥经验，但那只是理论。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基层，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站到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样才能使你切实的为百姓谋福祉。果然。
3: 进入综治中心呐，是你的幸运。爷爷希望你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轻易的辜负他。刚刚送走省里的平安建设考核小组，陈书记啊，就让我陪他过来，询问一下这个洪生事件善后处置的问题。
4: 刚刚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了善后小组，也都在积极的处理舆情。我想程书记这么晚来，不会只是来询问一个洪生的事情吧？没错，平安建设是从枫桥经验发展来的，从开始的矛盾调解办公室，发展到现在的综治中心，成绩非常的显著。老百姓办一件事情不容易啊。
5: 小到丢了一头牛，大到建一个工厂，或者各种各样的矛盾，你让他跑的次数多了，一定会生出对政府的怨气。所以呢，要经常到群众中去，跟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苦衷。程书记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您放心，综治中心啊，会成为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线。
4: 那，这个交给你，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走吧。
5: 好，去。
1: 陈汉江书记，鸿生集团成为中平市龙头企业，取得今天的成绩，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市委市政府。我还记得我叔叔叶鸿生创办鸿生集团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帮我们创业，帮助我们一次次走出困境，这些我和我叔叔都记得。现在鸿生集团遇到了困难，我恳请政府再援助我们。
0: 装修款、设备款都已经付完了，但是投资方的钱至今还没到账。
2: 应该快了。
4: 这钱真的能到账吗？教职员工的工资已经拖欠快一个月了，虽然大家理解扩建急需要钱，但是学校的所有流动资金全部都搭进去了，万一……
2: 我再催一催。
4: 行吧。
5: 司机啊，你难找啊！
6: 放了我，我只是放了个视频，放了我。
5: 发了个视频，介绍一下，我叫李彪。我这个人呢，最讨厌说谎的人，你最好抓紧把知道叶鸿生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要不然你一旦说假话，我不开心。我这个人一到不高兴，就会挖你的眼睛。心、是肝、
7: 内脏，还一条腿。多遭罪啊！
6: 说说，别杀我，别杀我，我的手，别杀我的手。
5: 相信你算。
6: 我说别杀我，叶鸿生之前通知过集团的员工每天向叶春雨的秘书确认行程，只要叶春雨没有在公司出现，鸿生集团对外发布的公众号上就会以句号以外的标点结尾。我就知道这么多。
5: 叶鸿生是个老狐狸，越是做这么多事情越值得怀疑。我怀疑他说他身上中了的东西不在他身上。
8: 彪哥，这小子怎么弄？没有
5: 啊，
9: 你要干嘛？妈什么年代了，妈打打杀杀说多少回了，点长进都没有。
5: 你要对付就像叶春雨那种级别的，知道吗？
8: 别给我慢走，给我接着打。
10: 那个哟，苏市长吗？啊，这么凑巧的，这是过来视察工作。
11: 李先生好久不见了啊，最近在忙什么呀？
10: 哎呀，忙什么，领导上知道的。这个时候嘛，作为鸿生集团的董事，我这脑子里面是一下子浆糊。苏市长，既然碰到了，能不能赏光我们一步聊几句简单的？
11: 好，
10: 之前呢我知道的，

0: 工作组呢，鸿生集团这边来过的，好像也给过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啊。但是我们就怎么说呢？这个
1: 李先生，你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不妨直说。
0: 苏市长，我现在就是想清楚，这个对于鸿生集团的未来，工作组到底心里是个怎么打算？
1: 其实这一点很清楚，只要叶鸿生能够出面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中平市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可以了。
0: 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他人哎。
1: 倪先生连你都不知道吗？
0: 这个讲老实话还真是不知道，就是听有人讲他现在在美国，说是好像在拉斯维加斯。真的假的嘛，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联系不到他。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关于工作组的态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很赞同工作组对鸿生集团一系列的安排。
2: 鸿生此次事件牵连太大，
1: 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
0: 那是的，这个我懂的。
1: 当然了，从中平市的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希望看见一个颇有影响的集团就这么化为泡影。所以现在的鸿生集团已经不是他叶鸿生一个人的集团，更不是你们董事会的集团。它存在的意义，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
0: 这个请领导放心的，我一定会老老实实按照领导的指示，同咱们政府这边好好的配合，把鸿生集团的事情再搞好。否则的话，外边的人是要讲闲话的，对吧？那将来领导上还怎么支持我们呢？
1: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是从中平市的角度出发，鸿生集团的意义非常大，这一点心里有数。
3: 倪总，你在？
4: 我。莫文尔，
0: 外面去了？
3: 回公司开会。
0: 啊、哦，哎，苏市长不认识吗？
5: 介绍一下莫文尔。
0: 哦，影视明星，现在是跨界搞企业，搞得风生水起。
6: 您好，苏市长，我是莫文尔。
1: 你好。
3: 这是我的名片，多多关照。
1: 莫文尔，哎呦，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3: 没有，有机会还要多跟市长学习。
4: 好啊，这个啊，什么叫有机会？过几天我们那个洽谈会，苏市长会来的。
3: 哦，是吗？到时候一定去观摩学习。
1: 欢迎欢迎。
3: 好，那就不打扰二位了，我进去开会了。
0: 嗯，好好，你去。
6: 再见。嗯。
0: 小姑娘才貌双全，商场这个地方勾心斗角，人家做事情大气得很。
1: 李先生是对孟小姐很了解，还是会相面？
0: 哎，苏司长，看人这种面相，你信我的，我感觉好得很。
1: 行了，我接着参观了。
7: 崔强，崔强，
8: 崔强，
7: 崔强，崔强。哎，
9: 大宋，你怎么来了？
7: 孙强呢？
9: 孙强不在家。孙强真不在，他真不在家。
7: 嫂子，我着急用钱，那人掏哪儿去了，都联系不上。
9: 我也联系不上他呀。
7: 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要是不还钱，我就不走了。
9: 他手机关机了。
7: 没钱是吧？没钱是吧？
10: 大宋，

0: 你听我解释，我
1: 大妈生病了，现在就等着钱收数了，你知不知道？
0: 干妈生病了。
1: 你个玩不义的东西，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还吃过我妈的奶？你现在欠了钱不

0: 碗里还想跑啊啊！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
1: 兄弟，我是真的没有钱。
0: 你想办法呀！你是大老板，
2: 你住了大别墅，你去想办法呀你。
0: 我跟你说，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1: 大叔，
3: 大叔，
4: 大叔！我们欠钱，欠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也没
5: 还。我们下个月我们就说走了，那我们现在走吧，走吧，走吧。
6: 一年，
7: 什么时候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到现在没有钱，
8: 我们拿到
9: 多少钱？我们慢慢，我们大家都静一静，听我说，听我说哈。我们的工作组呢，现在正在介入调查，那大家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的嘛。
10: 你们政府到底对宏生集团怎么处理的？
11: 那我们的建筑款什么时候给我们？
12: 第一笔款到现在都还欠着。
9: 对啊，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呢，肯定要先找到叶宏生。而找到他之后，大家的问题才能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嘛，对吧？
13: 叶鸿生那个畜生，他出来肯定躲起来了。要是一辈子找不到他怎么办？要是干脆他死在外面怎么办？
14: 对，
11: 很焦急。但是你们要相信政府，我一定啊会给大家都妥善的解决好的。
13: 你们怎么理解啊？
15: 助理保持
13: 这是你处理
16: 一个说法呀，是不是？
11: 有问题啊？
17: 大家激动什么？这是工地吗？
18: 有理说理，有事儿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肖主任，哎
19: 呀，呦呦，久仰久仰。
18: 你好啊，我唐浩然，宏生集团公寓的建筑商。你看，我们这都是建筑商，着急，主要是底下面对的是供货商还有建筑工人啊。
19: 是是是，理解理解。
11: 各位，我是宏生事件善后小组的负责人，也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
19: 你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
20: 是是，
13: 你们怎么理解啊？我问题你得理解，我问
18: 你。哎呀，你少说两句，等我说。肖主任，哎，我们要钱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主要是为了我们底下的工人，建筑工人啊，生活不容易，还有那些供货商。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汇报，
11: 都先汇总上来，我们综治中心呢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好不好？
9: 好的，
11: 大家都不要着急，我们的善后小组呢也会积极的努力，相信我们，我们会尽快协助相关职能部门解决你们各自的问题，好不好啊？啊，哎，
18: 该登记的登记，该说事的说事儿，没事的散了吧。
19: 行吧，咱们走吧，
20: 走
19: 吧，
20: 走吧，以后再说吧。
1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0: 好了，
11: 谢谢。
20: 哎，
11: 如果都像啊唐总这样聪明打理啊，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是不是？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有问题做一个登记啊。哎，这个唐总人蛮好的啊，如果都像他这样通情达理，我们的工作那也好做很多啊，是不是？
21: 别为难强子，他做生意不容易。
22: 妈，那我在他那儿没白没黑的干，我容易啊？你就别护着那个没良心的了，他不配。
21: 妈，这到自己的身体，咱不花那冤枉钱了。明天就带妈回家，叫上强子、媳妇、孩子，妈给你们哥俩做顿团圆饭。
22: 妈，治病的事您就别操心了，就是让他砸锅卖铁，也得把钱还上，给您治病啊。
21: 他是你兄弟，你要逼死他呀！啊啊！
22: 妈妈，别着急，
21: 你听妈的，你听妈的，行不行？

0: 哟，被告人唐浩然，我们是中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欠原告孙强建筑水泥款340.28元，应该在法院判决生效后，按照判决7天内还清欠款。但是你并没有在指定期间履行，所以法院将对你强制执行。
1: 我没钱，真没钱。那我们聊聊你的那些别墅、豪车、名牌手表。哎，
2: 同志，材料上都写着呢。我的公司我前妻的，我的房子我前妻的。你看，我这身行头高仿的，我的表还有我的车都是我姐的。要么你们觉得我这条命值钱的话，你就拿走还给孙强啊。
0: 我正告你。
1: 恶意转移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你这可是涉嫌拒执罪，是触犯刑法的。同志，诚信赢天下。我们公司承接的是鸿生集团公寓项，啊，鸿生集团不给我钱，那我就没有钱给孙强。哎，要我出个主意吧。
3: 你们三位替我去找易鸿生要个钱怎么样？
4: 条规条路归路，你不要把鸿生的事跟你的事混为一谈，
3: 这更不是你欠钱不还的借口。至于你说的证据，我们正在查实，在此之前，你已被我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就好好体会一下当老赖的滋味吧。
5: 都，哎，
3: 一鸣，
4: 哎，那我吃一口，
5: 稳住。
4: 这孙子真烦呀！挂了吧就完了吗？王总，最近很出名啊。来，法院官方网站把你大名都置顶了。
5: 你笑话我啊？一饼，被执行人怎么了？嗯，
4: 法院能把我怎么样？心态真好啊！怪不得我媳妇儿天天看你朋友圈，现在都不跟我吵架了。行吧。
5: 你媳妇儿是天天看我朋友圈呢，还是想看我呀？
4: 九万，
6: 盛总，我就告诉你，现在这个年头，不要费尽心思，让所有人开心，要不然你连笑都不会了。
4: 那是您命好，谁像你呀？有个好姐夫，还有个好姐姐。<笑>
5: 那是，
4: 是不是范镇长？哎，
6: 你多少还他点儿，省得他总来找麻烦。
7: 说什么呢你？
4: 我弟弟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来，胖子姐夫，我姐才是我的榜样啊，是不是？嗯嗯嗯，在鸿生集团这个项目上啊，范镇长的功劳是功不可没。
7: 司令，
4: 唐总，鸿生该给你的钱，范镇长应该一分不少的都给你拿回来了啊。
8: 快点，姐夫打牌呀！妖姬，嗯，服了，哎，就差这个妖姬，糊了，糊了，
9: 愿赌服输啊，糊了，哎，愿赌服输，哎，什么？你要卖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8: 可是不卖房，怎么给我干妈看病？那可是我干妈的命啊！
9: 20岁我陪你吃苦。 30岁我陪你创业，现在40岁了，你还让我带着孩子陪你一起居无定所吗？
8: 可那也是大宋挣的辛苦钱呐！再说了，那是给我干妈救命的钱。

0: 我们都是无辜的，我们都是无辜的，我们都是无辜的。
1: 你不要再哭了，行？一切都会过去的。
0: 要不你去求求唐浩然。
1: 求？
0: 现在要钱的，就只能当孙子啊。

0: 我是被告，咱哥俩用得了那么客套吗？
1: 当时啊，我就是脑子一热，我错了，我不该告你，我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不，
0: 我当时也受刺激了，我记不清了，嗯。
1: 哎，孙强，你外号是孙猴子，你怎么自残呢？什么这么孙猴子？
0: 在您面前，我他妈就是一孙子。我是谁？我是如来佛。那我这么一抬手，你就得跪下，是不是？啊？ 我这，哎呀，孙强啊！经过上次以后，我得出了一个道理：人生苦短，何不淡然？人呢，没有捷径。我经历过的风雨，啊，都是对我的磨练。老赖，我认了。
2: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有很多钱，就是不乐意给你，明白吗？嗯，我告诉你，你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钱就不是你拥有的梦想。咦？
0: 我错了，你让我看出你的诚意。嗯，把酒打开，干了。把酒打开，干了。

0: 我真行，我实在……哦，好，哎，给这酒啊，算我请你的。
1: 不是，唐总，唐总，你这什么意思，唐总？这是我好的事。
0: 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都是我的。你说你为什么就不还我钱呢？哎，表哥，我跟我姐夫联系好了，这单生意成了啊，500万进账。嗯。 喂，孙强，你给我下来！你以为你是蜘蛛侠呢？爬错地方了！下来！哎呀！你不下来啊！你不下来，我报警了！我告诉你！我你……哎，幺零吗？
2: 我刚从所里过来，出了件麻烦事儿。今天晚上啊，所里接到报警，说有人醉酒后寻衅滋事，后来一了解是因为拖欠工程款的问题。这个被欠款的人呢叫孙强，情绪非常激动，扬言要和欠款人同归于尽。这个欠款人呢叫唐浩然，说他的钱啊

0: 都压在了鸿生集团的项目里，所里觉得既然这个事情跟鸿生集团有关，就想让综治中心的善后处置小组介入进来，共同来做做两个人的工作。
1: 这个唐浩然啊，我接触过，我这就去呢了解一下情况，一定配合好公安啊，妥善做好这个协调工作。还没醒啊？
2: 没有。
3: 婶婶，
4: 你这哪儿啊？
1: 这是综治中心。
4: 你谁啊？
1: 我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
4: 我怎么在这儿啊？
1: 那得问你自己啊。
5: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让你去找唐浩然要钱，你怎么还有心情去喝酒？钱呢？
4: 我就找他要了，他说他有钱他都不给我，我就是给他当孙子他都不给我。
5: 唐浩然报警你骚扰他，是马乐警官把你带到综治中心，人家肖主任守了你一夜。
4: 肖主任，你求求我们这个家吧，唐浩然他快把我逼上绝路了，你们这不是管这个吗？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做主，你能问问我要钱去啊？肖主任，
6: 说谁呢？说谁呢？逼你上绝路了啊？我告诉你孙强啊，别血口喷人啊！你别看啊，别嫌我声音大，我告诉你孙强，我没动过你一手指头，你看你把我车拖成什么样子了，我又修车又洗车还得洗衣服，总共18000，你算算啊，
4: 我这条命你要吗？
6: 肖主任，你也知道我唐浩然为人啊，我从来不讹人，今天是找你来评理的啊。
3: 你
6: 啊，不好意思啊，评理。
7: 对于唐浩然这类钻法律空子的老赖，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重点。我们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实施了被执行人失信惩戒的系列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1: 这个冯局啊，罗书记，这个唐浩然啊，就是此次鸿生老年公寓的承建商，他和这个孙强之间的债务关系啊，也就是此次事件的次生灾害。那我们综治中心呢，就是要主动的承担起化解矛盾的工作。
8: 李明说的没错，既然是鸿生的次生灾害，关于孙强，我们要重点帮扶，别再出什么乱子。
7: 对，之前呢，就发生过几起因为债务人的拖欠，导致债权人暴力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后果惨烈，令人痛心。我们法院也非常需要综治中心的协助啊。
9: 我会马上安排网格员密切关注孙强一家的。
7: 好，那就拜托你了。罗书记，我们下面还有会，是不是？
8: 啊，对了，赶紧走吧。哎，李明啊，
4: 哎，
8: 处理好孙强的事情，还有你作为鸿生事件善后小组的组长，一定要顾全大局。
4: 哦。哎，
8: 好了，你们别出来了，留步啊。
1: 那个唐浩然的是
9: 肖主任啊，那老赖啊没底线的，我们现在还是要让孙强一家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比较重要的嘛。
1: 是啊，唐浩然不还钱，那孙强一家怎么恢复正常生活呀？
10: 肖主任啊，我做综治工作9年了，你知道像唐浩然这样的滚刀肉我碰到过多少啊？他们做人没底线的，再说了，人家法院的同志也说了，他们会全力以赴，我们也不好把手伸得太长啊。
11: 张主任，我是学法律的，我当然知道执行工作是法院的工作范畴，但是呢，法院的同事也说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孙强等不起啊，孙强的工友、孙强的干妈更等不起啊。那么既然唐浩然他是老赖，那么他就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们为什么要放纵他的行为？

0: 哦，没有人说要放纵他的行为啊。啊，那小主人，你跟我说，法院都查不到他的资产，没有办法让他合理合法的还钱。我们是宗旨中心啊，又不是讨债公司，你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孙强一家不要出乱子的嘛，对不对？
1: 我的信誉没有问题，什么老赖，那都是他们诬陷我，知道吗？我跟你说，位置房间我都订好了啊，咱们一会儿边吃边喝边聊，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啊。
2: 这人非要见你啊。
1: 耶，

0: 肖主任，你看你太不懂规矩了，这是北京来的高材生，市长留下来的人才，真是。你去沏个茶去。
1: 好。
0: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去沏个咖啡吧，我觉得咖啡啊更符合肖主任的气质。
1: 好。
2: 我是为了孙强的事情来的。
0: 替孙强要钱？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2: 有，宗旨中心替人讨债，服务够周到的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宗旨中心和公安局还有法院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啊？
2: 案子了了，事儿不了。好，说的特别的好。 我现在有一笔大买卖要谈，等挣了钱就还给孙强。失陪。这气什么气呀？
3: 王总，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我送你啊，
0: 过几天啊，把那新到的红酒送给你。
2: 好啊，
0: 拿过去。
2: 谢谢。慢走，慢走。

0: 您这边需要点点什么吗？
1: 哦，不用了，我等个人。
2: 哎，唐总，这钢琴外面这人好像是跟你一起来的呀，怎么不进来坐呀？
3: 跟班的，外面待着就行啊。
4: 唐总，说定了啊，结束了就去你公司签合同。
5: 好，一言为定，走一个，
6: 一个，
7: 走一个，
5: 签合同。你们吃啊，我去看看。
4: 你快点啊，等你啊。
5: 肖主任，站了一中午。
8: 饿了吧？
5: 嗯，要是不嫌弃的话，剩菜剩饭，咱哥几个一块吃点，喝点，怎么样？嗯？哎呦，你这两天是天天的跟着我，我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不行，你辞了职，给我当保镖。
4: 唐总，哎，你快点，菜都凉了，那叫人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哎。
5: 我知道你想单吃啊，随便点，我买单。

0: 这么好吃吗？
1: 哼！
0: 哎，虽然说这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可是你也太积极了，这吃饭都吃出了硝烟味了。
1: 哎，我呀，真有点生自己气了。你说，这么一老赖，哎，我居然一开始没看出来。
0: 老赖也不写在脸上，那跟自己较什么劲啊？
1: 哎，对了，孙强那边你去过了没有？
0: 去过了。孙强说他没办法还他好兄弟大宋的钱，导致宋母没钱治病。他现在情绪很激动，还扬言说要跟唐浩然同归于尽。
1: 要么这样吧，我呢，上医院去一下。

0: 跟医院的领导呢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先给他看病，再交钱。
1: 各位，对于我写的这个社会各界共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大家有什么看法？
2: 就像唐浩然这种人啊，真的是太让人无奈了。
0: 是啊，你看这个大宋的妈妈呀，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宁肯啊不要去做治疗。那么孙强呢，为了给干妈治病，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那大宋本应该是拿到钱了，但是心理上却非常的惭愧。再说这个孙强的妻子啊，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买了房子，要给干妈治病，又把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家人啊，又搬到了水泥厂去住。就是看到他们这种善良啊，无奈，我这心里真是挺心疼的。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呢，对于这个老赖的处理已经是啊迫在眉睫，所以我让他们知道，
1: 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
0: 比他们欠下的钱付出的代价可能更要高。
3: 是的，对这些人一定不能手软。
4: 对他们这种人啊，就不能按套路出牌了，
5: 关他两天就什么都解决了。哎，
6: 开会呢。哎，
7: 刘书记，
6: 哎，
7: 大家坐坐。
6: 李明，哎，我已经听说了，为了那个唐浩然，你还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哎，
0: 我们大伙儿不是正因为这个事情正在开会吗？哦，正好，这份啊
1: 是我们对多方配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报告。
6: 嗯，好，这份报告我再拿回去认真的看看。
8: 唐老板，你的面。
9: 是是是。
8: 唐老板，你这要在我这儿躲多长时间呀？啊，一天好几波讨债的人，我马上就要扛不住了。
9: 姐，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少不了。
8: 你知道是什么少不了的？房钱你说少是没有用，你得先给我，知道吗？一天你占着我一个房间，一天三顿的面。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0: 哎，唐浩然，
11: 刘总，哎，我是，
10: 啊，你找我呀？哎呀，太惦记那项目呢。哎，
11: 我们说好了，项目给我，好处啊，我给您备好了啊。
10: 我怎么相信你呢？嗯，你现在的信誉堪忧啊。
11: 刘总，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什么样人你也知道啊，那都是诬陷我的呀。
10: 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失信人，那是法院判的。我可不敢轻易冒险
11: 呀。刘总啊，这个你就放弃一百个心吧，好吧。我
12: 近日多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会在各级网络系统、银行、政府网络的曝光平台、短视频、朋友圈、电信部门等多渠道监管失信人，让他们无处遁形。
11: 邵立明，
13: 我说弟弟啊，你就别在这转来转去的了，
11: 说不出去呀、啊，你说。
13: 哎呀，你别着急嘛，哎呀，真是的。
11: 哎呀，姐呀，
14: 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13: 那个肖立明真是太可恨了，
11: 关键是出了个政府文件，把我所有路都给堵上了。
13: 你别急，等你姐夫回来，让他给你想办法。
11: 我姐夫？
15: 哟，浩然还在啊？
16: 回来了。
13: 我弟弟这儿一堆烦心事儿，你还有心情出去喝酒？
15: 给我弄杯水。哎呀，今儿啊，是羊毛衫厂的郑亮请我喝酒，说感谢我帮他弄贷款的事儿。
11: 姐夫对别人的事儿都那么上心，这小舅的事儿也得想想办法吧。
15: 你什么意思？哎，我说话你们俩又不听啊。
13: 听什么听？听你的钱就没了。不行，必须找那个肖立明出这口恶气。
15: 你等会儿，你找谁？找肖主任？
13: 哎呀，老范，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15: 稍安勿躁，容我先想想。
11: 姐夫，你就别想了，你快说吧，有什么办法啊？

0: 更是有
1: 啊。什么？
2: 赶紧说。
3: 唐浩然，还钱就还钱吧，干嘛把你约到工地来？
4: 这兴许是想通了。哎，也没准啊，这工地啊是不是找到钱了，这是要复工了呀。
5: 人呢？我说我刚才感觉这楼里头看见这
6: 张主任。
5: 哎呦，你这吓了我一跳啊。怎么着，你这是想明白了？
7: 肖主任亲自出手，我得让你拿到钱。
8: 看看吧，这就是宏生集团的老年公寓楼，现在都成烂尾楼了。这是孙强的水泥，那个也是孙强的水泥啊，你看都是孙强的水泥，你让他过来拉呀，还有这么多呢。不光有孙强的水泥，还有别人家的啊，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啊，挣多了算你们的。
4: 当然别乱来啊，
5: 你这有点耍无赖啊。
7: 他们已经把我搞成老赖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4: 你不要以为背叛失信人法律就到头了哟。
7: 不要向这个世界认输，生活要勇敢面对，才会有不一样的烟火。
4: 法院可以找到证据判定你是否存在假离婚转移财产，让债权人实施撤销权，还可以起诉你们夫妻，让你们夫妻共同还债啊。
7: 肖主任别着急啊。马警官，你们看我这打扮怎么样？你们觉得我是不是特别成功？你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吗？什么是成功？就是所有通往失败的路让我一个人走了，只给我留下一条路，通往成功的路。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7: 我想说，我的路断了，就断在宏生集团的手里。你们作为政府，要跟宏生集团替我去要钱，不然不要缠着我。
4: 你自己不还钱，还想让政府帮你讨债？
7: 不找你们要，找谁要啊？
9: 松弛工作是要让你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是让你们去挑事的。分清工作对象很难吗？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找事儿？
10: 马乐啊，你做民警也这么多年了，像唐浩然这种人你碰到的还少吗？哎呦，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粘上你啊，你甩都甩不掉的呀。
5: 甩不掉我们也不能躲呀，这万一有一线希望，是不是我们总得试试啊。
10: 哎呦，我不是说要让
4: 去找唐浩然是我的主意，跟马乐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不是已经成立了善后小组吗？那我们就是应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阶段，不应该等它发出来吧？那么唐浩然既然已经是毒瘤了，我们为什么要绕开呢？为什么处理问题要本末倒置呢？
9: 小李妹，我再重申一次，对被执行失信人是有一套系统的治理方法的，追债不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越界了。
4: 我理解的宗旨工作那么就是解决群众矛盾，是这里的最后一站。那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些事情就不算完。
9: 小李明，这个案子你就别管了。张主任，
10: 啊，
9: 你来负责。
4: 不是我说，我们的规定啊，就是首问责人制。那么这个案子是我的，我就会负责到底的啊。
5: 行了，李明，还是听罗书记安排吧。
4: 不是，我们宗旨工作不就是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吗？那我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的啊。
10: 你是主任，你说了算了。

0: 这个唐浩然我真是领教了啊，这有点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啊，我是要跟他死磕到底的。
1: 杨所，
2: 你是不撞南墙。
1: 去吧
3: 哎，杨所，来，
0: 对不对？
2: 窗户满了吧？南墙不危险。
1: 坐满，坐满。
4: 哎，这么多事儿，
5: 这不好意思，
6: 还真是不能愣往墙上撞。你得学会拐弯，你得知道请教。
0: 哦，让我向你请教是吧？好啊，你有什么高招？你给我说说。
6: 不是向我请教，你得向这个经验丰富的人请教。老所长啊，
7: 杨所，您得给我们讲讲课呀。哎呦，
6: 我这个什么课呀？
7: 杨所，
0: 我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呀。
8: 学习的呀，
0: 要看
8: 字的收费的。
6: 不，哪里哪里哪里哪里，要向你们学习。

0: 哎，杨所。
1: 肖主任，还没有下班啊？
0: 正好啊，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一下。
1: 你是主任，有什么事情你就安排好了。
0: 不是的，来来来，这样，来，您先坐，您先坐。我如果说是一个晚辈向前辈请教那种呢？
1: 不，你是个博士啊，你比我有学问呐。
0: 杨所，我没有经验，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的。你心里对我不会也有看法吧？
1: 没有，蛮好的。
0: 好，你知道啊，老赖的事情让我心里啊真的很难受。社会上怎么会有像唐浩然这样的人呢？那诚信不应该是社会的基石吗？所以我想请你教教我。

0: 小主子啊，大千世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做我们这个工作啊，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你看啊，唐浩然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朋友圈里，你看，不管前途多么困苦，
1: 坚持自我，永不言弃。
0: 那这个事情啊，没完。 你真的是要管到底。中制工作的传统是传帮带，讲究的是师徒结对。
2: 明天一早等我电话。
3: 春姐，哎，你替我把这事情已经办好了。好，哪天有空啊，把你儿子带到我那个中职中心调解室来。
4: 好，谢谢杨叔。
3: 不客气。
4: 再见。
0: 哎，好。
3: 杨叔，
0: 啊，
3: 你这大早上的，
0: 你这带我来这菜市场干嘛呀？
5: 哎，杨叔，买菜。
3: 杨叔，杨叔，哎呀，我儿子跟媳妇那个事儿啊，还真的谢谢你，他们俩现在关系特别好，
5: 是吗？
3: 哎，
5: 来来来，这个菜你拿回去吃。
3: 不好的，不好的。
5: 哎呀，都是
3: 好好叫过日子，比什么都好。哎，菜我就不拿了。
5: 都是今天新摘的，特新鲜，拿回去吧。
3: 那好好，先放在你这里，我事情办好了过来拿啊。
5: 好好好，
3: 钞票我要付的啊。
5: 哎呦，真是个大好人，哎。
6: 老蔡啊，忙啊！哎呦，杨所长啊！哎，今天怎么有空来啊？有事儿想找我打听是吧？哎，这位就是你们那个综治中心新来的肖主任肖立明主任吧？
3: 哎，就没有你不晓得的事情。好好好，介绍一下啊。嗯，对了，肖主任。

0: 呢，姓蔡啊，我们叫他老蔡，他是专门做鸭子的，大家全叫他蔡鸭子，因为他卖鸭子啊。哦，不过呢，这卖鸭子是他的第二特长。哦，
1: 那么第一特长是
2: 包打听啊。
0: 来来来，
2: 有事找我啊，等一下。说吧，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吹啊，我跟你们说，就在这一片儿。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几岁的娃娃，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也没有我不知道的人。哎呀，今天你们想给我打听谁呀？
0: 我是唐浩兰，
2: 老赖啊。哎呦，
1: 你还真知道他呀？
2: 知道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呀。他就是一块滚刀肉，谁的话都不听，哎，就听他亲姐的话。啊，
1: 他还有个亲姐呀？那他姐姐是？
2: 王艳丽呀，那个范文忠的老婆，
1: 范镇长的小舅子呀。
0: 耶，你有什么想法呀？
1: 我嘛，打算找这个范镇长的老婆谈一谈。
0: 他弟弟是这个歪路子，姐姐的路子一定挣不到哪里去。这样子，你去找范镇长，我去对付这个唐艳丽。嗯，对付这种女人，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你现在就讲一讲吧。
0: 教你一招，好吧？哦。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菜。哦，
1: 那么好像听懂了，好像又没听懂啊。那么就是，你都想好了？
0: 我们两个双管齐下。我就不信我们对付不了这个唐浩兰。
3: 哎呀哎呀，杨所，哎哎哎，接到您要来家里的电话，可把我高兴坏了。您可是稀客啊，快快快，
4: 好，
3: 来屋里坐，屋里坐。
4: 好好好。
3: 杨所，嗯，您找我打听我弟媳的事儿。
0: 是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最近外面这个诈骗活动非常猖狂，前不久我们配合公安刚刚打掉了一个杀猪盘，被查获的这个受害者的名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啊是我们这片的单身女性。
3: 怎么，我弟妹也被？
0: 不，没有，这个没有，不要紧张。你弟妹啊，虽然跟你弟弟离婚了，但是她肯定分到一点财产的嘛，房子啊、车子啊、股票、啊、还有什么债券，对吧？像他这种人马上就会成为这种杀猪盘紧紧盯牢的对象。那我们中子中心啊有这个义务啊，宣传反诈，就是我跑过来提醒你一下，人家不是讲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你是不晓得这帮被骗的人他都有一个特点的，单身多金大龄女性，这个惨啊，被骗的来就是倾家荡产，还义无反顾要跑到国外去找什么真爱，惨得一塌糊涂。不过话讲回来了，哪个人愿意这样一生一世无依无靠孤独终老啊，对吧？
3: 那是因为他们傻。
0: 对的。不过呢，我想啊，像你弟媳妇这个小吴啊，他不会的。他虽然也是单身多金大龄，但他这种人的性格不会是成为那种。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啊？我还有好几个这单身多金大龄的人，我要去了解情况，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反正你也晓得情况了，好吧？那我就走了。
3: 我送您。
0: 好，反正一事情都晓得了，你就自己再想一想就可以了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走了啊。
3: 您慢走啊。哎，单身多金。大龄女同志，
5: 三姑婶啊，这可是上面的政策啊，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你可别再加盖啊！就这样。

0: 哎，
1: 贾主任啊，我正要找你呢。政策你一定要传达到位啊！城中村的房子一间也不许加盖，要是真出了问题，你这主任也别干了啊！
2: 不好意思啊，小主任，您今天来是……
3: 哎呀，看你这么忙，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2: 啊，好，
3: 我今天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唐浩然的债务问题来的。
2: 唐浩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
3: 是这样啊，范站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啊，这个唐浩然和你爱人的关系啊，他应该是你的小舅子吧？既然算是小舅子嘛，能不能想办法劝劝唐浩然，赶紧啊，把这个钱呢给大家还了。如果是从咱们官方的角度啊，我是担心唐浩然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这里的工作。
2: 是，哎，既然您开门见山，那我也开门见山。
4: 好，
2: 唐浩然是我小舅子，
4: 嗯，
2: 他做的那些事儿啊，是不太对，但是他的事儿我不好管啊。啊，不好意思啊。哎，我现在开会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啊。
5: 别拿开会搪塞我，我都问过小王了，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家里出大事了。
2: 啊，不好意思啊，小主任，我这临时有个会，要不咱们改天再聊。
3: 好好好，你要有会，那你就先忙吧。那等你空了，我们再谈。
2: 好好好。
3: 啊，范站长，关于这个唐浩然的事情啊，我就是再多啰嗦一句啊，还是当个事情考虑一下。
2: 啊，好好，
3: 再见啊。
2: 哎。

0: 温馨提示，您所拨打的机主已被中平市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请谨慎交往并督促。
1: 听你姐那惨人儿说什么，我是失信人，我怎么可能是失信人呢？姐夫你听着没有，我成失信人了，莫名其妙吗？姐你听着没有，听着没有，
2: 怎么会这样啊？
3: 政府现在对失信人员是越管越严。
2: 哎呀你住嘴。
1: 姐我告诉你，我死去，我告诉你姐夫到时候给我收尸。
2: 别胡说八道，
1: 现在我飞机火车我都坐不了啊，有的人把那小视频都给放到网上给我曝光了，我的同学朋友都知道我是老赖，今天给你买个包他们都管。还有小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小唐转学，我真受够了，都不让上私立了。
2: 什么？我找学校去，那岂有此理！
1: 姐，就别添乱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4: 我想办法，你赶紧想想你老婆的事儿。她一个单身多金女中年，早晚被人盯上，到最后给你来个人财两空。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还钱，我们俩复婚？
4: 钱不还，婚也得复。
2: 老范，想办法。
3: 我想什么办法？你们以为我是谁啊？我一个屁大点的镇长，你们以为我什么事都能管吗？
4: 我为了支持你工作付出了多少啊？我弟弟为了你的 GDP 也做了贡献了，你现在跟我说你管不了？
3: 我告诉你啊，鸿生集团的钱我已经给他要回来了，你赶紧让他还了。唐浩然，你别在这儿斗气啊，你以为你对抗的是谁啊？不是孙强，你是在对抗国法，你知道吗？肖立民已经来找过我了，你要再不还钱，这事儿我管不了。
4: 他们综治中心都已经欺负到浩然头上来了，你这胳膊肘往哪管？再说了，这失信

0: 这不是你出的招吗？现在你想办法给浩然撤了。可以啊，你让他把钱还了，这不就撤了吗？
1: 你吼谁呢？姐，姐夫，你们就别吵了。我跟姐夫在外头的关系谁不知道？他们这么折腾我。
0: 背后的目的就是针对你这个镇长，你傻子，你傻！
1: 你给我闭嘴吧！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你闭嘴！浩然，你说。
0: 姐夫，我就告诉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治中心新上任的主任肖立明，为什么抓住我的事不放？是不是暗示你这个镇长没有给人这个呀？对。
2: 还没给人这个，姐夫，你得给点这个。哎，分长，
3: 主任，
2: 哎，
4: 分长，
3: 杨所也在啊？
4: 啊，
3: 那。
4: 我改天再来吧。哎，别，
2: 你找我有事情要说是吧？杨所又不是外人了，有话可以直接讲。
4: 哎，要不房间里面讲吧。
2: 哦，对对对，咱们进屋说，来来。
4: 没关系的，去吧去吧，来。好长时间了吧？啊，
3: 没多久，
4: 来来来，请进去。
2: 哎。

0: 肖主任，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浩然那个事儿，我也处理了。那有什么结果吗？结果，你们二位能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啊？哎呦，这个范站长，你跑到我这里来是给这个唐浩然说好话的是吧？
1: 那你想过吗？孙强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那与其到我这儿来给唐浩然说好话，你不如回去劝劝他早点给人家还钱啊！
2: 对，您说的都对，道理我也都懂。但是，哎，这个范站长，你也是过来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啊。
0: 所以我今天是不得不来啊，
2: 杨素，您是不了解。
0: 我家原来在村里也是特困户，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就是想给自己换个活法。现在的年轻人给我这种人起了个名儿，叫什么什么什么男，
2: 凤凰男啊！
0: 啊，对对对，等等，
2: 什么叫凤凰男？
0: 我给你解释，说我这种人啊，村里人特别羡慕，就是飞上枝头的凤凰。哦，
2: 可是现如今，我被家里薅的呀。
0: 就像一只白斩鸡，范站长啊，但是你工作上面还是蛮有成绩的。对，这点我不反驳您。我对工作，但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可是我在家里做不了媳妇儿的主，工作上做不了镇上的主。当然，我也做不了您的主。我现在连我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3: 哎，那个范站长。 咱不要说的跟那个旧社会一样啊。

0: 凤凰男，一些白斩鸡，现在应该讲讲正题了。好，我今天来，算了。
1: 肖主任也不能收，
2: 别拿出来，放在这里，放起来。
1: 杨总，这个不行吧？
2: 怎么不行啊？
1: 这受贿啊，这卡是不能拿到的。
2: 你不晓得，这个不叫受贿。啊？这个是人家范镇长存心要帮我。

0: 们的忙，对不对？
1: 对，杨所说的对。肖主任，这个事儿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0: 我这样，时间差不多了，这份大礼我们收下了。范镇长有事情，让他先回去，好吧？
1: 好，那我就先走了。
0: 我们会慢慢考虑他。
1: 那我就先走了。
0: 来，慢慢走啊。
1: 好了。
2: 不是，我说那个杨所，这个，
0: 你听我讲，啊，坐下。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酒什么菜。他唐艳丽看中的是钞票，那么这张银行卡就是杀向他的一把锋利的刀。干啥？
3: 肖主任，老杨，你们是来为我们家浩然出谋划策的吧？
4: 哎呦，您看看这个唐浩然的姐姐这么聪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来出什么谋画什么策吧。
3: 什么意思？
4: 我就直说了啊，唐浩然离婚还有他财产的分割都是您给出的主意吧？
3: 啊，我知道，你们不就想让我劝浩然还钱吗？
4: 我们呢是想让唐浩然啊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折腾了。
3: 折不折腾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
4: 这张卡片就跟你们家有关系了吧？就凭这张卡片啊，范镇长的位子可能都会有变化啊。
3: 你威胁我？
0: 这个不是威胁，这个呢是我们在帮范镇长，帮你们家身强那点钞票对你们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呀。哦，
5: 为了一口气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值得的呀。
4: 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啊。
1: 好，慢走啊，肖主任。
4: 好好的想一想啊。
6: 姐，怎么办？啊，
3: 弟弟啊，到嘴的肉谁愿意吐？可吃了会丢命，这肉就不香了。还有糖糖，他可是咱们老唐家唯一的血脉啊。
6: 姐夫这都不管用吗？
4: 唐浩然，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个地方吗？
6: 唐唐的学校。
4: 你不可能永远这么缩着头过一辈子吧？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树枝断了可以再长，树皮要是没了，那树可就死了。
0: 而且信誉啊，那就是人的一张脸。你难道想做这个失信人就这样子一辈子做下去啊？
4: 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带你来就是想通知你一声，今天小唐要转学了啊。
6: 肖主任，你不要吓我，不可能。
4: 这不带你来你自己看。
7: 拜拜，
8: 同学。
9: 拜拜，老师拜拜。
10: 拜拜。
9: 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啊？
6: 儿子。
10: 爸爸。
6: 来。哎，来。哎呀，这怎么不放？大宝贝儿子。哎，想爸爸没有？
10: 爸爸，你去哪了？
6: 爸爸哪儿都没去，爸爸一直守着你呢。啊？
10: 爸爸，他们都问你是失信人，什么是失信人？是失去消息的人吗？爸爸，我不想让你失去消息。
6: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爸爸不是那样的啊。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1: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医名家齐聚，共解夏至养生之道。
2: 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3: 它是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
4: 暑湿交织为何重在养心祛湿？
5: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
0: 同处盛夏，体质不同，一人一方精准祛湿。
6: 感觉浑身发冷，头胀。
7: 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
8: 健脾化湿，脾肾同补，
0: 清明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如下2至酷养心气。
9: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
9: 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感受到热气和湿气的这种双重夹击了呢？
10: 哎呀，难怪现在感觉这样湿热难耐呢。其实啊，
9: 晚上睡不好，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妥妥的苦夏提前来报到。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科学的应对暑湿，安然度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10: 那我们好好聊聊夏至养生的那些事儿呗。是的，所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3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
9: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11: 关于如何安然度夏呢，其实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一一拆解。所以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鲁毅，有请鲁主任。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我的健康宣言是顺时养生护健康，科学防暑度盛夏。
9: 鲁教授，古人在面对夏至的时候，他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智慧吗？可以借助
11: AR 给大家讲一下，人是怎么认识夏至养生的。夏至呢，其实是我们古人在24节气里面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白昼在这一天是最长的，阳气在这一天是最盛，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也恰恰就是阴气开始逐渐生长的这一天。所以呢，夏至这一天我们有夏至一阴生的说法，夏至这一天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阴阳消长 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的机体也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那我们人体中哪个脏腑阳气是最盛的呢？那就是心啊。我们说心呢是阳中之阳，而且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夏季呢要特别注意关注我们心的健康。第一呢，就是不要过劳，不要过累，不要过量的出大汗。 因为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我们过量的出汗，就很容易造成心悸呀、心慌啊、血压变化等等一系列不适感。第二个，湿邪在夏至以及夏至之后呢，也会越来越充盛。在我们机体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运化这些湿邪，就是脾。因此，我们在夏至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健脾。 给大家一个养生的小建议呢，就是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护脾胃，养阴不滋腻。好的，谢谢鲁教授。如果说夏至养生不当的话，一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来。
12: 康康来了，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之时，此后约30天左右进入三伏天，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交争，湿度更大，所以调养应因地制宜。夏季阴不当养生，常会引发的胃肠疾病以及失眠、心悸等心脑血管不适症状，发病率较其他季节高

0: 30到50，属实未防，作息紊乱，运动不当，盲目调理，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所以科学养生，精准养心，才能远离夏季常见疾病困扰，让身体顺应夏至节气变化。
1: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哈，其实关于夏至养生啊，还真不是小事儿。
2: 对，
1: 那说到养生啊，选对方法最重要了。
2: 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夏不驱湿，秋冬遭罪。
2: 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出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
3: 冬病夏治，这是我们老人的一种传统。夏天呀，必须躲避着空调寒冷，这样呢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
4: 我觉得夏天去不去湿主要看地方吧，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湿气。而且听说啊，比较胖的人会湿气重一些，像我这么瘦应该没有湿气吧。
5: 因为我母亲就经常跟我说，夏天如果你不驱湿的话，那你冬天就会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话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2: 这个老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还是请鲁教授来分享。
6: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过了夏至之后，很快就到了小暑大暑，进入伏天，湿气呢其实是越来越重的，体内本身有湿邪，那么再加上自然界的湿邪比较重的话，它就会二者相互作用，它可以侵犯人体的肌表，带来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如果呢我们夏天非常的贪凉，喝大量的冷饮，那么就会造成湿邪困脾的问题，而湿邪很容易跟一些其他的邪气呢结合起来，共同来侵害我们。它跟热邪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跟我们寒邪结合在一起形成寒湿。如果你已经感受了湿邪呢，不驱除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它可能会存在我们的肺中，到了秋冬会咳嗽啊，痰多呀，或者它留住关节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沉重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就会总结出来告诉自己的后辈说秋冬会遭罪。
2: 所以说这个传言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7: 夏至过后湿气越来越重，若体内已存在湿气，这时遇上外界热气，再加上常吹空调吃冷饮，就会形成湿热和寒湿。如若长时间不驱湿，到了秋冬时节容易出现咳嗽痰多、关节疼痛等情况。
2: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中医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体征，就是湿邪困脾，是吧？
6: 对。
2: 那它这个湿邪是怎么把脾困住的呢？
6: 我们借助一些小的道具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2: 首先来看一看就没有困住脾的正常健康的状况，好吧？
6: 脾呢管运化和转输的，也就是说我们饮入的水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运化和转输，才能够转变成为精微物质为我们人体所吸收。雪冬主持人呢倒水就模拟我们人体喝水的情况，经过脾的这个运输之后，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常的水液代谢。如果感受湿邪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可以加一点凝沙剂，大家看看，
2: 就相当于是湿邪来了啊。我们看看
6: 它发生了什么。现在呢随着湿邪的加重，脾呢它已经不往下继续流了，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水湿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液代谢的紊乱。因此我们脾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脸肿啊、身体的肿胀不适啊、肚子胀啊，你的消化也会受到影响，大便呢也会黏滞。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湿邪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要顾护我们脾的健康。
2: 陆教授你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比如说夏天喝凉茶呀、吃冷饮呀，那它是不是就是助长了这种湿邪啊？
6: 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少量的吃些冷饮其实也是一个降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吧？但是呢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如果你平时本身呢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人，本身就吃点凉的肚子就难受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吃凉东西了。如果我们过度的饮冷会损伤我们的脾，就会造成整个这个脾的运化水湿能力的出现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不是说不能，但是要注意一个量，注意一个度。
1: 吃了过多不仅这个湿排不出去，还会引来寒邪。
6: 对，
1: 两个邪。
6: 你说的特别对。中医呢有一个治疗湿邪还有痰饮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物去治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则凝，遇温则化。
2: 所以说多喝热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6: 对，是有一定意义。

0: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看一看多喝热水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吗？
1: 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试验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稍微的直观一些，是吧？
2: 我们啊先演示一下这个湿鞋呢是如何产生的。
1: 烧杯代表我们的身体加入热水，模拟湿热侵入体内。我们把透明的塑料片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模拟湿热在体内聚集，放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哎，你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0: 雾霭水气势，
1: 这个、就代表我们的湿鞋，哎，这个湿鞋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吹一下它，我们用热风来吹，
2: 哦，很快就消散了，
0: 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温能化湿。
1: 对，如果不用的话，我们看怎么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上面，它能够消失吗？
0: 就是说身体里本身有湿鞋，又吃了冰棍儿，
1: 你看没有消失，
0: 就变成有水凝的露珠。
1: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试验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你已经有湿鞋的情况下，你要再吃寒凉的物质，
0: 对，
1: 是吧？
0: 雪上加霜，哎，可见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要降温的话啊，适度即可，不能通过大量的吃冷饮啊、吃冰棍的方式来解决。嗯，鲁教授，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那我们自己身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有没有可以自测的一个方法呢？
1: 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进行自我的检测。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舌。有湿邪的人呢，他的舌体是胖大的，而且呢舌苔是比较腻的。如果是偏湿热，那么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偏寒湿呢，那么它就是白腻苔。第二个呢，通过二便。湿邪比较重的人呢，大便首先我们说是比较黏滞不爽的，这个小便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湿热呢，小便它就是黄赤，味道非常的重；如果你是寒湿呢，就会总有小便。另外呢，其实还可以从哪里看呢？就是从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来看。比如说湿邪比较重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总觉得好像没有睡得特别清醒，没有睡够。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枕巾总是油油的，就是它的分泌物比较多，脸上也分泌油，头皮也分泌油。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感觉它挺懒的。这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老觉得它四肢非常的困重，它不愿意动，它要动呢就觉得哎呀好累，四肢酸懒。
2: 那鲁教授，您看您刚才教我们了怎么去辨别体内的这个是否有湿邪的入侵哈，因为中医非常讲究这个因人而异。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在祛湿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1: 针对我们临床不同的症状呢，我为大家带来三个不同颜色的盲盒。我们现在面前呢是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里面呢分别放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情况下我们用的一些代茶饮。尽管都是湿邪，但侵犯到不同体质人身上表现是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祛湿思路和代茶饮的配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分型选用，咱们逐个开箱揭晓。第一种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盒子。
2: 红色呢是灭火祛湿，清爽不燥。
1: 你看它是红色的，
0: 觉得是火热，
1: 对，非常对，这就是属于实热体质。
0: 热，
1: 如果感受湿邪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自己？
2: 这两盘，一盘我认识山楂，另外一盘。
3: 有点草木的味道，
1: 这个其实是竹叶。为什么我们要用竹叶哈？对于实热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清热啊，一方面利湿。那么竹叶呢，它味苦入心经，它还可以利尿清热，还可以清心除烦。利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邪从小便里面排出去。
0: 它有实热，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呢，心火亢盛，会口舌生疮，口舌干燥。其实这类患者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想吃凉的东西啊，他老觉得体内有火一样，他就老想吃凉的。对对对，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山楂。
0: 对，
1: 如果啊在夏天湿邪特别重的时候，我们人一般是胃口不太好的，哎，我们可以用山楂和竹叶一起来泡茶喝，帮助我们运化一下。
3: 我觉得挺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的。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宝箱里面是什么。滋阴润燥，祛湿不伤阴。
1: 这个宝箱里面啊，代表的这类人群其实是在临床中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一类人，尤其是阴虚的人，是一种虚性的热啊。他这种热呢，比如说到了下午晚上以后就觉得全红，就是这个脸就开始发热，或者是这个手心发热，
2: 冒虚汗，
1: 哎，对，容易睡觉出汗。 啊，我们叫盗汗。这种热呢，是由于体内的阴液不足而造成了。

0: 虚火上炎引起的。
1: 嗯，就是能够达到既能够祛湿又能够不伤阴的，到底是什么？很香。
2: 是一种蒿子吗？
0: 对，它叫茵陈，它有一种蒿草的味道，就您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茵陈呢，它是一个利尿、祛湿、清肝胆之热。比如说你口苦、舌苔黄腻，哎，一样可以用这个茵陈。
1: 嗯，
0: 这个药呢就是麦冬，它入心经，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养阴生津、
1: 啊，
0: 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做到祛湿而不伤阴、
1: 啊，
0: 补阴又不滋腻、
2: 哦
0: 啊，
1: 所以说他们是搭配在一起泡茶喝的。
0: 对，
1: 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宝箱里写的是顺时养阳，祛湿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绿茶。
2: 对，像茶叶、啊嗯，
0: 这个就是真正的茶叶。
1: 哦，这个是，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0: 啊。
3: 嗯，就是茶叶的吧，
0: 就是茶叶，
2: 嗯，就像一种叶子，哦，就是叶片比较大。
0: 这个是白茶，其实这个宝箱啊，我们针对的是正常体质的人，不偏虚也不偏实，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夏至湿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些淡的绿茶、
1: 哦、
0: 啊，或者是淡的白茶，来帮助我们清热呀。可以化湿啊，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2: 其实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试。
0: 对，
2: 其实这些代茶饮呢，并不是随便喝一喝就行，嗯、真的是中医讲求的是辨证施治。
1: 嗯，
2: 如果说你拿不准自己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来自于哪儿，
1: 一定是先要求医，是吧？
0: 对对对，
1: 关键是我们这一环节，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体质，可能是要喝不同的代茶饮，和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匹配。那关于这个传言，夏不祛湿，秋冬遭罪，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4: 祛湿需辨证调理，不同体质症状各异，对应茶饮也有区别。湿热体质易口舌干燥生疮，总想吃寒凉食物，可用竹叶搭配山楂做代茶饮，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阴虚体质常会午后脸红，手心发热，口苦，舌苔厚腻，可用茵陈搭配麦冬做代茶饮，能祛湿又不伤阴。普通人群日常可喝淡绿茶或白茶，也可以起到清热化湿的效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夏至宜食苦、
1: 嗯、
2: 苦味食物能养心。
1: 好的、
2: 啊、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为的呢？
2: 的，
1: 来，我们来选择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5: 在家呢，是我母亲让我去吃这苦瓜，我觉得老人说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没错的。
6: 我跟我的搭档平常就不是很喜欢吃苦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苦菜啊，我们都觉得很难以下咽。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说吃苦能养心，听起来就不是很靠谱。
0: 在夏季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养心的。苦这个味道它本身就是入心经的，心在夏季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容易心火亢盛，比如说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特别的烦躁、失眠、睡不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哎，可以有助于让这个苦味食物入心经，来清这个心火。另外苦味的食物呢，很多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苦瓜呀、苦菊呀、蒲公英啊这一类的野菜，它其实也是味苦的，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宁心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对于苦味的食物，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搭配来纠正一下它的这种苦寒之性，来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接受它。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通过搭配一个温性的生姜、姜丝来炒，用姜汁来凉拌。比如说我们这个苦菊，可以用蒜汁来凉拌吃，包括这个莲子心茶。那么这个莲子心呢，我们说它是苦寒之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入心经，它确实对那种心火亢盛的失眠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们喝茶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放太多，一般来讲3到5根，注意一下量。如果说这3到5根我喝了以后我还是觉得哎有点太凉，可以里边配一点陈皮呀、啊，少放一小片姜来佐制一下，其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善这种寒凉对脾胃的这个损伤。
1: 嗯，可见啊，苦味食物的确能够养心，所以夏至宜食苦。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2: 丽萍，你有没有听说过夏至还得吃面呀？
1: 有呀，其实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知道吃面它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夏季吃面呢，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了。有老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专门吃一些特殊的食物，哎，以示这种仪式感。

0: 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夏至吃面呀，它呢是有背景和原因的。小麦呢，它是入心经和脾经的，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扶小麦，既可以敛汗，又可以帮助安心神的一个药。那个扶小麦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放在水里以后飘上来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入药了。沉下去的那部分呢，我们就用来做面条了。
1: 哦，
0: 啊，所以面条呢本身它就有安心神的作用。小麦呢，它还入脾胃，像《本草纲目》啊这些书里面都记载说它可以厚肠胃、益气利，就是说对肠胃是很好的。现在还有这个荞麦面，荞麦面是一个对血糖和血脂比较友好的食物，就是它的升糖指数会低一些，它吃了以后不会像白面那样升糖，血糖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日常可以适度的多吃一些这个荞麦面。
2: 嗯，我觉得一会儿下班以后一定要回去吃碗面。
1: 啊，
2: 我们这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学问呐，多长点学问。
1: 对，我们也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1: 夏天晨练宜趁早，这样才能避开日晒暑湿。
2: 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老年人较少，早晨六点半、六点多钟起来了，起来我拽着老伴儿去公园了，打太极去了，练完了回家，这样呢就避开了暑热。
2: 嗯，
3: 我觉得这个早锻炼啊是避开暑热的好方法。
4: 我有一次早上四点半心血来潮吧，要晨练去晨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发冷，头胀，对我来说是错的。
0: 夏天晨练啊，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像夏至之后这段时间啊，有一个总的原则，尽量避免高温的时间段。夏天高温时间段一般来讲就是九点以后气温就高了，是吧？然后下午呢起码也得到五六点以后了，室外温度才能降低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太建议做体育锻炼，因为会导致大量的出汗，甚至是中暑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荷。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都是不错的，能让这个气血流通，精力能够得以恢复，这是最好的锻炼。第二组的嘉宾提到说，我早晨起来以后锻炼之后反而不舒服。那么对有些人群来讲的话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会有波动，这时如果再叠加晨间空气湿度高、气压偏低等环境因素，就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它是需要先稳定一下血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阳气生发的时间是在卯时，就是五点到七点，四点多就起来了。那个时候确实阳气还没有真正的生发啊，你的机体呢这个活动还没有舒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快就开始进入到锻炼当中呢，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注意情绪问题。因为夏季尤其是夏至阳气特别充盛，早晨五六点钟正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容易情绪波动。所以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人体心脏大脑都会产生影响。
2: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互动的方式来感知一下情绪对心脏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嘉宾都拿到了测心率的手环啊。现在呢，我们大家放松一下，深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向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率是多少啊。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我们现场灯光配合一下。来，停。好，我们请第二组戴手表的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156+87+3等于多少？
1: 这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哦。
4: 266。
1: 错。
3: 246。
2: 再算一遍，156+87+3。哦。
4: 哦，一百五。
3: 246。
4: 246。
1: 好，
4: 247。
5: 246。
4: 好，
2: 到底多少？
1: 好，
2: 现在看一下你的心率。
4: 就94了。
0: 其实中医呢是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情绪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你看像刚才第二组这位嘉宾很小的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有意的制造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很短的一个时间，是吧？他的心率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心通通通通在跳啊？
4: 是的，是的。
0: 对，有时候甚至感

0: 你的脑袋也砰砰的在跳，
1: 对，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大脑一片空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在瞬间压力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兴奋，那交感神经一兴奋，那我们的血管收就会收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也就是一晃而过，过去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很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病，比如他本身就有冠脉的狭窄，是吧？本身血压就不稳定，然后再遇到这种应激状态下，一生气或者是一激动，哎，就很容易诱发心脏病了。在夏天呢，能够养心，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是吧？不生气，这个对于我们在夏至安然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晨练呢本来就是早起哈，但是呢千万也不能过早，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3: 鲁教授，我想再多问一句，您刚才讲到情绪，然后讲到夏季要养心，但是你看夏季本身就是暑湿难耐，而且到晚上了，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就失眠睡不着，
2: 天气热也睡不着。
3: 对， 对，这个睡不好失眠是不是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呢？
0: 确实是的，夜卧血归于肝，肝藏血，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所以的话呢，当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肝血它不能够充足，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脉啊，那么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它自然就会觉得心慌，自然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了。所以我们对于夏季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嗯，那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助眠养心呢？
0: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了。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又有趣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助眠香囊。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味道来
2: 做
0: 一个香囊。对，药匣子里边呢放了具有香味的一些药物，我想考考大家，哎，认识其中的哪些呢？
4: 这个是薰衣草吧？
0: 对，
4: 紫色的
2: 陈皮、
4: 甘草。
0: 对，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5: 紫色。
4: 紫苏，
0: 对了，哦，苏叶，这个是佩兰，它的搭档是藿香，
6: 这是薄荷吗？
4: 薄荷吧。
0: 哎，对了，藿香、佩兰、砂仁具有化湿解表的作用，薄荷、苏叶都是有很好的解表作用，一个是辛凉解表，一个是辛温解表。辛凉解表的薄荷呢，大家一闻就非常的头目清爽，是吧？哎，所以当我们神志昏蒙啊，或者是这个脑袋不清醒啊，需要醒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这个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还有柠檬啊，甚至是柚子啊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香气的来源，通过鼻子的吸收气味的这个作用，来干预我们的神经啊，或者干预我们的精神情志。原来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他呢也是睡觉不好，但是他不想吃药。后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喷一点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儿，哦，然后他就觉得我好舒缓，然后他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再辗转反侧，能安稳一觉睡到天亮。
2: 那我们各自选取香囊。
3: 好的，来，我已经等不及了，
4: 来点藿香。
0: 芳香类的药物啊，在我们古人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辟秽。
3: 古人有君子留香一说，
0: 对对，
6: 有点沁人肺腑的感觉啊。
2: 呀，果然是神清气爽，哎，
0: 闻了以后会心情特别舒畅。
7: 我的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淡的，然后主打的就是薰衣草和刚才的这个砂仁，闻上以后感觉很舒缓。
2: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观众展示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香囊，好不好？也祝大家夏至安康。
0: 好。
8: 夏季睡眠不足会损伤心神，烦躁失眠也难以养肝藏血，进而无法滋养心脉，容易引发心慌体虚。日常可自制芳香助眠香囊，借助薰衣草、薄荷等草本香气舒缓神经，调节情绪，安稳入眠。同时，夏季养生锻炼，避开高温时段，放缓运动节奏，静心养身，安稳度夏。
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冬病夏治，夏治艾灸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哎，
2: 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说法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作答。
6: 冬病夏治，到了夏天要灸一灸这个，一定把这个寒气啊就能给逼出去。
4: 对，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呢，我妈妈其实是体质有点偏寒的，所以他有一次就艾灸之后，他就感觉他腰啊后面疼的感觉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靠谱的。
9: 我们的

0: 选择是屏蔽，因为我奶奶有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那么她就会用这种艾灸的方法去治疗自己。但是她艾灸之后呢，会感觉自己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身上也很热，可能不是很舒服。
1: 我们说冬病夏治啊，一般指的是一些宿疾在冬天寒盛的时候呢引动了宿疾而导致发病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哮喘啊，一到冬天一次感冒然后就开始哮喘了。还有比如说关节炎，一到冬天天气一冷，这个腿关节开始疼了就开始犯了，是吧？有一些过敏也是属于肺肾阳虚的这一类的过敏，也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会加重的。这些我们其实在夏天治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啊。那我们为什么这类疾病要到夏天去治呢？尤其是我们夏至那一天特别关键呢，就是借助了我们大自然中的阳气来引动我们，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寒邪呢给它更好的驱除出去。
2: 所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力打力。
1: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我来治疗寒性的疾病，艾灸在夏至这一天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真的是有寒气的。如果你没有寒邪，那么你用艾灸的话反而适得其反。就像刚才第三组嘉宾，他奶奶总觉得燥热，他显然是没有寒邪的。这个时候你再用艾灸的话呢，他会助热啊，所以的话反而会造成嗓子干、嗓子疼，或者是口干口渴啊，甚至是失眠、烦躁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对艾灸不耐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揉按穴位呀，进行一些保健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很容易心慌，是吧？尤其是在出大汗的情况下，哎，很快就是会容易心慌、乏力、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揉按这个心经的穴位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腕横纹正中上两寸，就是三指处，找到中间的凹陷，按压起来有酸胀感，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内关穴呢，起到宁心安神、平复心火的一个作用，可以让心率呢慢慢慢慢能下来一些，心慌的感觉呢可以减轻一些。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到了夏至之后，哎，胃口不好，或者是我肚子也胀，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出现了非常集中的脾胃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像揉按一些像足三里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2: 对对对，
1: 是吧？足三里我们说它呢是在外膝眼下三寸，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地方。足三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壮的穴位，它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啊、虚弱呀、脾胃消化不好的一些问题，
2: 感觉气血一下足了。
3: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对和错，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需要在夏至逼出的这样的一个寒气，我们才会选择冬病夏治。但是从理论上哈，这个是可行的，所以说大家适不适合你呢，可能需要你去找中医，请中医帮你再把把关。
2: 对，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3: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夏至养生的四大传言哈。
2: 是的，
3: 从温和祛湿、正确吃苦，到科学运动、理性艾灸，核心啊都离不开鲁教授说的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护阴不滋腻。
2: 是的，那么夏至养生的精髓终究是肾实与变体，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来精准调养，未病先防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带来深度解读，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脾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论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了，浑身乏力啊，不想动啊，说话都没

一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闭塞的问题就是储跟实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呢、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病人都那么怕热，他呢就怕冷，他也不敢吹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是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叫做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舌燥，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呐、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储热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痰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舌苔厚腻，刷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形成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肾，储湿交滞。哎，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而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它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哎，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肢体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储热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够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睡眠啊、焦虑啊，胸闷呐、气短呐，情绪这个起伏很大，抑郁的小事就容易生气，

0: 子了，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我们给它四个字，叫它气滞瘀滞。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了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淤血过多，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消风啊，我们尽量的避开一些诱因，那个增强自己的正气，尽量的避开那些让自己过敏的那些因素，这样是我们能够安度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夏天。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夏来安康，体质和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琦院士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分体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国医大师齐黄学者以数据赋能中医，寻节气观外象知内疾。
4: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5: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6: 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
3: 治胃病又该如何借助相术组穴体系提早防病？
6: 这个治胃病呢，它不是凭感觉的猜测，而是用数据说话。
5: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6: 对，
5: 流利度太滑，
6: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
7: 可以根据真实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说到夏至，其实这个节气呢，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比如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以及冬病夏治等等。这其中就体现了时节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关联性。那这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们又该如何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听说这

0: 你的科研团队提出并构建了中华橡树组学的研究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1: 202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岐黄学者王庸军教授、国医大师施启教授领衔的团队提出并构建起了中华橡树组学研究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工程类顶级期刊《中国工程院院刊·工程杂志》发表。究竟什么是橡树组学？它源自何处？又能解决怎样的健康问题呢？
2: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我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要到医院去。作为一个医生，要采集你的象，就是望闻问切，采集你的舌苔、舌象、脉象、声音的厚重，那也是一种象的表现。
1: 外界的环境、人体的面色、舌象、声音、脉象等，都归为中医所说的象，它是辨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传统中医对病症的判断，也就是象的获取，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缺乏统一标准，难以量化复刻。
2: 因此呢，就激发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这些诊疗依据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指标与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数。
3: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正常的人和有疾病的人，他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我们如果用橡树组学去检测、去收集，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完整的收集到每一个人的不同数据，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研究者们认为，将夏至等24节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参数与身体的经络、气血状态相结合，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老年病制定长期管理方案。
0: 您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橡树组学的体系来诊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2: 行呀。
1: 以象和树的组合，真能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一样做出诊治吗？
0: 看到眼前的设备，我就有点恍惚了。这还是中医问诊吗？
2: 这是一个以舌苔、脉象为主体的四诊仪。
0: 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能够看到有舌象的检测，
2: 图片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怎么矫正。目前您是一个胖大舌，偏于脾虚，那我们保存下来呢，再结合脉象进一步证明是不是脾虚。
1: 这台四诊仪通过图像分析、高精度压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数字化采集。借助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连舌头上的齿痕、舌苔厚薄都看得清清楚楚。
0: 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
2: 这是自动的脉象仪，轻轻地放上去就行了，各种脉象也体现出来了。
0: 搭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裹感，会有提示，比如说是浮曲、中曲还是沉曲？
2: 沉曲，对，
0: 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2: 是，
0: 这个手上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2: 对，
1: 借助于这台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四诊仪，很快获得了舌象、脉象以及面象的数据。
2: 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可能避免了有一些医生的凭经验有些主观的缺陷，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过程。
1: 有了这些项的数据，又该如何运用数来完成诊疗呢？
2: 当然，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精准。那如何精准呢？就要采用现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成千上万的舌苔、脉象、面诊采集进来，根据一定的模型，用人工智能加入大数据，就可以不断的后台训练。那你的这一些个体化的表征，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他去给你去应对，那这样应对的过程中间就是个像素组学的过程。
1: 科学家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再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反复训练，使得这个悟性超强的大脑不断吸收传统中医精华，并懂得以现代的科学模型完成推理运算，这正是像素组学的应用过程。
2: 后台有个非常强大的算力中心在支持，然后呢结合一些中医的科学的规律和理论，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所以说它会迅速地结合你的情况，把你的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和分析的结果呈现给你。

0: 呈现给患者。当然了，也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1: 结合刚刚获得的舌象、脉象等数据，象数组学模型调动自身积累的同类体质的海量数据，依靠中医理论建立的模型很快得到了分析结果。
2: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0: 对，
2: 游离度太滑，
0: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和你的舌苔的胖和白腻是相吻合的。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一种脾阳虚的表现。
1: 象数组学让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化作可复用的数字模型，让诊疗告别了单一经验判断，更加客观。不仅如此，象数组学还整合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多环境数据，这就能让它结合24节气等因素，实现健康调理等目标。房庸军教授介绍，象数组学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针对一些疾病的风险做出预判。这次我们将跟随一位求诊者的中医骨伤诊疗过程，看看象数组学模型究竟如何完成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警。
3: 我到这里来检查，骨密度嘛也做了，钙片嘛什么东西也在吃，但是呢，就我腰椎啊，还是酸痛，尤其天气潮湿啊，像阴雨天啊，这个疼的呢
0: 就很严重，加重了。骨密度看来也正常的，我们重点呢就把象的数据和数的数据进行综合，不光有传统的诊断和治疗，还要告诉老张未来3-5年你怎么做。
2: 基本上相当于是未知的疾病，我先给他治了。
0: 对，
1: 针对张先生象的数据搜集，还要从一份问卷的填写入手。
2: 咱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
3: 这个没有。
2: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住在几层？
3: 2楼，没有电梯，我走。
2: 住在2层，不用坐电梯，然后每天来回大概有个4-5次。
3: 4-5次哎。
2: 是否喜欢吃甜食？
3: 我喜欢吃甜食。
1: 这份问卷的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都来自于研究者们此前的大量跟踪调查和统计分析。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干扰骨骼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炎症反应以及肥胖的风险，从而影响骨骼健康。而中老年人长期爬楼也会对骨密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象数组学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其实就在点滴之间影响健康。尽管完成了这份问卷，获得了他的舌象、脉象、面相数据，这还不能实现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判。张先生还需要完成骨形成标志物等一系列指标的检测。综合张先生当下的4项骨骼健康指标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多维度数据，借助象数组学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推演，我们很快得到了最终结果。
0: 通过全套的象数组学的评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老张的情况呢属于叫肾阳虚症，虽然他现在的年龄是55岁，但是各种指标呀和现在的60岁很多人的指标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几率要比同龄健康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的风险要高2.1倍。
2: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才能降低这个未知疾病的风险呢？
0: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健脾化湿，但是呢它有点阳虚，就脾肾同补，用这个药物治疗。
1: 根据象数组学大模型的分析，张先生面临着不小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这就提示他需要提前调理治疗，将骨折风险有效降低。他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密切配合饮食以及运动方案的调理。日常饮食方面，医生们提示他应适量吃核桃、韭菜、山药等能脾肾同补的食材，同时再配合筋骨锻炼，强壮骨骼，防范疾患，守护身心健康。传统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人工智能相结合，不仅开辟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全新路径，更为精准医疗领域打造出一套独属于中医特色的创新诊疗模式，让古老中医药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帮您出出汗、养心健脾、排排湿浊。第一个动作呢，收背伸展，双脚略开，宽于两肩，一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呢自胸前起平举，举过头顶， 让身体

0: 往后微微扬一些，感受这种背部发力，保持一、二、三，慢慢回正，交替右脚后撤，双臂抬起，向上看，一、二、三，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呢，踏步扩胸，下半身的动作是高抬腿踏步，尽可能的将膝盖抬起来，手臂平举之后收紧背部肩胛骨，大家注意，不是用扩胸这样挺胸的动作，而是通过我们肩胛骨的收缩，让我们两个手臂向两侧伸开。我们先抬腿举臂，收抬放伸，收抬放伸。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更强调我们的协调性，我们下半身动作一样，我们进行一个高抬腿，而上半身呢，我们双手抱头，以肘尖去找我们对侧的膝盖，抬起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帮我们在夏至乃至整个夏天能够护养身心健康。
2: 愿大家都能循着节气的韵律调养身心，安心度过炎炎夏日。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话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台军开展5天4夜立即备战操演，遭批制造恐慌。美售台 MQ-9B 无人机首架抵台，被曝是阉割版。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连日来对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舆论攻击，为了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都进行了哪些操作？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

0: 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

0: 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四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两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四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
1: 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之1条，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

0: 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1: 难怪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2: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他，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他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龄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3: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龄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民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

0: 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
2: 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3: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龄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忧缠畏讥，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2: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0: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四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啊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那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他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啊，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哈，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 民进党他就可能会

0: 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呢、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3: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五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2: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4: 因为民进党知道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2: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0: 长久以来哈，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哈，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啊，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2: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武丽娜。
1: 雪花凉，
2: 没穿伞吧？
1: 你怎么知道我爸妈的故事？
2: 小时候阿姨夏妈妈给我讲的。
1: 那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过？
2: 我当时都没听懂，跟你说的你能听懂啊？
0: 娜娜，好肉好了，快点吃。
2: 好。
3: 可以的，这烤肉啊，香菜烤的。
4: 来，请喝点。
1: 啊，谢谢。
4: 这个发酵的，无酒精，不影响开车。啊，
2: 他家开餐厅的，他知道。我刚看了小红书，熔岩发电站是个景点。等再晚一点，满天星斗的时候，那些电视镜啊，能够反射出银河和星云，跟科幻片似的。
5: 对，我看到好多网友穿着宇航服来这儿拍照，假装自己在火星。
6: 哎，说到宇航服，我扔几套，咱下次来拍。
7: 挺不错的，
8: 我
7: 这么棒呢。
8: 给我一个，
5: 给我一个。哦，哎，对了，漂亮的古丽娜尔，你去过那么多地方，你有什么推荐吗？就比如说人少的、有特色的、小众点的。
2: 蒙克特古道吧，浓缩了伊犁风景区的精华。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森林，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草原、湖泊、峡谷，甚至还有温泉。而且最壮观的就是它的那个巨石阵，我真的觉得那里是个世外桃源。你去过？
1: 去年为了画黄昏彩虹，我在那儿待了小半个月。
2: 我前年去的，下着小雨，满天的晚霞，天空半是落日半是彩虹。嗯，
1: 那个地方还真得亲自去感受一下，用言语真的没办法描述那种震撼。
2: 喂，许兰。
1: 喂，穆拉提爸爸。
2: 明天。好。

0: 好的，好的。我明天要加班，今天晚上得赶回乌鲁木齐了。来，
1: 喝一个，喝一个。来，欢迎大家到乌鲁木齐找红石榴餐厅，找我。
2: 好嘞，好。
3: 米亮哥，我爸说这样的话也不是一次两次，我早就习惯了啊。
4: 你别安慰我，
1: 你也别这么丧。
0: 你爸你还不了解吗？他就富有本事的人，等你哪天超过他了，他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嗯，
0: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了解他。有的时候吧，你比我更像他的儿子。
1: 好了，你放心了啊。
0: 我挂了。
1: 我妈没事了，明天准时配合拍摄，你来接我一趟吧。
5: OK，等我。

0: 哎，米亮，那个，咱们是不是可以去电站看一下？那个，我听朋友说，现在电站也是个景点，咱们来都来了，不去一趟，是不是有点遗憾呀？
1: 马上到了。
0: 啊？
2: 这么亮啊！
1: 这里的每一块镜子都像向日葵一样围着太阳转，把阳光变成热能储存起来，再把电慢慢释放出来。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科幻大片啊，啥地球？哎，流浪啥？
1: 流浪地球。
0: 对对对，流浪地球。
1: 熔岩发电站就是咱新疆的科幻片，咱们说话间的一秒钟，这个电就从咱们这儿到山东了。网友都说咱们这是在戈壁上种太阳。
2: 这4年都等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你再考虑考虑这个种太阳的男孩。
3: 我眼不瞎，耳不聋，我能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个好孩子？
0: 哎呀，你说要是这个人像发电一样，需要他的时候一秒钟嗖的一下能给我们发过来就好了。海夏，咱们都是过来人，咱们知道结婚过日子到底需要啥。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老胡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不在身边，我一个人带着两个丫头，特别是月月，哦呦，那个一发烧就是半夜三更，一发烧就是半夜三更，我吓得像个疯子一样，拖着大的抱着小的往医院跑，那是一个帮手我都找不着。我就是不想让月月再过我那样的日子。我知道这两个娃娃是真心相爱的，我也不想让这两个娃娃伤心。哎呀，我这次有点后悔了。
2: 为什么？
0: 我就不该来。你说这人吧，怕见面，树怕剥皮。真的见到这个小伙子了吧？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看把你爸呀妈妈纠结的，亮亮，安排的咋样了？
1: 嗯，放心吧。
0: 安排啥？啊？你们安排啥？
1: 安排穆拉提爸爸给您做顿好吃的。嗯，看我们前厅的玫瑰伤心的，再不吃点好吃的，那不更难过了吗？嗯，
0: 去你的！
1: 来，放点开心的音乐。

0: 哎，娜娜，
1: 薛主任，你这一句主任差点给我整不会了。你都来莅临指导我们工作了，这不得称呼你的职务？
2: 果然是专家啊，两句话就把我架这儿了。
0: 这不是娜娜的鸟友吗？
1: 什么鸟友？
2: 就是观鸟协会的朋友。嗯，宣传片还得多听听你们的意见。
1: 会议室在这儿。
0: 哎，对不起。
2: 哦，对了。
0: 差点忘了，给你的，这是，
2: 拆开看看。徐主任，这我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你不能收，但他一定会喜欢的。藤球给小金刚的。
1: 上次观鸟的时候，你不是说有人偷养金刚鹦鹉被人举报送过来，对于新的环境他不是很开心吗？你还记着呢，有心了，我会替你转交给他的，谢谢。朋友要不要这么客气啊？好，走吧，
0: 走。
1: 投其所好，制造惊喜，展现爱心，拉近距离，这男的也太会了吧！
0: 哥怎么办？送个千斤顶顶什么用？
1: 那个，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哦，就那个男的，他喜欢娜娜，都追到单位里来了。不行，我得给他赶出去。
3: 你等一下，什么那男的呀？人家是宣传部来的徐主任，这次宣传他主抓。
1: 娜娜，这次咱们。
3: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的方案还是缺少记忆点。嗯，我有一招，你要不要听一下？
1: 你的馊主意我听的还少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嗯，说来听听。让我哥给每个馆舍画一张保护野生动物温馨提示的简笔画。
3: 护月同志，嗯，
1: 咱也别逮着一只养薅羊毛了吧？绘画画得好。
3: 有救助野生动物经验，又对野生动物有感情的羊，很稀缺的。嗯，但我觉得他最近挺操心的，还是别麻烦他了。
1: 娜娜，你心疼了？<笑>
3: 心疼？我心疼什么？
4: 宣传的事情你负责，你要是想好了，走流程呗。那就是同意了。哎，电影快开始了，走走走，来不及了。哎，你还没答应我呢，
3: 干嘛？
4: 到了。
5: 终于到家了，还是回家舒服呀。就是、来，下，累了吧？
6: 还行。
5: 哎呦，只要站在餐厅门口，我心里就踏实。
6: 是啊。
5: 走。哎呦，对不起啊。哎呦，啥情况啊？哎，这才走了几天啊，咋变样了呢？
7: 是不一样了啊！您要是方便的话，到时候给我们一好评。
5: 哎，好嘞，好嘞，
8: 行，您慢走啊。哎，
5: 大美食家，哎，你是啥意思啊？你咋都穿成这样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8: 到新疆就要入乡随俗嘛，有点新疆特色。
5: 但我也做了一点小改动。<笑>
9: 你那是小改动啊？你是在我们餐厅里练魔法的？
8: 客比平日多了，饭点儿也没多多少。<笑>
10: 你说这还是我们以前的红石榴，走，来，包。哎呀，有点意外是吧？不好意思啊，明亮，我。 擅自做主，也是想给你一个小惊喜。
11: 东哥辛苦。
12: 老板，
8: 哎，
11: 我去拿东西。
8: 啊。
0: 来了。
1: 哦，明亮，这就是我们的招牌菜洋都郡朝阳肉。这个是专门给你们接风的，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2: 好，好，好。哎
1: 呀，你这个大工程，
3: 鲜脆爽口。
5: 穆拉提爸爸，您厨艺又进步了。
1: 哎，主要是你教的杨都郡非常好，也多亏安东的嘴刁，我们马马虎虎。
5: 我又带回来一个新的招牌。奇台的面粉，
1: 哦，奇台的面粉做的白面和黄面正道。
5: 小燕姐还给了两个她的招牌菜的做法，
1: 是吗？
5: 看一下。
1: 安东，安东，
6: 哎，啥事？
1: 看看这个
6: 拌面的做法，这也是你带回来的？
5: 试试呗。
1: 出小锅子。国有独有讲究，我做了一辈子国肉拌面，头一回知道。
6: 对，它这个肉片色泽要金黄，红中还要带粉，这样肉片才能舒展。哦，
5: 还僵着呢？
7: 没有啊，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他少说，我少听，全世界都安静了。
5: 你妈这两年帮你大哥看孩子，家里就你跟你爸两个人，你爸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了，压力也都给到你了。他那边我去跟他说，你这边呢也体谅体谅他。
7: 哎呀，我知道我爸他骂我又不是一次两次，对吧？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我心大得很呀。再说了，他让我炒菜我就炒菜，他让我练刀工我就练刀工，他让我听安东的我就听不就行了吗？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5: 你这态度也太消极了吧。
7: 哥，你别操心了行吗？你再操心的话头发都要白了。我又不是小朋友啊，又不是不懂事儿，其实你想表达的我心里面清楚得很，你放心吧。
5: 行。哎，这改装餐厅是安东花的钱吗？
7: 啊，
5: 大概多少？
7: 这个我不知道。
5: 你先去忙吧。
7: 行，我过去了。
5: 嗯，
7: 放心啊。
5: 嗯。
8: 你说我哥对娜娜有没有意思？他巴巴的跑去给人做雪花凉，我以为这事儿就成了，结果回来之后，两个人还跟以前一样。我让他帮我做宣传的东西，他说他没空，一口回绝我。特别坚决。
2: 放心吧，明亮哥比咱们俩心里有数。
8: 根本不了解他，他对我和安卡尔比对他自己都上心。你也知道我爸，往好了说他是一个工作狂，用我妈的话说他就是个糊涂虫，生活里糊里马腾的。从小到大明亮管我都比他管得多。就拿这次说吧，本来我想让他来分担一下我的火力，但是我回头想，他这些年三点一线的，除了餐厅、家、单位，没别的地方。他自己坐车，我都担心他给我。

0: 闯出什么祸来。
1: 这次再去了，给我妈火上浇油，那我死得更惨。
2: 月月，我见过叔叔了。叔叔，您好。

0: 胡叔叔，其实我在认识月月之前，就听过您，是之前一位协助建厂的焊工师傅说的。他说您是他见过最厉害的焊工，说您当年能闭着眼睛焊鸡蛋皮，鸡蛋膜都不破。
1: 现在也一样。
0: 是是，您技术好，我就是没想到您居然是月月的父亲。我还听说这些年您除了自己厂里的事儿，还经常协助其他单位带徒弟，这个事业家庭两不耽误。
1: 行了，别说了，不要以为说两句好听的我就会帮你。小伙子，当年我追我爱人的时候，我给她焊了2个紧密相连的齿轮。我跟她说，这大的是我，小的是她，我带着她，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但是我修了一辈子的机器啊，偏偏就修不好自己的家庭。
0: 叔叔，您别这么说，您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1: 当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来的新疆，父母都不在身边，两个孩子呢都是巴雅尔，自己带大的。生月月的时候，我去外地抢修。等我回来才知道月月是早产，要不是阿一下，小伙子，婚姻跟爱情是不一样的，不能靠一时的热情。作为月月的父母嘛，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顾家的人，但我们也不希望月月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这样的话，她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
0: 叔叔，我一定不会让月月不开心的。
1: 你看那定日镜，只有调整到合适的角度，才能捕捉到阳光，收获能量。你跟月月之间也只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跟方法，才能收获你们的幸福。
2: 没想到我爸为了咱俩的事专门跑去电站。
0: 还有你没想到的呢？
3: 还有啥？
0: 叔叔这趟过来是明亮哥的安排。好了，别哭了。有这么多人爱你，应该高兴，对不对？
2: 我是个傻子哥，遇到自己的事情时候跟一个糊涂虫一样。咱俩的事情有的是办法。
4: 大燕回来了。哎呦，
5: 老胡，我们家的糊涂虫能得很啊，招呼都不打一声，戈壁滩钻一趟回来了。
4: 这不是明亮吗？把线路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我就是想迷路你也迷不了啊。哎呀，
5: 洗手去。
4: 谁让你做菜做得这么香？哎呀，都给我香迷糊了。
5: 少来啊。哎，你以为你说两句话就把我糊弄住了？哎，我跟你说，我明天就找明亮算账去。你们这一群叛徒合起伙来骗我。

0: 谁让你跟月月本事这么大呢？
1: 一个跟他老妈搞暗度陈仓，一个丢下同伴搞孤军深入，
2: 都见过了。哎，就我这个老爸，不得去会会这小子？
3: 哎，你见到人了吗？咋样？
1: 我没有先去见他，
2: 在厂子里啊转了几圈，找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3: 那他们咋说？
2: 说人不错。
4: 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2: 跟我当年有一拼。哎呀，
3: 没让你说工作，我问你人咋样？
2: 人也好啊，厚道踏实，同事之间的关系处得也好。他们单位有个姑娘喜欢他，他托人呢去跟他牵线搭桥呢。啊，
3: 那后来呢？
2: 当时啊直接就让他给回绝了。
3: 我说嘛，哎，你说那外面的丫头子哪一个能比上咱们家的月月？
2: 这过日子啊，没有十全十美的，老的拗不过小的。你说能管小的一辈子啊，咱就能保证跟月月找的一定就比管家要好啊。该月月经历的一定要月月自己去经历。我们老大在福建日子过得不挺好的，两个外孙养老，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该给孩子们做好兜底的准备。
3: 哎呀，道理我都明白，我就是不想让月月找个那么远的，我这心里这个关过不去。
2: 李广天说了，他们几个同事啊家都住在乌鲁木齐，他们有个群，周五呢结伴都回来，周日呢再返回去，
1: 老是这么僵着那也不是个办法呀。
2: 干脆啊让他们两个先处处，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他是硬拆那也拆不开啊。
3: 哎，我啥时候说要拆散他们了？我说过吗？
5: 哎，我这才走了一天呢，你就给我买这个，我也用不上啊。
3: 别自作多情了啊，你那老皮老脸的还用这个呀？我是想让月月给那个李广天寄过去。哎，那个戈壁滩上又干又晒的，月月吧一点都不懂事儿。

0: 东哥，
1: 嗯，
0: 打扰您休息了。
2: 啊，我没睡，我琢磨事儿呢。啊，
0: 给您带点东西，哈密瓜酒、瓦里坤野蘑菇、大花蘑，都是哈密的好东西。
2: 嘿，你这太客气了。
0: 我妈给餐厅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份，包括您，感谢您这段时间对餐厅的照顾，聊表心意。
2: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你，谢谢你妈，大姐。
0: 有个情况，我想向您这边了解一下。
2: 哦，你说。
0: 你先进。啊。
2: 哎，刘儿。啊，那个你发那个照片我看了，户型什么都挺好，价格也可以。现在唯一问题就是还是距离啊，这离我这餐厅还是远，这我路上花的时间太多，你再帮我找找。尽快啊，刘儿，我租那酒店马上也到期了，我也不想续了，挺贵，好吗？啊，辛苦了，辛苦了，刘儿啊，我等你消息。拜拜。
0: 来，你接着说。你先跟我来。
2: 啊。

0: 这个房间是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布置的当画室用的，上大学之后就很少再用了，现在慢慢的都成了杂物间了。我刚听你打电话说你想找一个餐厅附近的住处，我就突发奇想，这个房间是不是也挺合适的，就是有点简陋，不知道你……
1: 这全都是你的宝贝，我住这儿合适吗？
0: 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两天就把它收拾出来。

0: 到时候您就可以入住了。
1: 哎呀，这如果能住到这儿当然太好了，就等于住在店里嘛，太方便了。行了，谢谢了。哇，这些都是你画的？
2: 从小到大的画基本上都在这儿。
1: 我喜欢这幅，用色非常大胆，而且你看这个明暗对比处理得非常好，有点 Peter Fiori 的影子。
2: 东哥，你对画画也有研究啊？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画家。哎，你知道吗，在他的画里，光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现象，而是把它转化为了一个情感的一个载体，这是我觉得他的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1: 真的，我也特别喜欢他。就他们之前跟我说你是个画家啊，我还想这肯定是对老板的一种恭维，没想到，哎呀，你相当有造诣。哎，
2: 差远了，差远了。
1: 哎，我挺奇怪的啊，画画的这么好，同时你还能管一个餐厅，还是一个那么不景气的餐厅。那你说你管这么家餐厅，这柴米油盐的都不牵扯你的精力吗？你这不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2: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两全，我有我自己的考量。谢谢你的提醒。
1: 我扯远了，扯远了，我也就是多说两句，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说的扯太远了。哎，那个，你刚才在外面说，想问我点什么事儿啊？
2: 我是想说，最近一段时间，穆拉提爸爸跟安卡尔他们两个人，是不是？
1: 他们俩闹脾气呢，也跟我做饭有关系。这样，明亮，你看看在这件事上，我能帮你分担点什么？

0: 明亮，开门。
1: 来了，我穿一下衣服。
0: 你干嘛呢？
1: 不是你要拆家呀？你
0: 拆什么家？你都被偷家了，还在这磨磨唧唧。
1: 哎哎哎！
0: 哎什么哎？
1: 鞋没换。偷什么家？什么意思？
0: 我让你做生态保护宣传，你为什么不愿意做？
1: 你感情的事儿，我还没帮你扫干净尾；你工作的事儿，我又得帮你，我欠你的我。
0: 你是不是傻？不是帮我，是帮你自己。你再不着急，娜娜就让人抢走了。
1: 娜娜让人？你啥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说话呀，胡月！
0: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我偏不告诉你。宣传要求和我出的方案都发给你手机了，你爱做不做？反正我不就是多熬几个夜，多费点功夫吗？
1: 不是，月月，你把话。

0: 协助你经营餐厅。
1: 哎呀，这有点突然。能加入咱们红石榴和大家一起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当然愿意了。
0: 不过目前工资不会太高，你要是能接受月薪7000，我们包吃包住。
1: 不，我不要钱，包吃包住就行。我主要想在这儿研究咱们新疆的美食。
2: 东哥，
1: 真不要。
2: 这段时间你帮店里又是升级又是改造的，也花了不少钱，这些到时候都得一块给你，你就说个数吧。
1: 哎呀，那这样吧，就从每个月利润当中分给我20%，好吗？
0: 餐厅现在盈利不多，能分给你的只有3000-4000，要不还是开工资吧。
3: 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把咱们红石榴做火了，利润高了，我分成多了，您别舍不得。
2: 可以。
3: 行，成交。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让安东来做店长？
1: 妈妈，从小到大，这个餐厅里有您，有穆拉提爸爸、巴依尔妈妈，后来有了安卡尔，我们都是家人。但是安东
0: 是个有本事的人，最近餐厅生意这么好，多亏了他。你们年轻人不是常说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吗？时代在改变，我的观念也跟着改了。
1: 只是因为这个，
0: 我怕你弄丢了自己。孩子啊，你的双手是画画的，你的画笔不能晒干，你的眼睛要看到更大的世界，不能只盯着账本，你的心要感受到五颜六色的生活，哪怕是受挫折受伤害，你也不能围着餐厅转。
1: 是不是月爷跟您说了宣传片的事情？
0: 不只是这个，我想让你有更多的个人空间才这样做的。妈妈也想试一下，如果有一天安东真的走了，我们也可以再聘请专业的经理人，他们比你我都擅长经营餐厅。
1: 安卡尔倒还挺听安东话的，
0: 安东能看到他的长处，
1: 我们也能看到啊。
0: 不一样，对安卡尔来说，安东更中立，更客观。
1: 说不定穆拉提爸爸和安卡尔的心结就能就此解开了。
0: 你的心结呢？

0: 这个方案整体很好，就是缺乏张力，没办法一下子抓住人。
1: 要我们聊聊上一个案子，那个故事还挺有张力的。
0: 上一个方案是救助某一个动物的故事，没办法展现出我们新疆野生动物的丰富性。
2: 嗯，我们再想想。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青年画家明亮，是我请的外援，也是他救的笑笑。
1: 哎，你好，宣传部徐来。
2: 你好，
0: 来坐。
1: 月月把要求还有之前的方案都发给我了，我有个不成形的想法，我不太擅长文字，所以我就画下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3: 你别说，这想法挺有创意的啊，用这个卡通绘画的形式展现小动物，这大大降低了我们拍摄的成本和难度啊，
1: 是吧？
3: 哦，对不起，想法很好，确实很好。
1: 我是在想，这个真实性可能会不会差一点？怎么能更有机的将真实动物和这个卡通形象之间进行衔接呢？
4: 如果我们拍摄一个画家写生的视频呢？用画家的画板进行衔接呢？有的视频号画家会自己拍摄自己画画的视频，可以尝试一下。哦，我这有，可以看一下。
1: 这种创作你可以完成吗？
2: 我可以试试。
3: 哎，你别就试试啊。
0: 他说试试就是能行，我们直接去园区选景吧。

0: 捕食野马，它们最特别的是它的尖线能从鬃毛那儿一直延伸到尾巴尖，还有它们的踏青腿。蹲低点，仰拍试试呢。
1: 好。

0: 有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就算再笨也该有所长进了。
1: 说娜娜不会就喜欢这样的吧？
2: 看看广田有没有时间，把他叫到红石榴餐厅请他吃个饭。
3: 老大出事了，多项数据不正常，不会是电鳗热化出问题了吧？
4: 第六点在九楼，准备泄源，
5: 马上进行抢修。
2: 还没联系上广田啊？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九集。

0: 嗯，唠叨得很，就是不一样了。他们像家养马，也像蒙古野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话，很难抓住他们的特点。
1: 迪卡哈，您听出来了，园区里也有巨嘴短翅鹰。
2: 有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就算再笨，也该有所长进了吧。
1: 听见狗叫了吗？
3: 野鹿。
1: 对，阿瓦提线送来的，国家二级，这次的宣传片里也有它。啊，
3: 好久没见小鹿大人了。
2: 野鹿的枕部有两三根狭白色的冠羽，类似于像古代官帽的花翎。
4: 我们观鸟的时候给他起的昵称。哎，齐主任，最近我下夜班老是听到鸟林里有人在笑，不知道在笑什么，反正挺吓人的。你那么懂鸟，你跟我说说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呗？
1: 那你得问我师傅，他比我更懂，我是他叫出来的。
5: 我怎么没听见啊？
3: 那我回头再整理些资料发给你。嗯，跟我想一块儿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夜鹭，它会用面包屑去钓鱼，像这种抓动物特点的，到时候还得请教你。
2: 那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后续工作就辛苦各位了，尤其是我们的画家。
5: 客气。
3: 你今天晚上还加班吗？
5: 不了。
3: 哦，是这样。 我朋友的乐队来乌鲁木齐演出，鼎冰花乐队之前跟你说过啊。之前因为工作婉拒过我两次了，这次没理由了吧？
5: 行啊，就当放。

0: 哎，徐主任，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走。
1: 哦。
2: 哎，顶冰花是吧？我知道，几个在沙漠上班的青年工人自发组织的乐队，最近休假搞了个巡演，叫什么《沙漠青春的回响》。
3: 你挺懂啊你。
2: 吃喝玩乐群里听说过的，哥，一起啊。
0: 我很想去，但是餐厅那边
2: 不是有店长吗？
0: 行，走，走，
4: 哎，手机，我来吧。
5: 已经提前定好位置了。啊，那儿。
6: 月月坐。
7: 哎，好。
8: 来看看，想喝点什么？
9: 你给推荐一个呗。
8: 斯路驼铃和赛里木兰都不错。
0: 丝路驼铃里边有姜汁
9: 哦，那赛里木兰吧。
8: 好，
7: 你不吃姜啊？
9: 嗯，不喜欢姜的味道。
7: 我跟娜娜一样。
8: 行，哎，你喝什么？
0: 哎，我去吧。
8: 哎，没事没事，这老板是我朋友，刚好过去打个招呼。哦，
0: 那我来个苏打水。
8: 行，走。
7: 还挺会选地方，这个地方平常人少，没有演出的时候，特别适合两个人用。
8: 你懂得倒还挺多，
7: 我跟李广天来过这儿，除了这儿还可以去那个海岛与浪，都是集装箱组成的创意街区，还有很多特色集市，傍晚去的时候特别出片。
9: 哎，徐来呢？

0: 是那么好啊。
1: 好好
0: 真棒真棒。行，那咱们回头咱们联系啊，电话联系。
2: 来行吧。你你最近，对，你把那个东西记得整好给我发给我。
1: 他那么忙，还麻烦你做这个。
3: 没事儿。
1: 秦主任。
4: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狂野的副业呢。
5: 他们乐队的鼓手家里有事儿，临时找我来救急。
1: 打鼓打得真好。
5: 还行吧，这小时候我妈送我去兴趣班，没想到我就坚持下来了。她可能现在还以为我退堂鼓打得更好呢。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5: 哎，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叫好车了。我车到了，走了。
5: 行，拜拜啊。
1: 慢点。
5: 拜拜。到家说一声啊。嗯。那行，那我也先走了啊，咱们改天见。好啊。
4: 拜拜，徐
5: 主任。车到了吗？
4: 没呢，这徐主任可不容小觑啊！引进来的人才又会观鸟，又会敲架子鼓，简直就是宝藏男孩，越挖越有。你说娜娜不会就喜欢这样的吧？我旁敲侧击问过，他好像还去陵园帮萨迪克爸爸种树。

0: 哎，放那儿啊！爸妈，回来了。嗯，深更半夜的，你俩干啥呢？
1: 能干嘛呀？宵夜呗。这么多，我又不是骆驼，能吃完吗？你妈觉得这个菜你也爱吃，那个菜你也爱吃，就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
2: 做着做着就做多了。
1: 前两天不还嘟囔着让我减肥，他怎么了？舍不得了呗。舍不得？有啥舍不得的？我又不出差。他同意我和李广天交往了。嗯，还得是我爸。你妈一见李广天啊，心就软了。 但是他还下不了这个决定。李广天这小子，说实话也挺上道的，经我一点拨，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你看，他父母啊，把半个山东的土特产都寄来了。你看，潍县的萝卜，金乡的蒜，烟台的海参，还有青岛的虾。这还有一封李广天爷爷亲笔写的信。

0: 尊敬的胡英华同志，巴雅尔女士见字如面。这段时间不孝孙儿广天给你们带来困扰，是我这个做长辈的没教育好孩子，在此向二人致以诚挚歉意。广天与新疆的缘分是与我，我与新疆的缘分是于70年前，我服从组织安排，从山东到哈密，巍巍天山，茫茫昆仑，戈壁滩上的落日像融化的金子，金黄的胡杨千年不倒，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丫头子，直爽无畏，能遇到月月是广天之幸啊。
1: 妈，
2: 吃饭。
1: 妈，
2: 这两天看看广天有没有时间，把他叫到红石榴餐厅，请他吃个饭。你穆拉提爸爸和安卡尔还没有见过他呢。

0: 有震动声，应该是温度低了。
1: 还真是，我让他们升温。
0: 应该是电白热的问题，你查一下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间。
1: 我没有固定更换电白热的时间，都是坏了再换。上次是
0: 管道有裂痕，立刻上报通知机务，尽快安排人员检修。我去向王主任申请更换电白热。
1: 要不等你回来再说，现在换电白热的话，这个周末可能就得加班，等了这么多年才得到胡家认可，要是第一次上门就爽约，
0: 等不了了，安全生产第一位。

0: 月月，给你见面买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1: 你的眼光肯定没问题。你怎么胡子拉碴的？你不好好收拾一下。
0: 阿依夏妈妈为了欢迎你，直接闭店一天。乌拉提
2: 爸爸还专门问了你的口味，给你定制了菜单。我妈非说山东人也喜欢花，
0: 给你买的新的四件套全是花，
1: 我都怕你花粉过敏。
0: 你怎么这么累啊？
1: 没事儿，都已经解决了，我这就出发。
2: 等等，你今天就别跑了，你这个样子又开夜车，我怕你疲劳驾驶。
1: 明天晚上不准迟到，我妈好不容易同意了，你可别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好，放心。
2: 那你好好休息，我去跟我妈说一声。

0: 吓我一跳，
1: 开始紧张了。
2: 紧张？我紧张啥？哎，我八爷儿三儿没见过。哎，阿姨夏，看看，我头巾包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
2: 后面，快给我掖一下，掖好了没有？这儿，对，这儿
0: 好了。
3: 月月和我说了，我再和徐来碰细节调整，不确定。
4: 立功，下班了。
5: 下班了。
6: 老大出事了。
5: 怎么了？
6: 老大，多项数据不正常，不会是电鳗热化出问题了吧？
5: 去疾控室。
6: 好，走。
5: 走。王主任，
7: 哎，
8: 温度上升，
5: 流量下降，液位下降，
8: 三项数据同时发生变化，漏盐了。
7: 你赶紧把高工他们都叫过来，一一排查。尽快找到泄漏点，快去吧。
5: 好，
8: 管道有裂痕，
5: 立刻上报通知机务，尽快安排人员检修。那批管道修了吗？
6: 机务组先赶着换的电鳗热，还没来得及去，下午修。
8: 防火服拿来。
7: 你干嘛呀？
8: 主任，漏盐点可能出现在九层，我马上去现场看看。
7: 不行，熔岩泄漏，那温度能达到500多度。机务组就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了。
8: 一层一层排查的话，太费时间了。王主任，您比我更清楚，要是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至少2-3亿，而且还牵扯到好几个地方的用电问题。
7: 那月月还在乌鲁木齐等你呢，
8: 我给他发个信息。
5: 我这还要排除点小故障，晚饭前一定到。
6: 防火服来了，
7: 别动，慢点啊！你小子给我千万注意安全啊！

0: 月月，你咋了？
1: 刚刚广天给我发了信息说要抢修，我就担心他赶不过来，我妈又反悔，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0: 别在这儿脑补有的没的了，广天一定能平安到达的。

0: 漏点在九楼，准备泄岩。
1: 泄漏点在九楼，准备泄岩。
2: 张工啊，你们赶快准备，马上进行抢修。

0: 还没联系上我爹啊？啥情况？会不会出啥事情啊？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李工，李工，听到请回答。李工，听到请回答。
2: 王主任，王主任，我没事，刚刚着急摔了一跤，步话机掉到七层了。
3: 广天呀，你没事就好，赶快给我下来。
2: 好的，我看到机务组的兄弟们了，他们已经在抢修了。

你现在知道我当时为啥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月月，不着急啊。你既然选择了广田，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他，把心稳下来，别给他添乱，啊。

0: 行了，现在各项数据已经显示正常了，咱们解决了。望天呀、啊，你个臭小子，这次又多亏你了。哎呀，你及时发现呐、啊，咱们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啊，同志们。
1: 还得是李工。
0: 行了行了行了，继续工作继续工作。
2: 哥啊，那我去写事故报告。
0: 不要，这个报告我来写，你还要去乌鲁木齐呢。
2: 对啊，几点了？
0: 你去，你慌什么呀？出事儿都没慌，现在慌。我让大友啊和子谦轮流开车，我保证准时准点把你送到乌鲁木齐。
3: 喂，
4: 对不起，圆圆，我这边刚结束，现在已经出发了，一定能赶上。啊，
3: 你没事就好，你慢慢来，我们都等着你。
5: 没啥事情啊？哦呦，这个娃娃把人都吓死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阿尔曼，你也来了。
1: 月月，怎么说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那李广电见到我都要喊我一声大哥呢，我不得来看看吗？嗯，
2: 快快快，来来来。

0: 辛苦了。
1: 行，广田来了，来来来来，快里边请，里边请。穆拉提爸爸，
2: 哎，开席。
3: 好，
4: 来来来了来了。
5: 哎呦，辛苦了，
6: 坐坐坐，来，
5: 小伙子，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坐坐，
5: 路上开了几个小时啊？
0: 怎么了？

0: 奶茶来了，
1: 路上肯定没吃东西吧，先喝点热的啊，暖暖胃。
0: 喝点热的，
1: 来来来，杯子，别烫着，别烫着。

0: 到家了吗？
1: 刚到，你这时间算得太精准了。
0: 那是因为我了解你啊。
2: 挂掉电话，望着窗外渐渐走神。
1: 晚安。
2: 嚷嚷的人群，总会有一些和我一样靠着窗边。
0: 听协会的人说，最近雅山公园飞过来不少候鸟。
2: 或许夜晚的安静让人惆怅。
0: 周末怎么安排？有个人与自然的纪录片。
2: 老家常。

0: 喜欢吗？
1: 会不会太年轻了？
0: 衣服只有规定尺码，没有规定年龄，特别好看。
1: 你说让我陪你买衣服，怎么还成了你陪我逛街，还让你花钱？
0: 哎呀，润月衣，润月穿，润月老人活一千。再说小时候，你怕我爸照顾不好我，也没少给我买衣服。
1: 你这孩子，总共就两三次，你还记在心里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月月一进商场就挑一大堆，你呢，最多挑两件。唯一一次，在店里拔不动腿，居然是在看行李箱。
0: 看来我从小心就野哈，就向往这种拎上行李箱说走就走的生活。
1: 你是个自由的孩子，要是明亮像你就好了。
0: 艾夏妈妈，你
1: 给明亮也买一件吧，他也很久没有买衣服了。
0: 好，这家看看。给他看看外套。这件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他野外写生的时候穿，防风，深色也轻脏，口袋也挺能装的。
2: 两位眼光真好，这件是我们家的独特设计师款。先生尺码多少啊？
0: 180，个子挺高的，比较瘦。
2: 哎呦，不好意思，这个号我们店里没有了，我去库房帮你拿一下。二位到这边稍等我一下。
0: 上次救小棕熊的时候，我借过他外套。艾夏妈妈，我们去那边坐。
1: 好。

0: 安东，八仙儿。哦，嘿嘿。
1: 老铁们，我跟你说，这家餐厅真的非常的不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抓饭给的这个肉块的量，这家餐厅真的非常有说法和门道了。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朋友们。
2: 来，给您上个串儿。
1: 哎，不好意思，我没点羊肉串。
2: 哦，送的。
1: 送的。
2: 对，这是我们大厨自己研制的新的方法，您尝尝，给个意见。
3: 欢迎小
1: 送的，老铁们送的，那我们就要来尝一下这个送的羊肉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提提意见。怎么样？
1: 你们发现没，咱们其他家的羊肉串都是这个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他们家不一样，他们家每一块肉都是肥瘦相间，选的刚刚的好。哎呀，一口咬就太香了，简直
2: 真是遇到行家了。我们在选这个羊腩肉的时候啊，就特别讲究，切的时候也是每一块上必须有肥有瘦。哎，对对对对对，那先腌出来，然后真正烤的时候啊，就不再放多余的调料了。所以您看，这个盐水跟这个油脂混合在一起。
1: 哎呀，
2: 你这
1: 咋？可家人们看一下，这叫边吃烤肉边蘸，真是非常的讲究了，属于是。哎呀，但是我看咱们家这个价格也不贵啊。
2: 啊，对，我们这主打一个性价比，而且呢，就是要让食客们用最少的钱吃到最顶级的肉。
1: 嗯，这成本可不低呢。
2: 哎，的确，但这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嘛，主要我们不能忘了。我们是为谁做这餐饭？你想想，你说人累了一天了，来到我们餐厅，吃上一口抓饭，撸一个串儿，哎，这一天的疲惫就都没了。
1: 哎呀，这个老板的经营理念是非常的朴素，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开一个美食餐厅，我们不仅要把美食做好，同时一个美食餐厅也是什么？咱们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你说对吧？
2: 您说的太好了，行，那不打扰了，您慢慢吃啊。
1: 哎，好嘞。
2: 那个，我再给您拿个酸奶啊。
1: 太感谢了，
2: 解解腻啊！
4: 哎，米亮，我觉得这个大美食家有两下子啊！哎，你说他开始搞那个什么羊肉串的时候，哦呦，我都快烦死了！按照他说的那个精准的一刀给他切下去，就是木拉奇这个老勺子，还真按照他的给切了。
5: 我之前问过安东啊，安东说他之前在一个老爷爷那儿吃过这样的烤法
4: 啊，
5: 不过后来他的徒弟们也是觉得这个做法太麻烦了，就失传了。哎，谁能想到他把这种失传的做法给他找回来了。
6: 你说这安东啊，
5: 不愧是做美食家，这个嘴巴又能说又会吃。
4: 哎，明亮，最近咱们店这种来吃饭一边吃一边包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啊。
5: 探店博主嘛，现在很多餐厅都是靠这些探店博主带火的。
4: 哦，哎，明亮，那咱们红石榴啥时候火起来？
5: 谁知道呢？
7: 谢谢，
8: 谢谢，
7: 去喝茶。艾夏妈妈，你是不是在担心明亮啊？
9: 前阵子我发现他的一幅画画了很久还是半成品，是不是我和餐厅耽误了他？
7: 但是你让安东当店长不就是为了明亮吗？
9: 红石榴三十多年从来没交给外人打理，明亮有顾虑，我也有顾虑，但只要把亮亮解放出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我有准备。
7: 艾夏妈妈，有你们给我们做后盾，我们都会过得很好的。
9: 娜娜约我出来给我宽心，艾夏妈妈心里暖得很。

你和明亮，我和你们的路还很长，只要你们一起走，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不管将来有没有更大的缘分，我都放心。<笑>

0: 安东，我想交一个学徒。
1: 啊，你跟安儿忙不过来，人手不够了？
2: 不是不是，我交一个顶替安卡尔。
1: 顶替？
3: 安卡尔最近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2: 我想交一个心不在餐厅的。
4: 爸，我什么时候心不在餐厅呢？我有哪里让你不满意呢？
2: 强扭的瓜不甜。你大哥当时跟我学的时候，我说啥他做啥，二话都没有。
4: 那我也是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了呀。
5: 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
2: 你要做出事，就为应付我，是不是？
4: 那你让我怎么样啊？你看，反正我做什么，我爸都不满意。算了。
6: 安克，
2: 你
7: 安克，
2: 你看，你看。老是往外跑，一遇空他就往外跑，这样子出事，我们餐厅要他干啥？干什么用了？啊！
0: 我当时给他说过，当初是一辈子饿不死。行，时代变了，到哪儿也少不了一口饭。他想排烟，我放他自由吧。
7: 你想支持他想做的事儿，你就好好说嘛。现在年轻人都说要学会表达，你这样做孩子是感受不到你的爱的。
2: 骂也不行，训斥也不行，那就我怎么办呢？
8: 老不冷吗？消消气儿，人孩子现在不是干得挺好的吗？干嘛？
2: 不是你给我说的吗？让我训斥他的心意。
3: 你咋给他说呀？
4: 我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年轻人嘛都是顺毛驴儿，你好好跟他说，没说让孩子不干的事儿啊。这怎么了？这是？
9: 我来了。
3: 哎，安克尔，你迟到了，
9: 有点事儿耽误了。
3: 怎么了？心情不好？
9: 没事儿，都不重要。

0: 我想找一个西餐餐厅的，
1: 长牛都挂不甜。你要做厨师，就为应付我，是不是？
2: 这个天都这么晚了，这安克尔这个娃娃咋还不回来呢？要不然，哎，我去找一下。
0: 谁都不能去。
1: 二十多岁的人了，还得所有的人操心。
2: 哎，都是因为你，你在这发啥邪火呢你？
3: 好了好了，听你的，不去就不去。
4: 穆拉提爸爸，您真的觉得安克尔？

0: 孩儿不想留在餐厅吗？
1: 他喜欢排演，我非要让他学厨师。
0: 如果安卡尔真的想攀岩，咱谁又能留得住他呢？说不定他比咱们想的更喜欢红石榴，也说不定他想当一个跟你一样的好厨师呢。
1: 我没有看出来呀。
0: 我们都是在红石榴长大的孩子，我是，安卡尔也是。我妈说，我不在的这几年，店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安卡尔在帮衬着，大大小小的东西坏了都是安卡尔在修，这些难道不能证明他想留在红石榴餐厅吗？我去找找。

0: 还是你会找地方，舒服啊，以后可以常来。
1: 你跟莫拉提爸爸都是倔脾气，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看。
0: 什么视频？
1: 自己看。

0: 哎，哎呀，对，你这个牛肉丸炒的太好了，又香又嫩的，
1: 好吃
0: 好吃，
1: 谢谢谢谢，
0: 我二嫂子。哎呦，哎呀，
1: 这次你教的好，我下次还来呢啊，好，欢迎欢迎，再见再见。

0: 这次做菜味道不错，进步很快。不能挂，一挂就飘了。
1: 好吃好吃，我儿子叫的。
0: 明亮他们不在，安格尔这次顶上来了。心里要能踏实下来，肯定比我强。

0: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二位一块学习学习。
1: 是戴军妈妈在给宝宝喂食。
2: 我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了。
3: 你说咱们的餐厅是不是火起来了？
4: 空位出来了，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5: 空位不让我们坐，你们就这么做生意呀？
6: 这个客人多了，等时间长了容易上火。
1: 能不能把这个免费的餐位让出来呀？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0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

0: 报道。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

0: 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厨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清明前后至不遇，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

0: 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1: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0: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1: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1: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1: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1: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竹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1: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少摆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解一下。有哦，我还在青春期。
1: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祁奚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1: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啊，
2: 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啊，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1年2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1: 开化县祁奚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

0: 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1: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0: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0: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2: 这水啊，开挖了山泉水。开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说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0: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你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气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

0: 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1: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 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子。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说年轻人去吃就有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1: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爽又辣，太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4: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2: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4: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2: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

0: 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聚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聚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0: 从诗书古剑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横北海，凤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森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河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有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观溪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如何看待日本所谓新防卫方式？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的解读。
3: 日本年内修订的这个安保三文件，他提出的所谓的新的防卫方式，明显是虚伪的话术，不利于呢地区和平。首先呢，这套新的防卫方式啊，它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以及遵守防卫路线的颠覆，名为防卫，实际上呢是主动进攻。我们知道啊，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它所确定的核心的约束啊，就是禁止日本拥有主动攻击能力。仅仅呢是实施了被动防御，但这次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他提出的所谓的新的防卫方式，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呢要体系化的建设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直白的说呢就是这个先发制人，过去呢自卫队呢只是在本土遭到攻击之后才实施了被动的防御，但这次呢是这个完全突破遵守防卫的路线。第二个呢，新的这个防卫方式啊，它带有极强的对外干涉的导向，它刻意炒作周边的这个安全议题来呢为这个扩军呢寻找借口。日本右翼啊，它不断渲染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讲这个周边安全形势啊和这个日本自身的安保框架进行捆绑，以此呢来合理化的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那么这样来看呢，是这个表明日本的这个新的防卫方式啊，实质上来说，它也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的一个反应。第三个呢，是这个地区国家应该呢高度警惕日本的所谓的新的防卫方式的连锁的负面效应。日本它持续的扩军，必然呢会诱发东北亚的地区的这个军备竞赛，打破呢地区长期维持的力量平衡。那么日本不断的向外输出军备，并且和多国呢签订了这个军事合作协议，坚持军事对抗的逻辑，将严重的冲击

0: 战后建立的国际安全秩序。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印边境局势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当前中印

0: 莫辞职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维护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1: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此外，巴加埃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巴加埃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他还指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

0: 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 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3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 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0: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 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适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 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 报道称，尽管美伊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 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 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 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
1: 美伊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尽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评价美伊谈判在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但以色列仍持续发出强硬表态，试图搅局。
0: 22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表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 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 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军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报道，在与伊朗持续近4个月的冲突对峙，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面临压力。

0: 背景下，美国白宫将在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库存，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特朗普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今年1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国防承包商发放股息或进行股票回购，要求他们集中精力提高武器产量。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来自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系列报道《达沃斯观察》，今天记者带您走进现场，触摸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鲜活脉搏。
1: 本届论坛的前沿科技体验区备受中外参会嘉宾关注，无人车、机器人做早餐等项目成为热门打卡点，让来自全球的嘉宾直观感受中国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的落地成果。机器人亲手做的咖啡口感不错。这台身高1米7、体重6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呢，同时搭载了大脑和小脑，能够实现运动、交互、视觉三位一体。它的手上配备了27组自由度的仿人灵巧手，不管是生活服务还是日常家务，都能轻松适配。在会议日程表中，近40场活动直面人工智能这一主题。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已经从科技议题变成经济议题，关注点已从模型算法转向生产率、企业组织、青年就业、能源系统、配套政策等等。
2: I think there are things that AI cannot replace. In the sharing just now, we spoke about judgment, making decisions. But that is really the new challenge of tomorrow. As AI, takes over the entry-level jobs, young people really need to think beyond just your technical skills, and into these more, as we like to call them, soft skills.
3: AI 进入实体经济，特别进入制造业，第一，安全、可靠、可追溯。出了问题不能说两手一摊，这是 AI 捣的鬼。最终要有企业。要有人去负责的。第二个观点呢 ，AI 一定要带来经济效益。第三个呢，要积极拥抱 AI， 制造业、建筑业啊，各行各业。
1: 中外参会嘉宾也普遍将中国视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重要枢纽，落地快、产业全、市场广、人才优，让中国拥有了把人工智能快速融入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
4: In China, AI is more integrated into everyday services, like the whole chain of hospital care. AI will be integrated from the financials to the caregiving to the, aftercare, the operations in the hospital. China is ahead from us. We are quite jealous when in Europe when we look at China.
1: 这届大连达沃斯论坛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全球讨论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谁拥有最强人工智能。转向谁能把人工智能真正的变成生产率、产业升级和经济回报。这也意味着全球人工智能的竞争正在进入拼应用、拼场景、拼产业生态的新阶段。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0: 第4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馆集中展示农业全链条发展成果，从餐饮本土配套到智慧种植、原料自主可控，直观展现中国农业供应链的韧性与产业创新活力。
5: 没想到平时吃的汉堡快餐竟牵动了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像这样一个鸡块呢，它的原料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肉鸡场，薯条是内蒙古种的陕西和黑龙江的工厂切的，而像汉堡里的培根、生菜、芝士则是中国江苏、北京的供应商参与供应的。那企业告诉我说，他们的中国本土采购率已经超过了90%，可以说一条中国链聚起了好食材。
6: 在农业产业链的最初端，许多参展企业和科研团队正在探索再生农业与土壤保护。
5: 好食材更靠好土壤，这里有两件 T 恤，同样是埋在土壤里5周，但是呢情况大不相同。这件呢是埋在常规耕作下的土壤里的 T 恤，它几乎保存完整，而那一件呢是埋在了保护性耕作下的土壤，可以看到几乎破烂不堪了。不过这是件好事儿，这说明保护性耕作下的土壤呢，它的活力很强。

0: 因为富含的真菌和细菌等微生物可以加速 T 恤的分解。
1: 记者还注意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已深度嵌入育种、种植等链条关键环节。
2: 通过我们积累的环境大数据，包括历史的气象数据和环境数据，结合着我们品种测试的表型数据进行整合。通过 AI 系统呢，实现了一个智能的决策分析。这些绿色区域代表着品种的最适宜区，将我们的好品种推向它最适合的区域里边，提升我们产品上市成功率，助力他们增产增收。
0: 您猜猜一盒奶粉可以有哪些的核心原料呢？在这面墙上我就发现了将近20种的核心乳原料，像乳铁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等。那目前的一些核心的蛋白原料，中国企业已经可以实现了自产，
3: 是因为它是全产业链非常重要的一环，从种一株草从一个原料一个工艺开始的，来完成对奶粉全链条的一个生产可控。目前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11种核心原料的一个自产的能力。
1: 从原料生产到渠道科研，链博会上上下游各环节主体聚集，展现出中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与高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近期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五宣水文站形成今年大江大河首个编号洪水，广西柳州、来宾、沿江区域汛情严峻，多地道路积水，渡口实施禁航管制。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未来两天，长江中下游维持强降雨，华北、东北、内蒙古多地分散性雷雨天气。
5: 受本轮降雨天气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22号下午，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五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渡口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封航管制。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号下午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22号夜间，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临时封锁，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组织车辆转运乘客，目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
6: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父亲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随着热浪持续，多地高温记录被刷新，受酷暑影响，法国多地户外活动、交通出行和教学活动均受影响。
2: 22号，法国49个省份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40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全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其中102项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取消了21号、22号共计71趟城际列车，紧急调动数千名工作人员检查铁路网络，实施紧急维修。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22号呼吁民众尽量居家，警告高温或引发公共交通设施出现故障。为避免学生中暑，法国6万所学校中有超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政府还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此外，法国多座城市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多地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活动日前也被紧急叫停，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则执行禁酒令，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法国5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表示，高温天气频发是全球变暖的信号，预计未来热浪会更频繁、更持久、更强烈。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

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美首轮谈判取得关键进展，但双方表态存在温差。精准反制，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同一天对美亮出管控名单。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美伊代表团首轮谈判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双方敲定60天执行路线图，并成立多个工作组就核心议题展开工作。本轮谈判中，美伊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双方表态存在温差，后续落实仍存变数。
1: 核问题。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认为这是美国四大目标之首，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
2: 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That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first step in.Permanently denuclearizing or permanently ending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3: Well, nuclear weapon supersedes depression. Depression is real bad. Nuclear weapon will cause depression much more quickly.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不过，媒体普遍注意到，伊朗官方表态与美方说法存在温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在会谈期间就核问题进行了非常简短的讨论，但强调这并非正式谈判。同时明确，本轮高层会谈并未就核议题做出新承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
4: 美伊的表述温差反映出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一些关键分歧。美国急于启动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希望借此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证明呢，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外交取得了重大胜利。那么伊朗则把核查视为主权相关的重大事项，强调遵循既有法律，意在向国内外，尤其是向强硬派呢，展示在谈判中不妥协的立场。其次呢，双方对于核问题谈判时间的预期不同，美国试图以核查换松绑，希望通过恢复核查获得对伊朗核活动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以此作为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伊朗呢，则坚持先履约后谈判，认为核问题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美方落实谅解备忘录、实现停火、解冻资金、解除制裁的基础上，不应该过早触及，也不愿意过早做出新的承诺。这些分歧呢，本质上还是源于双方的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雷区。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方面消息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有所上升，但仍明显低于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135艘船只的水平。
5: 美以伊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大幅萎缩。如今，随着美军解除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重新开放海峡，过去72小时内，海峡的航运量有所回升。6月18号，有23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19号和20号共有39艘船只通过海峡。这些数字较此前100多天日均不足10艘的通行量相比，已有明显上升。但与战前日均近120艘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分析显示，截至6月21号，波斯湾和阿曼湾水域

0: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达成换球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媒报道，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2: للمصداقية والإراد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مضي قدما في الخطوات المقبلة ليس الإفراج عن الأموال وليس حتى 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هرمز هو تغيير الخطاب تغيير نمط اللغة تغيير مفردات هذه اللغة ولكل الأطراف سواء م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و حتى من إيران تجاوز المرحلة التي تتحدث عن عدم الثقة والعداء الذي امتد لأكثر من 47 سنة
3: 6月22号，在一天之内，中国对美寄出两份管控名单。分析认为，这两个举措，一个瞄准出口端，一个限制市场端，构成了覆盖供应链和市场两端的精准反制。
1: 精准反制。6月22号，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同一天出手，在政府采购和出口管制两大领域，宣布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
4: China has announced new trade restrictions on 10 American companies, in response to which Washington's decision to expand a Pentagon list of companies it says have links to China's military. Additionally, China's finance ministry has barred 46 U.S. compani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jects.
1: 22号，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上述企业生产的产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通知同时明确，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约束对象是政府采购行为，触达的是使用财政资金的政府采购主体。同一天，商务部23号公告，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约束对象是出口行为，触达的是进出口企业和供应链上的中间环节。
5: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现在稀土的管制，它一定要报出来。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告诉谁是最终端使用者。如果这个终端使用者是被中国大陆所这个好所谓的制裁的名单的话，那这个稀土你就绝对通过不过。那如果不是被你最后终端使用者不是这一些被管制的这些美国的军火工业名单的话，那他中国大陆稀土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输出的。所以现在就要把这个真正他的瞄准的这个箭头打得很准。
1: 针对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明确指出，这是对美国政府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有力回应。
6: 中国大陆的实力跟底气都在大幅的提升嘛，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很简单，你待之以礼，我就以礼相待，那么你如果要当初一，我也不介意当十五。那么美国长期以来不就是专门干这种事吗？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把中国大陆的企业拨到什么军民两用，然后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限制跟封锁了。美国最喜欢的干的就是这件事，总是单方面的被制裁，这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点都不公平的。
7: 一天之内，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发出两份管控名单，一份是不卖，而另外一份是不买。这两种工具合并使用，其效力必将是1+1大于2。

0: 首先，我们会看到，此前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美国恶意拉黑中国企业，中方必须要进行反制。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既然已经达成共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国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中国必然要捍卫国家利益，要寻找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而另外呢，从反制的手段两种工具的叠加，也在提醒美国的企业界，当美国政府进行泛安全化或者是说恶性竞争的操作的时候，会影响中美之间的正常合作，也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主动塑造。
1: 管控名单瞄准了谁？在财政部的限制名单中，一类是美国国防与航空航天的老牌主承包商及其关联实体，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波音防务等长期参与对台军售的公司。这些企业多数已出现在中国此前公布的出口管制名单上。另一类则是近年来快速进入美国国防部采购的无人系统与自主作战技术企业，如安杜里尔、护盾人工智能、反无人机技术公司等。这一类公司此前多数未被列入中国出口管制名单。在商务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上列出的十家实体分属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无人机与防务供应链，艾维奥克斯公司专注无人机与航空系统制造，红猫控股及其子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是美国军用无人机出口的重要企业。M2 公司主营合成孔径雷达系统，该设备大量运用于军事侦察与目标监测场景。捷亚机器人公司主打海洋军工装备。除此之外，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长期承接美国太空装备、军用传感系统的研发项目。奥什科什防务公司为美军及其盟友供应各类军用作战载具平台。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业务覆盖海上军用通信、防务系统集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台美军工展会与合作的常客。
2: 这些公司共同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都需要稀土。那稀土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100%掌控在中国手上。我觉得美国哈对于这种稀有金属的需求会更大，包括到现在不管是马斯克的 SpaceX 哈或者是说美国自己想要发展的这种军工产业嘛，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哈，他们制造军舰。这个武器大炮，甚至于新兴的相关的科技产业，都必须要有稀有金属。
1: 中国占据全球约90%的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包揽全球绝大多数5N 级超高纯稀土工业化量产能力，6N 级超高纯稀土亦处于全球领先量产水平。此类超高纯稀土是高端新能源、精密军工、高端半导体设备的核心合规原材料。
3: You add them to an alloy and it makes things stronger, it makes it more heat resistant, it makes magnets more powerful. Let me just kind of give you an example of that. I mean, so three tangible places where you're going to see quite a lot of rare earths. Fighter jets,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kind of defense side of it. Fighter jets, you're talking about kind of 418 kilograms in an F-35 fighter jet. Type 51 destroyer, 2.6 tons of rare earths in them. Something like a Virginia-class submarine, 4.6 tons of rare earths.
1: 商务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一个方向瞄准的就是美国的稀土企业。名单上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是美国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本土化的重要企业。美国国防部持有该公司股份，美国稀土公司则是新兴稀土加工生产商。
4: The Pentagon-supported MP Materials operates the only active rare earth mine in the US, and it, like USA Rare Earth,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mine-to-magnet supply chain.
1: 彭博社22号表示，美方正着力搭建关键矿产备选供应链，用以支撑高端制造与国防产业发展。中方此次管制直指相关产业链关键环节。
5: 因为中国大陆整个这个稀土管制法，事实上它基本上它的目标是什么？它防止扩散，防止这些对方不当的军事的扩张。所以呢，那你一定要把这些公司把它制裁，把它点名出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稀土你是防备谁？所以它是一个精准打击，不是怎么样，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艘船。
0: 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确实具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无人机方向，不管是在乌克兰危机还是梅姨冲突当中，我们都看到无人装备在改变战场态势，在不对称作战中

0: 发挥效能。而美国早就在关注在台海危机当中如何使用无人机，曾经提出地域景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指向的是在台海危机当中要动用大量的无人装备对解放军进行牵制。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包括在国会，一些亲台议员推动立法，其中包括对台加强无人机方面的合作。而这一次的名单当中涉及到的美国实体，不仅仅已经嵌入对台军售的链条，其中也包括无人机的销售和发展。而另外一方面的针对性，针对关键矿产稀土，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的公司，比如说芒廷帕斯材料公司，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建立的是排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而同时要遏制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后续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反制强调的是针对西方大国竞争，包括美国在对华战略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动向。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了训练水平的提升。
2: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3: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2: 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4: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
2: 日本大型军工企业石川岛波磨重工集团顾问、海上自卫队前指挥官山本惠正此前透露，日本的警戒监视体系正经历由点状观测向持续跟踪型系统的转型，以卫星为核心，通过 AI 对来自不同平台的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可自动识别船舶等目标。
5: 日本长期要跟中国大陆玩这个游戏，它大概能玩多久？因为我估计，因为中国大陆现在3个航母战斗群已经成型了，未来它的训练的强度会比以前大很多，次数也比以前频繁很多，而且因为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态势，未来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块，然后在日本海、东海这一块，应该都是解放军的重点的演习的区域跟巡航的区域。那日本可能自己要去思考看看，以后你们的海上自卫队要大把的时间都要花在这边，不断的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些舰队周旋。那你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承担这些东西吗？
2: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6: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

0: 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1: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7: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5: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4: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6: 哇，
7: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6: 对对对。
4: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8: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1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4: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5: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7: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11: 对，
7: 嗯，
11: 南边它的颗粒很均匀，
7: 嗯，
11: 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
7: 哦，
11: 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
7: 嗯，
11: 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4: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并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11: 咱们万平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
7: 嗯，
11: 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
7: 嗯，
11: 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平口这边登陆啊，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7: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4: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0: 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1: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2: 健身舞，因为它全身活动，哇，活泼。
1: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哎，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2: 晚上
1: 还来吗？
2: 晚上
1: 还是溜溜弯？
2: 也来，也听听走过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天黑。

0: 八字形的，送出去啊！
1: 啊，
0: 捞回来，送出去，捞回来。
1: 八字形是不是？
0: 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1: 行，
0: 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1: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0: 就这样，
1: 哦，
0: 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1: 这迎着海风，
0: 要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好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
1: 啊，嗯，
0: 它就缠不身上了。
1: 哇，您
0: 走一走，走一走，
1: 哇，
0: 这样的。完了，那个叫龙头，
1: 嗯，
0: 龙身上。
1: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啊。
0: 姑娘美女，
1: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2: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剑升龙的方法。
1: 哦，
0: 哎，对，对对对，
1: 啊，这样就对了。
0: 哎，对，
1: 哇，
0: 会上高一点，会上快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2: 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从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1: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3: 这片黑松林吧，就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呀，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1: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3: 又干净不潮湿，
1: 嗯，
3: 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1: 啊、嗯，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嗯，确实很舒服。
2: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38.8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1: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4: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1: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5: 观察观察它的长势，
1: 嗯，
5: 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1: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6: 那非常难，
5: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台前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起了一个垄，啊，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的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1: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5: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4: 对。
5: 啊，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都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2: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1: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4: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
1: 嗯，
4: 哎，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
1: 嗯，
4: 包括这个盐分，哎，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
1: 嗯，
4: 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1: 很潮，
4: 湿度很大，
1: 嗯，
4: 哎，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嗯，
4: 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哈，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
1: 嗯，
4: 特别的舒服。
1: 是，
4: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1: 嗯，
2: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

0: 可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1: 对，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2: 对对对，嗯，这是整个阳光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1: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2: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0: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2: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这个小公园。
1: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2: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0: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1: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3: 是的，这个岛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1: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3: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剪蓬草
1: 啊，这个就是剪蓬草。
3: 是我们五月份在冬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栽植到这个岛上来的。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1: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3: 对，
1: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3: 都有吧。
1: 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3: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0: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4: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起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集体的海洋生物，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蚕类的。落实措施以后吧，这个生物就来去世。
0: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4: 这是个，
1: 看一下，
5: 这是个蛤蜊。
1: 蛤蜊
5: 是
1: 这个也是，
5: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蜊。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4: 这个
5: 水鸟，
4: 鱼类。
1: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是吧？
4: 鹬蚌相争，
5: 它嘴比较长。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5: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1: 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5: 敲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之后，那个鹬类从大嘴巴的顶上一下子就给它捉起来。太稳准了。
0: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1: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5: 对对对。
1: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4: 这个大天鹅，
1: 嗯，
4: 这好几个东西。

0: 堵在这了远东。
1: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0: 这个地方是，这个东暖，海洋靠海洋近，东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哦，能觅食。
1: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0: 对对对，
2: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3: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3: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2: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醒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3: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3: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啊，这个
0: 地方。这个在中鸟吧，就是1937年，嗯，就生活在这个，但这不远，在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哦，一个岛上。
0: 就生活在这个岛上。嗯。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舒林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从此以后呢，这个鸟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0: 不是它就算是这个数量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0: 人们曾经一度呢这个认为这种鸟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到了2011年，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学家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又拍到了这个鸟。
2: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2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哇，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4: 对对对。
2: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

0: 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2: 还可以，刚下来。哎呦，潮水的问题，刚下来，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2: 白蛤。
1: 白蛤。
2: 对。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惊心。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2: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2: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2: 对对对，真的。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2: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的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2: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像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2: 对，我
1: 逢找必中。
2: 对对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2: 对对，现在还少了。
1: 著名的岩钓蛏子。
2: 对对对，岩钓竹蛏。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天时间更多。你看。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2: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2: 对。
0: 盐钓竹蛏是叶惊心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1: 够吗？
2: 够。
3: 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1: 壳薄肉肥美。
3: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1: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3: 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0: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惊心告诉我们，岩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他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1: 太多了。
0: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惊心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2: 哎，秋颖啊，你看这个位置
1: 又有发现了。
2: 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1: 哇，好大一个洞。
2: 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哇，直接就看那个
1: 哦，
2: 那个是吧。
0: 叶惊心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1: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2: 有
1: 往下
2: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1: 哇，有吗？
2: 小心点，有，我感觉。哎，别让残手出来了。
1: 对，
2: 不是很大。
1: 小皮皮虾，哇，有。
2: 别那么拿，容易让它弹到手。
0: 叶惊心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地。叶惊心的家 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1: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2: 对对 对
1: 嗯，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2: 就主要是夏季，
1: 夏天，
2: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啊、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嗯、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嗯，就来到这儿、嗯、啊，然后住一住，在这玩一下几天。
0: 嗯，叶青青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哇，
2: 这条带鱼2斤半。
1: 两斤半，
2: 哎呦，
1: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这感觉特别肥。
2: 没错，
1: 是吧？
2: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嗯、哦，它的宽度不是很宽。嗯，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嗯、但是你看它的厚度，嗯，可厚了，
1: 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2: 特别肥美。
0: 嗯，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青青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2: 你看啊，秋莹，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嗯，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就匍匐下去了。嗯，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0: 叶青青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是跟沙逛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2: 来，你看秋莹，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1: 太大了吧！
2: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抓住！
1: 走了吗？
2: 走，你抓住了吗？
1: 在这儿，好，我天哪，好滑，我太紧张了。
2: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1: 特别的滑，从我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的
0: 由于第一次抓沙逛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逛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逛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2: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
1: 千人捏，
2: 你猜猜为什么叫千人捏？
1: 为什么？
2: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他给他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他打碎了，
1: 捏他这个壳是吧？
2: 对对对对，你用手捏。
1: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一样。
2: 没错，跟石头一样。
1: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他都不会碎。
2: 没错。
0: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逛鱼。
2: 秋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1: 发现什么？
2: 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什么？
2: 发现
1: 有什么新发现？
2: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1: 看不见。
2: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逛鱼，
1: 看见吗？哪儿啊？哪儿？
2: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逛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1: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哦，这只好大呀！
2: 慢点，慢点，这只还很大。
1: 哇，这只好大哇！
0: 沙逛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1: 你
0: 能拍到
1: 它的？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2: 好，你帮我拿着
1: 它。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2: 没错没错，
1: 头很胖。然后
2: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吗？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1: 哇，好大这只！
2: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然后又它要跑， 就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1: 嗯，哦，捏它的腮。

0: 入塞，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
1: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5: 你好，张船长，
1: 我们找到了船长。哎
5: 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6: 对呀，对呀。哦。
1: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渔来。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5: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6: 一条船八车，两条船十六车。
5: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6: 十天左右。
5: 十天？哦，哇，好壮观！它是到了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6: 保鲜仓啊。
5: 保鲜仓。
6: 哎，那渔货吧，上来以后啊。啊。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以后啊，回来就是还热的，有保鲜就质量很好。
5: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6: 大约9万斤左右。
5: 9万斤。
1: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会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5: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6: 晕船肯定的。啊，
5: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6: 肯定。
5: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6: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5: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6: 对对对，叫熟晕。
5: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6: 慢慢的适合以后。

0: 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
1: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0: 有，忍。就是忍
1: 就是忍着是吧。
2: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两三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1: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2: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新奇，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1: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2: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1: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的船上，要和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2: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晕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 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1: 那我们船行大概4.5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10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1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2: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1: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3: 还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3: 3000来斤。
1: 啊，3000来斤、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3: 一拿清楚吧。
1: 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
3: 那不好说，哎，不错啊，你霸气。
1: 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3: 鲅鱼。
1: 鲅鱼，哇，好新鲜啊！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2: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次这一网捞上来的，
3: 草鱼、鲅鱼，就是六种鱼。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3: 这是鲅鱼，这是大
1: 鱼。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1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3: 有5-6斤。
1: 5-6斤，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鱼的品种吗？
3: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三种是吗？
2: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7点，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2: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

0: 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

0: 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闽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针对谈判成果、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不一致，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特朗普称能迅速解决黎巴嫩问题。美官员称，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日美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进行，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攀升，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此外，巴加埃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巴加埃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他还指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

0: 伊朗已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1: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 报道称，尽管美伊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
0: 美伊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2: 在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时，特朗普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该官员说：“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政府认为，美国与伊朗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双方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中达成的新协议，实际上正赋予伊朗在黎巴嫩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却削弱了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
2: 报道称，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以此为其长期支持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争取利益。而特朗普政府也认为，若要推动对伊外交进程，就必须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让以色列官员担忧，此类新安排可能破坏过去数月美以共同推动削弱黎真主党、压缩伊朗在黎影响力的努力。他们还担心，未来以军计划空袭黎巴嫩时，可能面临美方阻力。 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

0: 与主权，而以色列目前仍在黎巴嫩南部保留军事存在，这被认为有损黎主权。21号美伊谈判启动后，黎巴嫩问题成为重点议题之一，最终各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冲突协调机制，由美国、伊朗、黎巴嫩以及担任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参与，以监督停火协议落实。然而乙方认为这一安排正在侵蚀其此前与美国达成的共识。2024年在拜登政府斡旋下，以黎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当时的安排，以色列不仅可以打击真主党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也保留针对真主党潜在新兴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在今年10月大选前具有极强的国内政治意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自己的亲密盟友、数月前离开政府的前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紧急利用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设法影响美伊围绕黎巴嫩问题的谈判。
1: 如何看待又一轮以黎磋商的前景？此次磋商能否解决双方目前的矛盾？磋商结果会对美伊谈判有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以黎停火谈判的前景呢，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核心矛盾并没有实质性的松动，乙方还是坚持真主党必须先解除武装再谈及撤军问题，真主党呢则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出再谈及停火问题。那这一死结在现有的谈判机制之下其实很难有效应对，因为呢谈判严格限定在了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真主党是被排除在外的。美方重点讨论的所谓非军事区设想呢，要求以军与真主党逐步的脱离接触，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那么这就需要以方做出实际的这种军事撤军让步，而以色列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撤出现有的安全缓冲区。目前呢，以色列微小的让步是在所谓的试点区域移交方面，但这些区域甚至不在以军实际控制范围之内，实际上是不关乎以军自身利益损失的让步姿态。那因此呢，谈判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那谈判一个很显著的外部环境特点就是美伊达成了停火谅解备忘录。对美伊谈判而言呢，离异的结果是具有传导性的风险。黎巴嫩问题呢，是挂在了美伊谈判链条的最前端，是伊朗测试美方信用的试金石。伊朗认为，如果美方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么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就无从谈起。那如果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甚至呢因为乙方升级行动而会破裂，那么伊朗显然虽然不至于会直接退出美伊谈判，但大概率还是会放慢节奏，收紧前置条件的执行尺度，甚至呢再度打出海峡管制这张王牌作为反制。那么黎巴嫩问题虽然不会直接的拖垮美伊协议，但是呢它会让60天谈判窗口的有效时间持续的被稀释，核心议题呢迟迟的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讨论当中，最终增加谈判搁浅的概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乙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乙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乙方的实力。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

0: 部署之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两天，长江中下游维持强降雨，华北、东北、内蒙古多地多分散性雷雨天气。
4: 受本轮降雨天气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22号下午，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辖区渡口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封航管制。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号下午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22号夜间，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临时封锁，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组织车辆转运乘客，目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
0: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10点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 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9: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10: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9: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 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0: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瑞士谈判刚刚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并称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方面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启动。那么如何看待美伊各自的重点，谈判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呢？然而就在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防长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而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恰恰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么一边是谈判桌上的进展，一边是战场上的坚持，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的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返美。万斯当天表示，美伊两国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针对谈判成果，伊朗的说法却并不一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它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承诺。此外，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对此否认，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0: 金。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万斯呢说，这个瑞士谈判为最后达成这个协议是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说呢，这个伊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一些让步，说原来呢是谈判期间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这个伊朗核查啊，但是现在在这一点上伊朗让步了，也就是说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核查了。这个算是伊朗在核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吗？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达成的协议也是伊朗不拥核，然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呀。
2: 他首先是伊朗是不是做出这让步还不知道，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特别是万斯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情，但是伊朗立刻就否认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伊朗说现在核问题还没有开始谈呢，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谈判的内容，所以到底是不是做出让步都不知道，就即便做出让步了，它离里程碑式的那个意义还差得很远呢，因为从2015年达成核协议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就在伊朗核查呢，是什么时候才不能核查了呢？是去年12日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生气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赶走了，所以没有核查是只有过去半年多时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在伊朗，所以即便在伊朗它不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更何况现在说那个根据万斯说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可以回到伊朗，回到伊朗他能去哪些地点核查，怎么核查，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之前就在核协议的过程中双方争得很厉害，伊朗就是说伊朗划定的军事区就都不准去核查，那样的话你进去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1: 那美国为什么非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没有别的能拿出手的？
2: 是这样的，就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核问题是很重要的，当然海峡打通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海峡的问题是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海峡的问题，海峡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你打通了海峡，那么美国这次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特朗普找到一个意义，特朗普说这次战争的主要意义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6月14号链接备忘录达成后，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很厉害，所以你这个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特朗普说做出让步主要是要解决核问题，所以这一次在核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伊朗已经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然后也很快受到伊朗的批评，伊朗的反驳，伊朗说第一呢核问题根本就没有谈，第二呢从1979年开始伊朗的基本政策就是坚决不发展核武器，伊朗现在的立场也没有变化，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在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呢美国为了就是证明他达成谅解备忘录是这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他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了，这一次呢是因为在昨天在首轮谈判中伊朗和美国又达成一个协议，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又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那美国当天就财政部宣布说豁免了对伊朗石油和化工产品的出口的限制，就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口伊朗石油了，伊朗也可以用美元了，这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然后美国就要为他做出的这个让步找到理由啊，说为什么做出让步呢？因为谈判取得了进展，谈判取得了什么进展呢？就是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回到伊朗核查，
1: 所以美国呢就一直强调说伊朗在这个核问题上态度转变了，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强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说按照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美国呢要拿出来这个3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基金，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说这个基金已经启动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哈，说是要和地区伙伴一起，那也就是说这3000亿美元这个资金可能不是美国单独拿，或者根本不是美国出钱，那这个钱怎么筹措，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又会不会阻击这样的一个基金？
3: 说到这个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确实这是此前大家关注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入了3000亿美元。但是呢，我们知道要从纸上到账上，这其实呢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现在来看呢，要落实确实非常难。首先，您提到这个关键的问题，钱谁出？那么如果成立了一个重建基金，有这样的一个 平台或者说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谁来进行管理，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出钱的角度来说，很明确的反而是美国。

0: 我不想出钱。之前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那么地区国家其实指向的就是海湾国家，他们会参与其中。那么后续呢，还有一些消息人士说，涉及到这个重建基金，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有可能一些亚洲的国家也有兴趣，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一些企业呢对投资伊朗是有兴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基金它到底是美国给伊朗的真金白银，还是呢一个支票？从目前来看呢，都不是，而是呢所谓的投资。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息很明确，这笔钱不会来自政府的资金或者是政府的拨款，而是来自于私营部门。那么当有私营部门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伊朗进行投资。投资的领域呢，可能会包括伊朗的能源部门，它的一些这个运输，以及呢涉及到这个产业，比如说制造业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承诺，现在看来呢，更多的是进行画饼。美国呢提醒伊朗的是，想拿到这笔钱，或者是说呢想得到这个基金的话，那么就要加快谈判。60天内越早谈完，越早就有钱。但是呢，从这个美国国内的反应呢，确实可能后续会有更大的变数。首先呢，对于这3000亿，我们都知道这是之前伊朗要求美国进行赔偿，这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么如果这3000亿不管以什么方式来落实，即使美国不投入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内都会有声音指责美国政府做出的重大妥协。那么另外呢，很多人担心的是这笔钱最终会花在哪儿，这个投资会不会转向比如说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这些力量。那么如果转向的话，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美国呢就要翻脸了。那么说到这个后续这个投资的问题，还涉及到制裁的问题。当现在呢制裁呢确实这个石油出口是豁免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也豁免了，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美国国内通过立法对伊朗实施的一些制裁就能够所谓迎刃而解？从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所谓以投资或者众筹的方式对伊朗提供这样的一种重建的支持，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呢，确实距离最终的落实还很远。尤其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这会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
1: 另外，我们看到联合声明当中呢，还要设立一个这个冲突的消除小组，也就是说，确保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完全的停止。但是这一点好像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以色列方面已经我们看到了宣布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冲突消除小组能够完成任务吗？
2: 它肯定是完不成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冲突小组是昨天的协议建立的，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再一次交火了，所以它还没有建立，然后冲突就又一次那个出现了，所以它是不可能解决的。它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设立这个小组是让这个小组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监督那个机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小组呢？就是在过去几天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之后，双方是各执一词。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先打了我们了，我们是作为这个还击，我们又打了黎巴嫩真主党。当然黎巴嫩真主党是说的另外一套，就是以色列先打了他了。所以设立这个小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监督一下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谁挑起来的事。就是说这个问题，即便你能查清是说谁打的第一枪，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战术性的问题。现在在黎巴嫩南部，它是一个战略性的政治的问题。因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呢，要把那个黎巴嫩和伊朗这两条战线联系起来，然后以色列是坚决反对，以色列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内容，以色列说他也不会去执行涉及到黎巴嫩的，包括昨天形成的这个决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对以色列的约束很小的。现在黎巴嫩是地面上发生战争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昨天这个协议成立这个小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参加，然后
1: 这个冲突小组是不包括这个冲突双方的。
2: 对。
1: 那谁来组成呢？
2: 他的名单没有公布，但是据媒体透露的消息是包括，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和伊朗，但是不包括那个以色列，这个是让以色列特别生气的，因为2024年。11月27号那次黎巴嫩停火的时候，也成立一个国际监督小组。那时候国际小组是，美国、法国、联合国、以色列，是以色列在里边。这次是把伊朗拉进来了，把以色列踢出去了。所以以色列这次是更生气，所以以色列是不会遵守的。那么同时呢？

0: 在华盛顿现在还有一个谈判的那个双方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进行的，然后这个谈判呢是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踢出去了，所以那个各种谈判都有，各种谈判都在排除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么在瑞士达成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它的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声明呢，除了设立这个冲突消除小组啊，确保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停止，另外呢就是设立了一个沟通渠道。这个沟通渠道呢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呢要顺利的通行。就这一点，您觉得能够实现吗？
2: 其实说到这一点，对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一再强调伊朗会接受核查，这某种程度呢还是一种舆论战。美国呢在放大现在和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正在取得进展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尽可能的摆脱这一场危机。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个沟通渠道，我们都知道呢，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的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双方都聚焦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沟通渠道某种程度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热线，当然呢关于这个热线它有多大的权限，现在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尤其是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那海峡的通行它不会回到战前状态，这一点伊朗是寸步不让的。那么说到这个通话，如果呢进行热线沟通会谈什么，从目前来看呢，恐怕海峡通行当中一些船只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伊朗方面现在也认为在通行当中这种意外是难免的，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呢要进行这个情况的确认，防止误判，尤其呢防止这个误判会升级为全面的这种攻击，这是双方都要避免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当一些船只它被拦截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双方也要及时沟通情况。所以从总体来看呢，这样一条热线这个信号确实反映出的是对海峡恢复航行恢复这个通行状态的一种信心，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试图放大这种信号，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也在强调自身的一种掌控力。
1: 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总统要访问巴基斯坦，同时呢美国又暂时的豁免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那么这些信息透露着什么样的意味，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伊朗媒体报道称，这是佩泽西奇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据悉，佩泽西奇扬此次率领的访问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22号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的5个城市举行。在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伊朗部分机场将实施航班管制。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对此，伊朗方面进行了证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伊朗总统这个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您觉得是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第一个，我觉得是伊朗这次是去感谢巴基斯坦，因为现在谈判能走到现在，巴基斯坦绝对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呢，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直接接触。从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就拒绝跟美国直接谈判了。现在虽然直接谈判恢复了，但是双方之间高层没有直接的沟通的管道，双方之间也高度的那个不信任。那么你在谈判的期间，为了这个避免对方的误解和为了保持那个消息的畅通，有这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样的中间人是特别重要的。就在前两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就生气，伊朗说不谈了，就要回家了。 在这个时候，巴基斯坦跟那个卡塔尔赶快穿梭于双方之间那个做工作，最后才让谈判继续下去。就以后要谈判这样的情况还会经常出现的，就是巴基斯坦跟卡塔尔这样中间人斡旋方的重要地位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去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让巴基斯坦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在伊朗的周边国家里边，伊朗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太直接的这个经济关系，然后伊朗是跟伊拉克经济关系很密切。之前呢，本来巴基斯坦那个想和伊朗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因为美国制裁伊朗，本来巴基斯坦要跟伊朗协调伊朗到巴基斯坦的这个路上的输油管道，伊朗的管道已经修到巴基斯坦边境，但巴基斯坦这边没有修，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了，那么可能就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个铺平了道路。
1: 所以从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不仅仅是现在伊朗到底是不是真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返回伊朗都没有确定，但是美国这边呢确实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60天的这个期限内，暂时呢对于这个伊朗的石油的生产销售进行豁免等等，甚至现在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双方也没有确定，但是呢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基金呢启动了，就是感觉好像美国做了一系列重大的这个妥协，这个您觉得美国国内真的能接受吗？
2: 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这种妥协，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的妥协并不是为了照顾伊朗，或者是说呢遵守伊朗方面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做出重大的让步，而是美国为了自己。首先呢，说到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我们都注意到当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油价确实在下跌，现在呢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80美元每桶以下这个水平。那么当美国强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的时候，恰恰是放大了这个信号，是更有利于平抑油价。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妥协其实是另外一套底层的逻辑，从此前呢通过军事施压要压垮或者说击垮伊朗，到现在呢美国更多强调在经济方面伊朗有获益的空间，美国可以提供给伊朗经济利益，换取伊朗方面的进一步的让步。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呢，双方可能形成一套新的这种互动，这是美国的想法。所以呢，美国现在呢一方面在这个经济利益上努力的画饼，包括刚才我们讨论过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那么同时也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如果当前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更多的诉求，不排除后续的谈判当中美国会进一步的要价。
1: 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呢，就是以色列方面我们看到发表了这个声明，要继续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要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同样表示，上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同一天，一名美国官员称，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曾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以及未来谈判事宜。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举行。一直以来，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主权与领土完整。
1: 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态度会不会最后毁掉美伊协议？
0: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以色列的不确定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很显然伊朗这个战场是主战场，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然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它是这个副战场，然后它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只要伊朗和美国真的下了决心了，以色列这边它是不可能彻底这个破坏这个停火协议的。
1: 但是现在美国真的能够说服以色列吗？
2: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外交长期的行为模式当中，美国一直极力避免的是所谓的伪咬狗，也就是美国要求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来支撑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避免的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呢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呢影响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让美国买单。那么现在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到黎巴嫩的形势，确实美国在不断的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配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后续在推进谈判进程的过程当中，美国也有可能把球踢出去，比如说涉及到珍珠党的行动，那么美国会不会要求伊朗某种程度的约束地区的反以武装，包括珍珠党的相关的行动，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被触及。美国也在观察，在谈判当中到底黎巴嫩的形势能够占多大的权重，对最终的协议产生多大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接下来几天，雨水成为中国天气绝对的主角，在北方东北冷窝带来频繁的阵雨或雷雨，在南方呢是一轮接一轮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从18号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不少地方累积雨量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南撤、东退，雨的落区呢会有一个变化。东段雨水减弱，西段雨水持续强盛。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贵州、广西一直到浙江、福建一带呢，会有广泛而强盛的雨水出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贵州、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福建这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到后天，江南雨水减弱，而最强降雨集中在华南一带，此外云南、贵州呢也会有强降雨，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南方都会是强降雨频繁的状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达州阵雨，22到26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鹤壁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多云，20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首尔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5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阴转小雨，29到38度；曼谷晴转小雨，27到38度；悉尼晴转小雨，9到19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5到40度；罗马晴转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华盛顿晴，17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

0: 爸妈妈说你帮帮忙，要给我们挣钱。我现在搬到便宜的学校，爸爸就不用在外面挣钱了。
1: 爸爸知道了，没事儿。啊，爸爸工作不忙。
0: 爸爸，你和我妈妈一起回家好不好？
1: 好啊，爸爸带你和妈妈一起回家，行不行啊，儿子？辛苦你了，媳妇儿。
2: 浩然，肖主任他们不是在害我们，是在帮我们啊！你就算不为我想，你要为小唐想一想。钱不重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才重要。就算你没钱，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同舟共济。
1: 谢谢你，儿子。
3: 看，
1: 那是肖叔叔，你和肖叔叔打个招呼，问肖叔叔好。

小蕊，能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总抓着我这个事儿不放？两个家庭的幸福，这样多好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宗制工作呀，真的还是挺复杂的。嗯，除了这个普法宣传之外啊，还有普通的民事纠纷呀，归正人员的帮教啊，还要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各个部门啊，联合起来一起工作。关键是要帮助啊，咱们老百姓啊，解决啊困难的问题。
1: 哎，你说这个我太有体会了。就那个唐浩然，要不是你们，他肯定不会主动还我钱的。先说好了啊，今天晚上这局是我组的，我请客。
0: 不要，我来请啊。今天晚上这个局，我还有一层啊特别的含义啊。嗯，那么杨所来。
2: 哦，
0: 哎，这个我要特意敬一下杨所，主要是我要拜师啊。
3: 哟，这个
1: 是好事
0: 儿啊。哎，不要，你坐着啊，你不要站起来，你听我说啊，我是想啊正式的叫你一声啊师傅，你一定要收我这个徒弟啊。
3: 你这个
0: 我敬你。
1: 好，此处必须有掌声。
3: 你这个有点搞突然袭击啊。
1: 今天是双喜临门。
4: 妈，
5: 明明，
4: 哎，
5: 你怎么刚回来啊？啊，
4: 喝了点酒啊，高兴高兴啊。
5: 没少喝吧？
4: 没有，就喝了一点点，妈妈啊。
5: 有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啊？来坐下，来，
4: 您坐。
5: 好，
4: 今天啊，嗯，老赖的事情解决了，高兴。
5: 哎呦，你看你做成一件事儿高兴的样子。
4: 妈妈，就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到那种，就是我自己的价值，就真的啊，是那种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的那种。
5: 是不是就？

0: 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1: 哎，而且我觉得让我来基层工作啊是对的。
0: 只要你觉得对的，哎，妈妈都支持你啊。

0: 等着急了，你还知道呢。现在见你一面啊，都要预约。你说说看，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有多少年没陪我一起吃个饭了？
1: 是不是跟你在一起每天那都是结婚纪念日？
0: 你这张嘴啊！哎，妍妍
2: 呢？
0: 写作业呢。啊，孩子现在大了，我让他一块儿来。哎。
2: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怎么说？
0: 可不想跟你们去掺和。
2: 臭小子，我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那李家婶子呀，他们闹分家那事儿，今天终于解决了。哎呦喂，这闹了快一个月了。
0: 就这么点小事，至于你那么开心吗？
2: 对咱们来说小事，人家对人家这可是大事。哎，静莹，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呐，在什么时候？
0: 最幸福，那就是，哎，在别人眼里能看到自己的价值。你看你做成一件事高兴的样子，
2: 妈妈，就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到那种我自己的价值，真的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的那种。
0: 哦，原来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2: 也是也是啊，也是，以后啊，你排第一啊，孩子排第二。嗯，别松啊，商量个事儿呗。啊，说。换个工作。不是，这不是挺好的吗？再说咱们现在也没合适的地方，我在这儿工作时间长了，人也熟，环境也熟，是吧？嗯。
0: 再说了，离家近，我这照顾你们也方便。你自己说话，你自己信吗？啊，离家近也没看你按时回家过。哎，
2: 以后就按时回家啊！哎哎，对了，今天咱们下馆子，
0: 吃牛排。好。
3: 还是你略胜一筹，肖主任呐，这个月啊还差那么几个案子没结案呢。总归饭要一口一口吃呀，就每个人都要从不会到会的呀。那你看人家小萌心理学出来的，现在做到办公室里面了。这段路程很长的，他不是出来就到办公室的，对吧，小萌？
0: 对的，
3: 一点点学的呀，总归要慢慢的要实践，对吧？
4: 中午到点了，先吃个东西去。哟，都中午了。嗯，走。大总啊，里边肯定在讨论你呢。
3: 讨论我什么？你说讨论你什么？哎，我刚刚来嘛，你都对我那么多的意见，人家讨论讨论我，这正常事情。
4: 行啊，小李明，你有进步啊，我很欣慰。
3: 你是为什么欣慰？
5: 你的工作当然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哎，我刚看过记录，你知道你这个月处理了多少时间吗？我怎么不知道？19件，哎，
4: 走。
0: 小心啊！
5: 哎，李师傅，再见啊！哎，郭师傅啊，你放心好了，你的诉求我晓得了，我们回去一定抓紧时间讨论。
6: 争取尽早的把这个口子打开，让你的客流汹涌起来。
5: 好，好，好，走你来，走。
7: 杨所长，哟，
8: 李阿姨啊，
7: 你看你为我们婆媳的事情忙前忙后的，真是金牌调解员呐。
5: 什么金牌不金牌的，应该做的小事情。
6: 师傅，好了，
8: 幸亏是你啊，换个矮一点的人，够都够不到。快点下来吧。
5: 好，
8: 这个旧电线、老电线不安全的嘛，万一碰到点火星子，啪。 就烧起来了，现在政府出钱出人帮你们搞，为什么不做呢？
0: 杨总，
8: 听你的。师傅，哎，这网格员的调节工作也不难嘛，就换个灯泡的事儿。
5: 你只看到换了个灯泡，这个是结果。调节工作啊，关键是什么？是中间那段时间，一句话两句话呢讲不清楚，以后有时间讲给你听，好吧？
9: 舒然，你怎么在这儿？
0: 真是你啊！我看你车停在这儿，你大晚上戴墨镜干嘛？
9: 说两句
10: 啊，我们没去。

0: 不了，我们就是看看二楼有什么项目。走一边去。哎呀，李佳坤，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1: 我真的在干正事儿，我现在是网格员了。
0: 什么员？
1: 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呢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最厉害的网格员。
2: 干嘛呢？这个网格呢，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服务系统，它主要是把城市分成大大小小的网格。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你的住所刚好在我管辖的区域内。真的假的？
2: 其实主要就是我父母把我的经济来源断了，就逼我去当这网格员。
0: 终于。
3: 于佳坤同学要自力更生了，非常好。那请问于佳坤同学，这个网格员具体是干嘛的？说到这个网格员，可是大有来头啊。嗯，
1: 主要是负责婚丧嫁娶、人口流动、生老病死、特殊人群帮扶等一系列的事宜，以后指定让你有安全感。
0: 那个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4: 工作，工作，
5: 不错，李佳坤同学终于有一个正经工作了，好好干啊，
4: 走吧。不吃个夜宵啊？
5: 我明天要早起上班，走了啊。
4: 行吧。
5: 林明，
4: 哎，坐。
5: 哎。
4: 哥们，师傅，哎，这个照片上的人是你什么人啊？啊，
5: 那个是我儿子一家三口，啊，他们现在在大城市里面生活。哎呦，那你怎么没有跟他们去啊？
4: 哎呀，我年纪大了，懒得动了。再讲人民调解这个工作，也离不开我呀。
5: 你一个人在这里，你不觉得就是很孤单吗？
4: 人有的时候嘛，确实是有一点。但是呢，这个一做起这个调解工作，我就很起劲的。我想啊，每次调解对我来讲就是去爬一座新的山峰，有劲的不得了。哦，好，来，我来讲给你听，怎么有劲。人民调解的这个工作方法，第一，手机24小时。 保持开机状态，因为这个当事人随时随地电话会打进来的啊。第二呢，要重视出信出访。调解一定要了解当事人的真正诉求，要对症下药。啊，第三呢，要注重调查研究，要公平、公正、合理，要讲原则，但也要灵活。第四，要有耐心和热心。 善于引导疏导，还要有钉子精神，想办法挖掘一切资源。第五，要有自我修复能力，因为调解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委屈或者不被信任，要学会咽下去。
6: 师傅啊，你这次去要找个几天啊？
7: 定期随访嘛。
6: 3-5天总归要的哦。哎，等到6-25，申浩工作结束了，我也走访到了去。好啊，哈哈，我这次去呢，给他们这个做做普法宣传，再给太平镇的调解员上上课，给他们那个想创建群防群治队伍的这个想法提提建议，就差不多了。好的呀，哦，我不在这几天啊，你要是碰到什么问题、难题，多问问张主任。
8: 人家毕竟是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肯定不比我差的。哎呦，
6: 师傅，这话你都说快50遍了呀！
9: 见我啰嗦。哎，那哪敢呀？我一定啊，牢记您的嘱托啊！走了。哎，
8: 入驻鸿生的联合工作组有什么新的进展？
9: 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作组与债权人、债委会以及更多的中小债权人一起。 制定了风险处置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为下一步的业务重组
0: 奠定了基础。同时，政法部门也在持续跟进，对可能的犯罪线索进行排查。另外，工作组全面摸清了洪生的风险底数，问题超出我们的想象。可是叶洪生呢，还不知去向。解铃还需系铃人，叶洪生不出面，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莫婷啊，不能被动地等着叶洪生露面，我们必须主动作为。我再次重申一下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意见。中评市委要全面领导，市政府具体负责，在事件的依法处置中，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在后续的善后工作上，要体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0: 好，我这就布置下去。
2: 来，苏社长这边请。
3: 好，
2: 您百忙之中还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全集团集体上下都非常感动。
5: 又见面了，
0: 莫小姐，你果然是说话算数啊！
5: 当然不能错过和市长学习的机会。
3: 苏市长，我们就先进去。
0: 好好好。
5: 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人。
0: 都是来做善后的，讲白了，让受害者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已经不是洪生集团自己能做的事情了。
5: 我听说叶春雨和倪总一起商量出来一个决定，他们打算出让这一次洪生集团大部分的利润，把工程包给其他的企业一起来完成。
0: 看来莫小姐消息很灵通啊。倪森是咱们市知名的投资人，他这次和叶春雨合作，其实就是想稳住那些想出售自己份额的叶氏族人。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易啊。
6: 大家这种掌声啊，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吧？我们应该把最诚挚、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中平市全面建设发展的这个掌门人，我们的好领导啊，苏慕婷市长。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苏市长登台为我们做指示。
0: 很高兴啊，接受了倪森先生和叶春雨先生的邀请，来参加洪生集团商业项目的合作洽谈会。中平市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我认为经济就牵涉民生。经济搞上去，老百姓的腰包就会鼓起来，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幸福感就会上升。那我就以水代酒，谢谢二位了。
5: 啊，苏市长，听了您刚才的分享，觉得受益匪浅。
0: 看来是莫小姐对我演讲的内容感兴趣。
5: 对于我这种经商经验尚浅的人来说，任何分享都是宝贵的。
0: 经验其实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4: 如果莫小姐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5: 那可能会经常打扰到苏市长。
0: 怎么会？
7: 苏市长，不好意思，耽误。
0: 刘行长。
5: 您是中平发展银行的刘昌荣行长吧？
8: 我是莫文儿，幸会。
7: 哎呦，能让穆总记得，那真是受宠若惊啊。
5: 刘行长，我是个新人而已。
7: 哎，在中平谁不知道莫总啊？
4: 刘行长，无论是从能力还是口碑，在业内都深受好评。一个能从柜员做到副行长的人，我相信也是寥寥无几的。
7: 您才真正是从基层，那是呕心沥血的一步步走过来的。您是为中平的发展，那是付出过心血的人。中平的发展有您做舵手，把着方向，我们这做底下的也就是用力划桨而已。
0: 刘行长，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我和中平最大的支持。记住我这句话，恪守本分。
7: 是，是是是是。
8: 刘行长，借一步说话。
7: 好。
8: 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了？没看见苏市长跟那个女的，
7: 瞎说什么呀？苏市长怕得死好几年了。
8: 老婆死了。

0: 不好意思，莫小姐，我还有事儿，
1: 先失陪了。
2: 哟，叶总啊，哎，哎，有空一块儿出来吃饭聊啊。
3: 改天吃饭，哎，
2: 改天吃饭，
3: 好，再见，哎。

好久不见了，叶春雨，我这个人还是挺好相处的，你只要听话就行。

0: 咱们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叔有什么计划我根本不知道。我是红绳集团的领导，红绳集团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想想，背后的人能让你知道这个计划吗？我叔浮沉上海这么多年，我又不是他亲儿子，他会对我毫无保留吗？
1: 离间计，你们叔侄俩可真行啊，招招都不重样啊。
0: 李总，咱俩接触时间短，你不了解我，我这个人没有优点，就一点实话实说。咱俩都是棋子儿。叶鸿生如果真的看中我，能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处理这个烂摊子？你呢？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到最后你能分多少？还有个最新的消息，工作组那边有新的发现。你们呀，这么信任刘长荣这个人？
1: 我信不信任刘长荣那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中评室都说叶鸿生才智过人，我看不是。叶春野，你可真行。停车。
2: 记住，春野，有什么情况啊？

0: 你看你们俩，你们俩怎么打起来了？
1: 小玉变中心，
2: 哎，你那个不行，你这个不好使。
3: 踩着你来的，
1: 我告诉你，说你实在的话，
0: 你不懂，我跟小许配合那是有板有眼。
1: 哎，你那个小许，
2: 我跟小许配合的那是你说什么东西？你知道吧？
1: 你知道？
2: 我告诉你，哎，这么不讲理，
0: 你欠了。
1: 哎，
0: 他们两个人怎么回事？你说他俩？
4: 听说是一对小模特，因为一个漂亮的阿姨。哦，那么是情敌了？有可能。
5: 情敌也不好打架的。
4: 嗨，伤不着。你看，一个鼓槌，一个大叉，长矛对盾牌，谁也打不着谁。
5: 疯了，疯了！你看看，老二你疯了！哎，疯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息怒息怒，有话好好讲，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嘛，真是。不，大家上开吧，上开，
1: 你来说说理，
0: 上开啊，
1: 评评理。
0: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坐下来讲。
2: 行，
0: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是司法局表彰过的调解员，我叫杨明安，金牌调解员。
3: 调解员怎么了？啊，我们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你们还要管啊？自由恋爱，我们不会犯法的。
0: 是，不犯法。误会了啊，我呢是想帮你们调解一下矛盾。两位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们是老年活动中心古乐队打叉的。哦，
0: 那么这位呢？
4: 打锣的。
0: 你们是老大子老，密不可分的呀。应该像亲兄弟一样。
3: 什么兄弟啊，我不认这个兄弟。我们认识了30年了，他竟然喜欢我喜欢的女人。这种人
4: 是你喜欢我喜欢的人？
3: 是你喜欢我喜欢的人。哎呀，
4: 我老早就喜欢了。
3: 是我喜欢的。
0: 好了，都喜欢。好，来坐下来。我晓得了，来，我听出来了。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啊，是你们两个喜欢了同一个女的，对吧？
4: 对呀。
5: 现在外面年轻人有一种想法啊，那叫劈腿，晓得吧？
0: 那意思就是讲，假如这个女的是一个正直、优秀、品貌端正的人，她是不会同时脚踩两条船的。啊？哦。讲不定你们碰到的是一个杀猪盘。
4: 杀什么杀猪盘？
0: 诈骗集团，骗子！
6: 你在造谣，你在胡说八道。我请问，之前咱们认识吗？咱们有过任何交流吗？你看，你都不认识我，你都不了解情况，你怎么在背后乱说话呢？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是诽谤，我是可以起诉你的。老张，老李，我请问吃过你们俩一顿饭吗？
7: 没有。
1: 没有。
6: 我收过你们俩任何礼物吗？
7: 没有。
6: 我对你们俩的好感有过任何回应吗？
1: 他连和我多说话都没有。
4: 他都没多看过我一眼。哎，
6: 听见了吧？这才是事实。
0: 哎呀，弄了半天你们两个人这单相思啊。
1: 希望
4: 只是种幻觉。
6: 我跟你说，我儿子马上就到，我会告诉他，让他好好教育你，让你知道如何尊重妇女。哎呀，
0: 这个同志，
8: 妈，哎，妈，
6: 儿子，
8: 妈，哎，你来，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有老头因为你这打起来了？
6: 他们三个在背后说我坏话，特别是那个戴鸭舌帽的，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女海王啊，还说我是女骗子。你让他给我赔礼道歉。
8: 不着急，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
6: 必须赔礼道歉。
8: 叔叔们以后不好打架的啊。我说，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主任啊。
6: 你们认识？
8: 啊？

0: 主任，嗯，今天这个肉味道烧得蛮好的，多吃一点。哦，对了，这个苹果啊，帮忙消化的。哦，还有，这个是润肺的。
1: 师傅，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哎，
0: 你这个人怪不啦？师傅关心徒弟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单纯的师徒关系啊。
1: 哎，别，你最好呀，有话呀，还是直接讲吧，不然这些东西我不敢拿它。
0: 是这样子的啊，那天那件事情啊，让你妈妈生气了，她现在气消掉一点吧。
1: 哎呦，还有，
0: 还没消，
1: 一点点。哎呦，
0: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创造一个机会，让我当面向她道歉？
1: 那就不用了吧，她这个人啊，生气嘛归生气了，反正时间一久就忘掉了，没关系的。
0: 不，是我冤枉人家了呀，这个是我让人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的呀。你不晓得这两天我连觉都没有睡好，噩梦连连。
1: 有这么严重吗？
0: 相当严重。
1: 非要当面道歉？
0: 必须道歉。
2: 哎呀，师傅，你坐呀。
0: 啊，好好好，
2: 来来来，哎，叔伯，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啊，稍微喝一点啊。啊，
0: 哎呦，这么多菜哦！齐老师一定是费了不少功夫啊。
2: 你看，我妈妈搞了这么多的菜啊，就说明啊，她从心里已经不生你的气了。哦，
0: 好，那太好了，是我小心眼了。
2: 哎，咱们不说这个，你先尝尝吧。
0: 好好好，
2: 糖醋小排可以的啊。
0: 非常好吃，哎呀，家里的味道。你真的不晓得，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家里烧出来的味道。
2: 那呀，喜欢你就多吃点，好不好？想吃了就到家里来。嗯，
0: 好好好，
2: 喜欢吃什么就多吃一点。
3: 杨老师，来尝尝啊，我煲的汤。
0: 好好好，哎，
3: 这个汤啊，我煲的时候用了5个多小时，而且呢是我的独家配方，是我的拿手菜，对吧？明明你最爱喝的，对吧？哎，来，
0: 谢谢，谢谢徐老师啊。哎，
2: 阿妈，你也给我来一碗。哎，
3: 你就算了嘛，你早上不是喝过了吗？这个汤我专门为了给杨老师喝，还放了人参和鹿茸。哦，
2: 嗯，专门给师傅做的。
3: 对呀。哎呀，
2: 那师傅，你就多喝一点，多喝一点。
3: 对呀，对呀。好喝吧？
2: 哎呦，慢一点。
3: 哎呦，杨老师，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杨老师身体可太虚弱了。杨老师，你再喝一点，
0: 好喝，
3: 再补一补，补一补。
0: 好的，好的。
3: 这汤是很有营养的。
2: 怎么样，师傅，到底好不好喝呀？
0: 好喝，相当好喝。
2: 真的呀？
0: 就是有点猛。
3: 啊？猛？
0: 是我喝的猛，喝的猛。
3: 是因为我这汤太好喝了吧？
2: 呀，师傅，家里是不是热呀？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呀？
0: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徐老师烧的汤太好喝了，我舒服。哎呦，
2: 那个汤这么好喝，我也尝一下啊。没事的，没事。
3: 哎，你

0: 好喝吧？
1: 你最爱喝的，对吧？
2: 是不错的啊，但是师傅，如果这个汤啊要是太油的话呀，你吃点别的吧啊。
3: 齐老师烧的汤再油，我也要喝掉。
2: 哎，师傅，哎呀。
1: 好喝吧。
3: 好，上一次啊，那件事情啊，是我太主观了。
2: 不是，
3: 我没有处理好，我，哎，向你表示歉意。
1: 啊，那天，哎呦，我早都忘了。明明知道妈妈记性不好啊，而且我这个人，我不记仇的。
3: 哦
1: 是这样的。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呦，哎那，哎坐坐坐。
1: 这个，哎不不不不不，
0: 你这儿上火了呀？是不是在家里喝那个汤太补了？
1: 底子薄，补大了。哎呀，
0: 要说底子薄嘛，应该是我吧。我年轻，我才应该上火呀！
1: 是我自己嘴巴太欠了。
0: 那么你今天啊，多喝点菊花水啊，快去喝水，快去喝水。哦，
1: 好好好。
0: 师傅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啊？
1: 这个
0: 啊，你有事你就坐去聊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上火嘛是上火的啊，但是这个汤的味道啊，实在是叫人忘不掉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汤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哎呀，师兄，你口味这么重啊？这个简单啊，让我妈再给你做一次就好了。
1: 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我就是想，假使我晓得怎么做嘛，那我自己就做了。
0: 嘿，简单的。微信加一加，你直接问他好了。
1: 那你就帮我搞一下。哦，
0: 我手机在桌子上面，我等一下推给你，好不好？
1: 哦，好好，那就一言为定啊。
0: 哎，好的，好，
1: 谢谢啊。哎，跟着我走了。哎，不要忘记掉。
0: 好，哎，
1: 推给我。
0: 哎。
2: 相信大家都知道。鸿生集团这个事态的严重性，这确实关乎到中平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重大事件。鸿生集团的总部在富春新区，所以这次你们富春新区平安建设的考核倒数第一。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市委市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解归理解，我不希望这个理解和体谅成为后续一系列问题的借口。作为平安建设小组的组长，我再次强调一下，平安建设一定不能松懈。罗书记啊。富春新区下个月的平安建设报表，我希望能体现出这种变化。
3: 陈书记，请您放心，我们富春新区一定完成好平安建设这项任务。
2: 老罗啊，这个不是任务，是责任。
3: 啊，对，是责任。

我们富春区的平安评分呢，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次拿了个倒数第一，我也是有责任的。肖主任刚到我们这里上任不久，并且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那我呢，作为副主任，除了要积极配合他开展工作之外呢，更要让他充分地了解到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0: 我谈谈我的看法。宏生集团的这个问题呢，是一直有的，次生灾害是免不了的，不好让肖立明同志一个人承担的。
1: 我看啊，这事儿跟咱们大家都没什么关系。
2: 老陈，你这话就不对了嘛。

0: 只要是傅春心去的事儿，那跟我们都有关系。这种大案要案，必须要引起重视，对吧？
1: 我同意小果的意见。这个洪生事件善后小组成立之后，肖主任这边也一直在积极开展工作，而且受害者呢也得到了相应的安抚，还是有一定工作进展的。
2: 没错，我同意。
3: 张主任，那个您经验丰富，您说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4: 那个我这边怎么办啊？我这边忙不过来了呀。
1: 这样，这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流程。那么现在，倒查，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陈茂同志，就把这个倒查、找问题的工作，先交给你。
2: 我，
5: 你。现在已经到了饭点了，罗书记也要吃饭，咱们是不是等饭后再继续啊？
6: 老陈，你也算是个老同志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没解决，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吃饭啊？
5: 我这……
7: 大卫啊，嗯。来喝喝我这个新茶，啊，
8: 还是你老陈会享受啊。
7: 来，哎，啊，怎么样？
1: 老陈，倒茶的事情怎么样了？
7: 倒茶？哎，我这刚倒好的茶，来喝两杯啊，尝尝。
1: 我不是说倒茶，我是问你上个月报表调查的怎么样了？
7: 哈，你说这事儿啊？哎，我还没来得及弄呢。
1: 还没来得及啊。
7: 我说呀，这凡事啊它都有一二三，那茶呢也要一口一口喝，事儿呢也要一件一件办。
1: 那我想知道啊，已经过去两天了，你要一件一件事情办，你都办了哪几件事情啊？
9: 哎，肖主任您别急，我现在就去查。
7: 好茶。
1: 老陈，我已经观察你啊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一下，这些分内的事情你是没有能力办呢，还是就是不想去办？
7: 哎呀，我啊个人能力有限啊，有些事情呢你先让年轻人去办吧。啊，
1: 我知道了，你接着喝茶吧。
10: 张主任，
11: 肖主任，
10: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老陈啊，工作状态一直是这样的吗？
11: 什么状态啊？
10: 躺平不作为啊，给他的工作他处理起来很消极。
11: 人家才有两年都退休了。
10: 就是最后一天要退休了，是不是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关键是你们对他还是默许的状态啊。
11: 那肖主任是想改造他一下哈。啊，好的呀，好事的好事的，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哈。肖主任啊，虽然你是领导但是毕竟是刚来我们这里的新人，对吧？我还是希望呢你有时间啊了解一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发表你的高论，好不好？

0: 杨锁，你这刚吃完肉就吃香蕉，要拉肚子的。
1: 切，不懂了吧？这个叫润肠排毒的。
2: 排毒呀？
1: 哎，
0: 杨锁
1: 啊，
3: 果然，
2: 肖主任，
4: 主任。
5: 哎，正好啊，吃饭的时候跟你们闲聊两句。这个老陈家里面的情况，你们知道多少啊？
2: 肖主任，
5: 哎，
2: 其实陈法官呀，人特别好，
5: 嗯，
2: 就是家里情况有点复杂。
6: 他老伴儿不是重病了吗？儿子一家又都在国外，就靠他一个人照顾了。
1: 他呢？以前呢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啊，当模范法官，现在呢咸鱼躺平混日子，准备退休了。
2: 你看你杨锁，你平常对谁都和蔼可亲的，怎么总是对老陈这么有敌意呢？
1: 我就是看不惯他这种表现，可以吧？都是被你们帮人惯的。哎，有困难他有困难，别的人没有困难啊，哦，有困难就可以混日子，就可以整天都无所事事，瞎荡来荡去的。
5: 不过我觉得杨锁啊说的对的，是不可以躺平的。哎，这个事情罗书记知道吗？
2: 他的情况是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所以他退位工作呢大家也都理解。
5: 那你们就这样纵容他呀？那我觉得做事情啊还是应该规规矩矩的。
2: 哎呀，法律非黑即白，那人情世故未必这么多条条框框吧。
5: 啊，不，果然不是这样的啊，是我觉得呀、啊、
7: 哎，
5: 该是什么啊，
7: 肖主任啊、
1: 哎、
7: 啊，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嗯，
7: 刚才交管局啊打来电话说最近有好几起这个网约车的民事纠纷啊，让我们协助调解一下的呀。
0: 哦，对了，肖主任，
1: 嗯，
0: 咱们那个报表扣分项的倒查结果也出来了，除了宏生集团的次生灾害，就是网约车纠纷增加，给我们扣了不少分呢。
1: 啊？
5: 哎，正好问一下啊，你们开这个网约车的收入怎么样啊？
8: 收入啊，我们这行
9: 就是挣辛苦钱，
8: 付出越多呢，收入就越高呗。
5: 哦。哎，那想开网约车这个注册是怎么样的？
8: 简单，一张身份证，一辆车就行了。
5: 啊？
8: 啊。
5: 哦。
8: 大哥，
5: 嗯，
8: 你这是不是也想干我们这行？
5: 哼，不是的，我就想做一个关于网约车的调查和研究。
8: 哦。记者？
5: 差不多吧，搜集一点故事。
8: 那你到那个城中立交桥下，那是我们的午休据点。

0: 不是怎么没有人呢？
1: 啊，对不起啊，今天周末，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就把他带来了。
0: 后备箱开一下，没开有行李吗？
1: 哦，好，
0: 请你坐那儿吧。头一次见这样的事儿，我约个祖宗上来。咱快点，
1: 哎，好，
2: 下飞机了。
1: 请您系下安全带。
0: 哎，先快点开吧。
1: 啊。
3: 对了，我还带个孩子。
0: 不是大姐，咱开快点行吗？你这么开，我飞机赶得上了吗？我还。
1: 这已经是最快了，再快就超速了。
0: 不是，超什么速？这一路都没探头，没探头的时候，你油门大点踩着吧。这车让你开的，服了。加点速行吗？我求你了。哎，不是，干嘛右转呢？干嘛去啊？
1: 啊，导航没让我右转啊，我是按导航开的。
0: 不是，导航死人是活的，你干网约车老跑机场，你哪儿近哪儿远你不知道吗？你给我绕路呢。
1: 对不起，我没绕路，这边我不太熟，你要是熟的话，你帮我指下路吧。
0: 你下个路口再右转吧。
1: 好。
0: 醉了我都。这前面右转。
1: 这个路口吗？
0: 不对，就这个。干嘛呢？转呢？
1: 不能转，这是单行道。
0: 什么不能？不是你要干嘛呀？你能不能开？不能开换我开。
1: 这个路牌上面写着呢，这有时间限制，现在这个点不能。

0: 你不从这儿走，你要绕别的路上，我肯定来不及了。咱们走别的路吧。大姐，你听我的，这条路没探头，我常走，一脚油门就过去了，行吗？
1: 这样违反交通规则，这不行。
0: 有罚款我给你交了，算我的，行吧？
1: 不是这个事儿。
0: 那你走不走？你不走，我投诉你，信不信？你知道我谁吗？小天直播知道吗？
2: 看过吗？我一场直播3000多粉丝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就给你拍下来。
0: 你干嘛？哎，你把这个手机放下！
2: 大家看一下啊，就这司机啊，我赶飞机赶不上了，给我绕路。
0: 你还带个孩子？
2: 你
0: 不要拍孩子呀！哎，
2: 你车牌号多少？你叫什么？
0: 不说是吧？我订单上有，
2: 你
0: 等着我给你发网上去。我让你干不了这网约车，你信不信？
2: 你
0: 走不走？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哎呀！

0: 没事，你就放心开吧。没多远了吗？
1: 明你偏航，
0: 这是丹青道，你就快一点吧。这没车的还不快点开？

0: 请重新规划路线。
1: 宋总，李总已经在里面恭候多时了。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是李总在等我啊？李总啊，这不好意思啊，这怠慢了，怠慢了。哎呀，
3: 你可真忙。
2: 刚才接了几个电话。
3: 当了老板是不一样。
2: 还不是您赏饭吃。
3: 地方不错啊，
2: 专门为您设计的。
3: 秘书也挺好。
2: 哦，那个。刚招没几天，去给李总沏壶茶来。
3: 挺好。最近生意怎么样？
2: 挺好的，最近网约车可是欣欣向荣啊，这平台的注册车辆已经翻了3倍啊。
3: 嗯，说明挣钱了
2: 啊。
3: 哎呀，这个网约车呀是一个新兴产业，说明你宋总有眼光。
2: 哎呦，这哪里是我眼光好，分明就是李总您的慧眼识珠啊，投资了达达网约车，让我们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3: 哎呀，宋总，
2: 哎，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2: 啊，
3: 嘴甜。
2: 我阐述事实。
3: 钱呀，该挣挣
2: 啊，
3: 得小心点啊。

0: 新来的。
1: 哎，是，那个，昨天我刚刚注册的。
2: 你也是刚考完驾照过来练车的吧？
1: 啊，你是来这里练车的？
2: 一边练车一边挣钱，两不误，聪明吗？
0: 哎，别听他胡说啊！昨天呀，他带着乘客啊冲进绿化带了。我跟你讲，人家投诉你啊都算轻的。
2: 那投诉算什么呀？那又不罚款，他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1: 不是，这投诉都没关系的了。
0: 小事儿，小事。
1: 那你给我讲讲这个中间都是怎么操作的？我什么都不懂哎。
2: 你给我讲讲。
0: 进群，有什么事儿啊，在群里求助。
1: 这里面都是咱们开网约车的司机啊，
0: 都是我们。
1: 哦。哦，对了，大哥，来啊，抽个烟，抽烟，抽烟，哎，抽烟，抽烟。
2: 好，谢谢。
1: 那个大哥，抽个烟，哎，那个哥几个把这烟分一分，分一分，抽烟，抽烟。新来的，交个朋友啊。哎，这怎么还喝酒啊？来吧，
0: 那个是我们大哥，他开车不喝。但是得闻着味儿。有人找你麻烦呀，就在群里呼他。干我们这行啊，就是为了赚钱，守规矩，懂事就行。
1: 不是，那你哥俩跟我说说怎么个守规矩，怎么懂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0: 只要你每天啊坚持跑15-16个小时、哎、这一个月18000的是没问题的。
1: 跑15-16个小时？
0: 嗯，关键是这平台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车是咱自己的，钱为别人赚，没保险没保底，长时间坐着还得颈椎病。
1: 嗯，
0: 吃饭上厕所也没规律，我有时候啊一天都不敢喝水，10个网约车司机9个都有肾结石，还有一个有炎症。
2: 我觉得吧，最难对付的是乘客。
1: 怎么还对付乘客？
0: 前两天有个网约车出车祸了。
1: 嗯，
0: 那个乘客是一个主播，现在天天上网直播，哎，讨要赔偿，狮子大张口。听说那个司机还是个女的，还带着孩子呢。
2: 那可真够惨的呀，那能赔得起吗？
0: 赔不起也得赔啊。现在谁帮咱们司机说话呀？
2: 那是。
1: 你们哥俩先聊着啊，我去认识一下。
3: 去吧。

0: 怎么不帮忙开车门啊？真是没素质！手机尾号1704的乘客您好，请您上车系好安全带。
1: 你这司机怎么一句话不说呀？我司机，我不是得安全驾驶吗？我又不好陪聊的。
2: 网约车是服务行业，乘客就是上帝。你这车上怎么连水都没有？哎，真差劲。

0: 你好，肖立明，方叔然，好巧啊！凡生，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干上副业了？你们这网约车司机没有开门服务啊？
1: 哦，对不起啊，刚才没给你开门，
0: 下次注意啊。
1: 充电器有吗？
0: 我车上好像没有哎，充电器都没有，那纸总有吧？应该全是水。
1: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纸巾拿给你用。
0: 湿的，湿的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过，水总有吧？
1: 你自己手里拿的不就是吗？
0: 这个不好喝，怎么不乐意了？我投诉你啊！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乘客上了车之后，总要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这怎么能是奇怪要求呢？我这是作为乘客提出来的正常需求啊。
1: 哦，那你就是在刁难我喽？
0: 对。
1: 好。
0: 行。 你这网约车司机虽然说服务不到位吧，但是态度还是挺到位的。
1: 不过你这什么情况啊？真开这个了？
0: 没有，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关于网约车的调查和研究。
1: 调查和研究？
0: 嗯。怎么样了？
1: 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
0: 关于这个网约车吧，我倒确实有一个秘密情报。
1: 啊，真的？那你可以跟我讲讲吗？
0: 可以啊，但是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1: 啊？行。

0: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都可以。
1: 那答应我了啊。
0: 不是，你还没有说是什么
1: 秘密情报要不要了。
0: 好，我先答应你，那你说吧。
1: 等我想好再告诉你。哎。

0: 是恶性竞争，我们经常都不花钱，但是价格越低服务越差，我们作为乘客这体验和安全感就会越来越糟糕。
1: 这就是乱象啊，我跟你讲啊，
0: 这个
1: 那个地方啊，
0: 谢谢，
1: 带好东西啊。
0: 好嘞。刚刚打电话的是你手机号吧？
1: 是啊。
0: 是跟微信绑定的？
1: 对啊。
0: 记得通过我一下。啊？哎，你记得还欠我一事儿啊？啊？给。
1: 这个是
0: 小费，拜拜。
2: 你要专项调研网约车？
1: 这件事情啊，我已经认真的考虑过了。光是解决这些民事纠纷，只能够治标，要深挖问题的关键，才能够治本啊。
3: 肖主任啊，我承认，上一次老赖的事情呢，你的确是解决了孙强他们一家的根本问题，但那就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根本的。
1: 张主任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尝试，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
3: 这个不是尝试不尝试的问题，专项调研网约车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综治中心的权力范围了，这个事情我们要多部门来联合，
2: 什么交通运输局、人力资源保障局还有市监局，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
1: 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平安办的副主任，事关平安的事情我就应该管。
3: 你是领导，好，你做决定就好了啊。可是我作为综治中心的副主任，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还有好多的案子堆在那里准备去处理的，其他的人我希望可以正常的工作。
1: 好，
3: 肖主任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还是跟罗书记汇报一下比较好。
4: 从这份责任认定书来看，你逆向行驶的确是你的全责，交警队处理的也没有错误。
5: 是，我知道，可是是他逼着我逆行的。
4: 但是你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吗？
5: 没有啊，我们当时在车里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谁还能想着录音呢？但我真的没撒谎，马警官。现在王啸天要去告我，让我赔偿他100万。我要是不赔偿他，他就不让我开这个网约车了。马警官，你知道我们家还欠着债呢，我每个月我除了还债，我就靠吃口饭呢。
4: 李梅，你先冷静点啊。王啸天现在他人在哪儿？
5: 在医院。
6: 我跟你说，家人们，真的没作秀，真出车祸了啊！但是好在呢，我呀不大命大，躲过一劫啊！但是这怎么回事呢？那司机不肯赔偿。哎，等会儿，家人们，警察叔叔来了，我先吓一下啊！
4: 哎，你好，你好。你是王啸天？我是民警马乐。我来呢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车祸的情况。
6: 哎呦，警察同志，你看给我弄成什么样了？这次你得给我做主啊。
4: 确实挺严重的，看着。不过，我跟医生刚刚了解过了你的情况，你这个病情基本稳定，出院之后呢，需要一段时间就好了。
6: 不是，怎么还出院呢？
4: 对，
6: 不是，出不了。我现在吧，这头疼，完了之后，连这心脏也不舒服，浑身发麻。哎，不想出不了这个。
4: 你看啊，你这个所有的检查都已经做完了，除了这个颈椎受点损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
6: 对啊，就这，连着这个脑袋这连电的嘛，这一起。哎呀，又难受了，不行。
4: 我今天来呢，

0: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诉求，你看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处理？肯定赔钱的。嗯，那你想让他赔多少？你这个我跟他提过了，我说凑个整，100万。哦，100万。那我建议你啊，还是。 走司法程序比较好。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司法程序就是你们能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是吗？哎，不，不是，这你别误会啊。司法程序是什么呢？你得先对你进行这个伤残鉴定，然后根据你的伤残鉴定报告再判定具体应该赔你多少金额。但是呢，得需要个过程，可能得有点时间。
1: 不是，这还用鉴定吗？这不明摆着呢吗？<笑>
0: 这个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这么麻烦吗？那不走司法程序，他能赔多少啊？啊，我跟这个当事人李梅啊聊过了，以他的实际情况呢，他最多愿意赔你几万块钱吧。
1: 几万块钱？对，而且是上限。这样吧，你呢，这不有伤吗？你先养着。你也顺便考虑一下，如果你觉得行的话呢，你就跟我们综合中心联系，到时由我们来帮你们进行调解。
2: 哎，好，
1: 你先歇着。
2: 哎，慢走，慢走。
1: 好嘞。
3: 你好，你好，你好，小主任，久闻大名啊，久闻大名。哎，宋总啊，这次啊也是给你添麻烦了。我也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呀是很繁忙的，那我们不如就开门见山好了。
4: 行行行，咱坐下说。
3: 哎，那边请。
4: 好，
3: 坐坐，请坐。现在这个网约车呀，的确是非常的方便，给司机们啊提供了就业，也给老百姓们呢提供了方便的出行。
4: 啊，
3: 但是现在毕竟啊。 还是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它存在它的漏洞和问题。那我这次来呢，是希望能够和平台达成啊整改的共识。
4: 整改？
3: 是这样的，这个呀，是我们做的一个网约车的调查报告，里面有关于司机的规章制度的问题，还有关于乘客的安全问题，希望尽快的我们能够达成这个共识。
4: 哎呀，真是费心了啊，小主任，谢谢你们啊。你们的这份报告呢，特别好，但是你们也知道，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不是说我说一句话就能立即执行的，我们还是要公司内部开会商议一下。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就尽快召开董事会，
3: 把你们这个调研报告评估一下，好不好？
1: 啊，当然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尽快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5: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
1: 这是王少天，终于出口了，答应让咱们综合中心啊给他调解。在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啊。
5: 放心吧，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这个王少天他利用这个网红身份。
5: 制造这个错误的舆论导向，他能知道什么错误的导向？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公平、公正、公信，合情、合理、合法，我就不相信啊，空口白牙的还能胡说八道啊！
1: 你不知道现在的网友多容易被带节奏啊！
5: 你说李梅此次的这个问题啊，这次车祸充分的证明了网约车平台管理不慎。
1: 你说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啊网约车的纠纷事件呢？光靠我们处理几起民事纠纷就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是。哎，你不是去平台了吗？怎么说？
5: 我就是去给他们提点意见。
1: 哎，对了，今天我儿子过生日，你嫂子让我叫你回家吃饭。
5: 哎呀，你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哎，
1: 他现在喜欢玩什么呀？我赶紧啊给他买个礼物去。哎，不用，都多大了？ 过不过生日不重要，你知道吧？其实是找个借口，咱俩喝两杯。
5: 哎。
1: 那也不行，那蛋糕最起码得买一个的吧？
0: 哎，你可以买个大点的，反正我也爱吃。
1: 行，嗯，下午啊，解决纠纷的时候，把那个我师傅也叫上，他呀点子多。
0: 你的伤残司法鉴定书已经出来了啊，伤残一共分为10个级别，一级最重。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在上面签字就可以了。
2: 那我问一下，我这属于几级啊？
0: 11级。
2: 听到了吗？撞成11级。11级？
0: 对，11级。
2: 啥意思？
3: 哎呀，意思就是什么事情也没有，没有伤也没有残，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
0: 恭喜你啊。哎，
2: 不是警察同志，你逗我乐呢？这有什么高兴的吗？
0: 这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吗？难道你希望生活不能自理，断胳膊断腿你就高兴了？
2: 我不管是11级就18级，我想好了，100万赔偿，一分钱不能少。
0: 王雨天，你什么意思啊？之前咱们在医院可说好了，你现在到这儿来想反悔？
2: 你忘了我干什么了吗？我网红啊，小天直播，网红靠什么吃饭？靠脑袋吃饭，靠脸吃饭。我现在脖子伤成这样，我这面部瘫了，对吧？我以后怎么吃饭？
0: 吃饭不是靠嘴吗？我看你一点也不耽误呀。王小天，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说话出尔反尔。
2: 警察同志，你这偏心偏得太明显了吧？啊！我告诉你，我现在不但要告他，我连你一起告，你信不信？
0: 到哪儿告都得讲法治。
2: 你讲法治了吗？你？哎，
3: 别吵，别吵，别吵！
0: 你，
3: 哎，别吵，别吵！来来来，你这个朋友先坐下来，先坐下来，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来来来来来，哎，喝点水。啊啊，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你是这个主播网红对吧？
2: 当然了。哎哎，
3: 你的节目我看过的，蛮好看的，我蛮喜欢的。但是这个。前段时间你一直躺在这个病床上，你的粉丝一定掉了许许多多吧？啊，不过我相信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粉丝在支持你、关注你、盯牢你。
2: 那肯定的，
3: 他们要是晓得你一些些3万，一些些100万，他们会怎么想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讲，你的头颈要断掉了，脑子糊涂了，嘴巴也要歪掉了。我相信呢，这样子的话还会涨许许多多粉丝。
2: 我算是明白了，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3万，直说吧，到底能赔多少？
0: 3万。
2: 3万，
0: 不要，现在就可以回医院。
3: 哎，你也可以不同意的，继续回到医院里面躺在病床上，等到你把这个他赔给你的钱通通花在病床上之后，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0: 我上次飞机没敢上，机票400块钱，30500，一分钱不能少。
1: 哎哎哎，不要扯不要扯，这个这个。

0: 能怎么办啊？
1: 又来了？
0: 来的什么人啊？
2: 说是平安办副主任，综治中心主任，
1: 很重视啊他们。
0: 对咱们重视，那是人家的本职工作啊。咱们上面有人，怕什么呀？
3: 什么平安不平安，纵职不纵职的？
1: 也对。你去跟他们说，我出差在外面，回不来。
4: 肖主任，哎，你们喝杯咖啡吧。
5: 咖啡就不用了，就想问一下，宋总什么时候可以来？
4: 哟。太不巧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宋总啊去外地出差了。
6: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4: 这我也不知道呀，宋总的行踪我一个小小的经理怎么会知道呢？哎啊，
5: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宋总出差啊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4: 这我就更不知道了。要不这样，等他回来了我主动联系你们。
7: 祝你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妈妈，我可以把所有的蛋糕都吃完吗？
10: 小宝，你不能那么贪心，要先给肖叔叔和爸爸妈妈个人切一块，好不好？
11: 我们分享。
9: 好，
11: 真棒。
10: 那走，咱们切蛋糕去。
11: 去吧，哎，妈妈去切蛋糕。
10: 给我。
11: 去吧，哎呀，
12: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还在想网约车的事儿。哎，
11: 你提我想起来了，就是另外那几个网约车纠纷的案子怎么样了呀？
12: 和李梅的案子呢都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因为平台没有安全措施，各种不规范造成的交通事故纠纷。
10: 去把这给肖叔叔和爸爸啊。走。
9: 爸爸叔叔。
12: 先给叔叔。
13: 哎呦，真乖，谢谢你啊。
10: 去吧，我再去给你炒两个菜啊。
13: 谢谢啊。
12: 哎，你今天没见着平台的人？
13: 哎呦，去了也不能说没见着啊，不是，算是没见着吧，就那感觉是不见，故意躲着我们的。
9: 这次我可不上一当了，哼。
12: 你臭小子随意告状了是吧？行了，快去吧。啊啊，快去吧。
13: 慢点吃啊，都是你的，好不好？
9: 好。
13: 哎呀，你说说，哎，小孩都知道护着蛋糕，我这个呀就属于动了别人的蛋糕了。
12: 还真让你说着了，要是谁动了我的蛋糕啊，没准我也不乐意。
13: 所以就说呢，现在整个这个事情啊真的很难办。你说要是停运吧，那司机怎么办？司机就停业了呀。如果不停运，那么就是危险纠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了，就是这个利益的问题。谁不想把自己蛋糕越做越大呢？
12: 而且这个网约车公司吧，牵扯到巨大的利益，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垄断性，所以他们才有恃无恐。
10: 哎呀，好不容易来家里吃次饭，聊的还是工作。来吃菜。哎呀，
13: 这工作的事是我开头，不好意思啊。那就坐坐坐坐。我记得你们跟我说想要老二了，计划什么时候？
12: 嗨，去哪壶不开提哪壶。
10: 哎呀，是我想缓一缓，这红山的房子遥遥无期的，你看咱们这家那么小的，要是有了二胎，老人过来帮忙，这怎么住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横北海，凤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森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余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有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观溪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那颗星星就是我呀，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归雁寓意着游子归乡，也可看作梦想实现后的回归。来自澳门的歌手彭永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叫做《时光》。时是主动的动作啊，而光呢是流动的存在，感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就有了人和时间的对话。哎，
0: 所以这个歌名呢有一点矛盾，你看时间是不可时的，但是记忆可以啊，那些被我们曾经珍藏在心底的瞬间，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两岸的贝壳，潮起潮落间，总有一些会被我们弯腰拾起。拾起的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
1: 是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出现照亮我们的世界。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束光，哪怕他们可能已经走远，但那束光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今天的开场曲，别忘了听歌的时候把你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陈子轩留言说，记得高中上晚自习，我把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绕上来偷听红颜，胡彦斌那个转音转得我浑身像过电一样，脑子里全是白衣大侠以及红衣美人，在本子上呢写他们的故事，现在翻出来看，自丑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但那会儿真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江湖存在。哎，
0: 他说的那种过电感真的特别真实啊。嗯，我当时上小学就开始续写武侠小说缠一刀了。哎呦，就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字儿挺丑的，故事呢写的也挺幼稚的，但是那份真信的劲儿啊特别珍贵。
1: 是的，嗯，那子轩，我们就把这首让你浑身过电的红颜大大方方的送给你。今天咱不用偷偷藏在袖子里听了哈，那希望你在成年后的世界里呢，永远给那份荡气回肠留一个角落。

来自贵州毕节的金宇凡留言说，第一次听迎风的船就喜欢上了，每天骑车回家路上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那句哪有过期的安全感最戳人，日子不就是今天扛过去了，明天接着扛吗？点这首歌给自己，不管顺风逆风，船还得往前开，人还得往前奔。那我们就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生活继续加油，一切顺心。

0: 谢谢。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留言说，想点一首说散就散。2026年我也满40了，说来挺逗，这辈子在感情上就没赢过，以前还挺上火的，现在算是彻底免疫了，反正谁离了谁都能活，往后我就想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祝我潇洒快乐。
2: 还有一位杨友圈的好友素不台也点了这首歌，他说，我和前任分手这么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他点一首说散就散。
1: 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散的不同状态。那吉祥如意是那种离了谁都能活，是40岁该有的飒，
2: 但是这多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绪还没那么稳定，
0: 没走出来，
1: 没有那么洒脱哈。但这个素不台的忍不住，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惯性。那份曾经认真对待过的情分留在他的记忆当中，不打扰却还在。
2: 那这一首说散就散送给你们二位，还有所有在感情里边跌倒过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希望大家不管散不散吧，最后都能各自安好。

0: 来自安徽宣城的风思宁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呀，帮我点首只要平凡给自己，以前总追求完美，现在看开了，生活总得带点遗憾，往后我不跟别人比了，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希望咱们都能活得简单点，没啥愁心事儿，平安健康的过好下半辈子，这就比啥都强。
1: 说得太对了，人的很多痛苦就来自于攀比，对比，这个比房子，比孩子，比谁过得光鲜，但是你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健康的标准，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又有了一点进步，哪怕只是心情好了一点，哎，那就是进步啊。平凡不是平庸，是不再用别人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人生。
0: 没错，我们心里的褶皱熨平了，其实路也就慢慢走顺了。这首歌送给你。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合作的快乐。
1: 慢点，
2: 在教室坐了那么久，可把我闷坏了。
1: 妈，我不喜欢活动课，太累了。
3: 同学们，同学们，快来呀！
2: 开心老师，这是什么呀？
0: 大家猜猜老师的箱子里有什么惊喜？
2: 好吃的点心。
1: 图画书。
4: 小青蛙呱呱。
5: 开心老师，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惊喜啊！
2: 开心老师，西瓜皮球里有水，到底干嘛用的呀？
0: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主题是运西瓜，从起点运送到终点，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4: 我来。
2: 西瓜太重了，抱不动啊。

0: 想参加云西瓜游戏了。
1: 不要害怕困难，大家开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明天再试试。嗯嗯
2: 棉花糖，足球是用脚，不能用手。
3: 这不是足球，
0: 那是什么游戏呢？
3: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但那个水西瓜太重了，根本抱不动。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
4: 那还不容易，西瓜是圆的，往前滚就可以了。
3: 嗯，不行不行，西瓜皮球有水，那样西瓜就漏水了。
0: 棉花糖用拖把拉着西瓜就不会坏了。啊！
3: 看来拖把的方法也不行啊。嗯啊！
5: 用这个？哦，
3: 对呀。
6: 谁打扰了我的美梦？又是棉花糖，我一定要让这个小家伙知道我周周大王可不是好惹的。
3: 哎呀，看来这些方法都不行啊。嗯，
0: 棉花糖不要伤心了，
2: 聪明的棉花糖是不会被轻易打败的。
5: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两个。
4: 棉花糖，去吃点心吧，这样你就会开心啦。
3: 哼，好吧。云朵妈妈，我想吃桂花糕了。
1: 小馋猫。嗯。啊，这是开心老师下的单。
3: 嗯，开心老师要什么点心呢？
1: 明天上午要十盒奶黄包。
3: 这么多？
1: 也许幼儿园有什么活动吧。
3: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是不是给我们准备的？
1: 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3: 云朵妈妈，我可能完不成明天的运西瓜游戏了。那个水球真的很沉，皮皮都没有搬动呢。
1: 老师不会安排你们完不成的游戏的，我跟你一起再想想，肯定有办法搬得动。哎呀，妈妈要马上去送货了，等我回来再跟你一起想好不好？
3: 好吧，妈妈再见。
1: 再见。
6: 该我出场啦。
3: 快出来。
0: 怎么了？
3: 奶黄包的订单量太大了，云朵妈妈一个人做太辛苦了，我们要帮云朵妈妈。
2: 没问题。
3: 奶黄包好吃是好吃，就是做法有点复杂，要先做出奶黄馅，再做出圆形面皮，最后包在一起。但我不会做奶黄馅儿。
2: 做奶黄馅有什么难的？
3: 要把鸡蛋里的蛋黄和蛋清分离，以前都是云朵妈妈帮我分离的。这个方法不行啊，妈妈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4: 听说可以用空瓶子把蛋黄吸出来。
6: 棉花糖做不出来奶黄包了。
3: 臭臭大王，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呢。
6: 我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3: 啊，臭臭大王，你太气人了。
6: 干得漂亮。
0: 棉花糖，
2: 云朵妈妈回来了，快躲起来。
1: 棉花糖，哎呀，你怎么摔倒了？没有受伤吧？
3: 云朵妈妈，我没事儿。
1: 棉花糖，你是不是想帮妈妈做奶黄包？
3: 可是我没法把蛋黄和蛋清分开。妈妈，我真是太笨了，搬不动水气球，也做不了奶黄包。
1: 只是小小的失败就能打败充满活力的棉花糖了吗？我的宝贝可是不轻易认输的。

0: 该怎么做才好呢？
1: 既然一个人做不到，可以两个人合作啊。
0: 两个人合作？
1: 对呀，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两个人或许多人共同配合就可以解决困难。
0: 那我和妈妈一起做？
1: 好呀，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作，肯定能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0: 好。
1: 现在你可以打开鸡蛋了。
0: 妈妈，我们成功啦！
1: 我们的合作很完美，选对工具很重要。
0: 云朵妈妈，我浪费了好几个鸡蛋，冰箱里都没鸡蛋了。
1: 没关系，仓库里还有很多鸡蛋，我去拿。
0: 我要先开始做面皮，但是我自己做得很慢。
2: 云朵妈妈都说了可以一起合作。
3: 没错，
0: 那我们一起合作就能做出很多很多面皮了。
4: 快点。这次先藏起来，他们肯定发现不了。
0: 是吗？你已经被我发现了。
4: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0: 你身上臭乎乎的，一闻就知道了。
4: 我闻不到，根本就不臭。
0: 哇，
4: 放开我，放开我。
0: 嘿，米花，看好了，

0: 黄包做好了，
1: 好香啊，
2: 真好看，
0: 盒子啊。
3: 一进门就闻到奶黄包的奶香味了。
4: 你是怎么做的这么快的？
0: 因为大家一起，哦不，是因为云朵妈妈的鼓励。
4: 哦，那妈妈必须帮棉花糖把做游戏的方法解决了。
0: 云朵妈妈，我觉得我已经想出办法了。
4: 哦，
3: 同学们，练西瓜的规则是结束时谁桶里的水球多谁就算赢。
5: 我昨天跳绳锻炼身体了，力气变得更大了，我一定可以搬动西瓜。
1: 我才不费力气，我有扫地机器人。
0: 好好，你愿意跟我一起合作吗？一个人的力气太小了，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加在一起就能搬动水球了。
1: 我愿意啊。
5: 皮球太沉了。
1: 哎呀，真气人。
0: 我们成功了。
5: 我们也一起合作吧。
3: 同学们都很棒，大家都懂得了合作的快乐，现在一起来品尝香喷喷的奶黄包吧。

0: 我的也飞起来了。
1: 起来，快飞起来呀！怎么又掉下来了？
0: 棉花糖。骨架这里。
1: 啊，知道知道，骨架要调整。
0: 我来帮你。
1: 不用的，我自己能行。看吧，这个简单，难不倒我。
0: 棉花糖，我有办法，我帮你。
1: 啊，没关系，小事一桩，我能搞定。

0: 放心，我自己能行。
1: 棉花糖，脚怎么这么脏啊？鞋呢？
0: 我的鞋啊。
1: 喂，您好。好的，我马上送过去。
0: 我知道，妈妈安心送货，我乖乖待在家里。
1: 回来再说你鞋子的事情。
0: 得想个办法，赶紧把鞋子拿回来。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
2: 这是拆家还是挖宝贝呢？棉花糖要帮忙吗？
0: 不用，我可以的。
2: 是新订单，绿豆糕加急。
3: 云朵妈妈不在，再急也没用。
0: 绿豆糕，我可以做啊。
1: 你不找宝贝喽？
0: 绿豆糕很简单，花不了多少时间。
4: 绿豆泡水要时间够长，
5: 甜味要靠蜂蜜，少加糖。
0: 还有，停！你们太小看我了，我怎么可能连绿豆糕都做不好呢？
2: 我们想提醒你，这绿豆糕做起来可不容易。
0: 我说了，我不需要帮助。
3: 那我睡觉去了。
1: 苦苦，等等我。
0: 我这个难不倒我。
6: 我肉。
7: 哎，咕噜！哎，对付他一个，我有更好的办法。
6: 嘀哩咕噜。
0: 怎么还有这么多绿豆皮没掉下来？应该没关系吧？云朵妈妈送货很快就会回来的，回来之前我得赶紧去把鞋子拿回来。哎呀，时间不够了。
2: 棉花糖，别用白糖，用蜂蜜吧。
0: 为什么？
2: 因为用蜂蜜，绿豆糕更容易成型。不信，你试试。
7: 就差一步，这个讨厌的辣辣就会给我捣乱。
0: 看起来很不错啊。
2: 成功了，
5: 我想吃两块。
8: 我能吃三块。
6: 蓝色色的，
2: 连嘴里都是渣渣啊！
0: 怎么会这样？都是按照步骤做的呀。
2: 越简单的东西才越难。要不我们帮你做吧，不然真来不及了。
5: 棉花糖，你看这是什么？
9: 绿豆皮。
0: 我知道了，这涩涩的味道是因为没有洗掉绿豆皮。
5: 棉花糖，没洗掉绿豆皮不是根本原因。
0: 那是什么？
5: 是你。对，你一直说小事情自己来就行，可为什么没有做好呢？靠自己没问题，可是一味的逞强就不对了。有时候让别人帮忙也很重要，
8: 大家一起做会完成的更快更好。
0: 你们说的对，我之前是有点逞强了。
5: 那我们一起来吧。
8: 想吃绿豆皮，只要多搓几次，绿豆糕要是能再绵软一点就更好。
5: 可以蒸过之后再碾一遍，
0: 或者在里面加一点点
5: 油。开始吧。
0: 开始做绿豆糕吧。

0: 连垃圾都要欺负我吗？这是臭草。听着，一会儿我们这
1: 啊，好香啊！一会儿再翻炒一下会更香。
0: 更香？嗯，来尝尝我的臭草味道吧。
2: 小心！
0: 干得漂亮，声东击西，这回你们的点心绝对会变臭了。
1: 哦，这下没时间重做了。
2: 等等，这什么味道？
3: 这气味好像变了，不是香，但也不臭。
0: 不可能，臭草怎么可能会不臭？
1: 棉花糖，我回来啦！
4: 棉花糖，你做什么呢？
1: 我看订单上要的急，我就自己做了绿豆糕，还没压模呢。妈妈您尝尝，
4: 看上去不错呀。很不错，
1: 真的没骗我。您没吃出来臭味儿，
4: 倒是有一股奇特的清香。你加了什么？
1: 我不小心放了两片臭草叶，就是这个。
4: 哎呀，我的棉花糖太厉害了！这臭草啊，又叫云香草，香气浓烈的有些发臭，可是适量叶子加入绿豆中，却有清火甘甜的独特味道。你是怎么想到的呀？太有才了！
1: 有才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再见，总算赶上时间了。
4: 绿豆糕赶上了，你的宝贝还找吗？
1: 哎呀，把这事儿给忘了。
4: 幸好刚才云朵妈妈没想起这事儿。
1: 我现在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你们还愿意帮我吗？
5: 愿意。

0: 往右十五度。
1: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走。任务完成。
3: 有朋友帮忙真是太好了。
4: 就是啊。

0: 合适的味道。
1: 哈哈，大家来得好早啊！
2: 哎，就等你了，你怎么这么慢呀？
1: 你哎，
3: 棉花糖，哎，来和我一起打羽毛球吧！
1: 好啊。

0: 我都参加了，就是有点太累了。
1: 一次玩这么多当然累了，
0: 但是大家好像都有点不太开心。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我原本在和麦麦一起打羽毛球，然后我看到好好的毽子飞过来了，我就和好好踢毽子去了，麦麦就不高兴了。
1: 啊，那我明白麦麦为什么不高兴了。
0: 我只是每样都想玩，这样不行吗？
1: 这样吧，棉花糖，妈妈今天呢接到一个水晶果冻的订单，你和妈妈一起做好不好？说不定做水晶果冻的时候，你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0: 好。
1: 棉花糖，你自己呢先试一下，妈妈去送个蛋糕，马上回来啊。
0: 好的，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1: 再见。
2: 的果冻，
3: 那我们就快点动手吧。
0: 云朵妈妈准备了这么多材料，都是可以做果冻的吗？
4: 当然是了，这些都能用得上。
0: 我们先搜一搜食谱怎么样？
5: 网上的教程五花八门的，各种做法的果冻都有。
2: 不然把材料全部放进去试试？
5: 不，得按一种做法进行吧。
4: 无论哪种方法，配比很重要，配比不对就做不好果冻。
6: 那我们选哪种方法呢？
3: 听我的，我们都尝试一下，不然不知道哪一种方法做出来更好吃。
0: 有道理，开工。

0: 牙糖。材料都准备好啦，完美。
1: 今天我们做水晶果冻，
2: 甜弹弹，清甜爽口，
1: 多种水果，多样美味，
3: 配比精准，马虎不得。
4: 夏天的好味道，
1: 咕嘟咕嘟，果冻就要完成啦。
0: 这个太糯了，不 Q 弹。
4: 这个也不好，一看就有点浑浊，不水晶。
3: 这个还不错，非常 Q 弹。
4: 这个好，这个好，我还能再吃一碗。
1: 这么看来就是这个了，还是白凉粉最适合做果冻啊。
0: 成功。

0: 这是水果味儿，还有甜味儿。我这个尝尝。那这就轮到我们出发了，我要大展身手了。
1: 叽里咕噜，咕噜噜，啊，咕噜。
0: 等着吃臭奶油果冻吧！
2: 不好，是臭臭大王。
0: 幸好抓住了，不然真摔了我，有你好看。
1: 咕噜。
0: 哎呦，这是什么味儿啊？
1: 咕噜。咕噜。
0: 太臭了，连我都受不了了。
3: 棉花糖，妈妈回来了。水晶果冻做得怎么样了？

0: 才什么声音呀？啊，
1: 没什么声音。妈妈，果冻我做好了。
0: 这个果冻做得好有特点呐，形状就像小奖杯。
1: 没错，除了简单造型的水晶果冻，我还可以用别的水果做出篮球、足球、小毽子各种各样的水晶果冻啊。
0: 是啊，听起来呢还真有创意，妈妈期待你的作品。哎，这个榴莲皮就别放进果冻了。棉花糖，妈妈不是给你准备了三种材料吗？这个水晶果冻是用哪个做的呀？
1: 用白凉粉做的，不过别的食材我也都尝试过了，白凉粉更适合做水晶果冻。
0: 棉花糖，你也太棒了。确实，白凉粉比较适合做水晶果冻，这个吉利丁片比较适合做布丁，而这个冰粉粉就像它的名字，更适合做冰粉。
1: 云朵妈妈，我还混在一起试了试呢，不过味道不太好。
0: 那棉花糖很厉害呀，做了这么多种尝试。做水晶果冻就像你跟小伙伴玩一样，每一项运动呢你都可以去试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个，选好了就要专心致志地玩这个，明白吗？
1: 我可以每天只玩一种，一个星期就可以玩得不重样。就像果冻，今天吃榴莲味的，明天吃桃子味的，这样每种味道的果冻我都能吃到了，您看对吗，妈妈？
0: 想法呢是对的，不过果冻不能天天吃呀。
1: 明白了，我一会儿做完这些水晶果冻可以带去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吗？
0: 没问题呀。我去帮你拿打包盒。
1: 谢谢妈妈。
2: 我还是不能接受榴莲的味道。
3: 我们走着瞧。
4: 叽里咕噜，
3: 还有。
1: 妹妹，
5: 棉花糖，你今天还要全都玩吗？
1: 昨天不好意思，我不会再那样了，我会好好选一样玩的。我带了果冻，大家一起吃吧。
5: 叫我干嘛？
6: 你怎么自己先吃的？罚你只能吃一个。
5: 去欺负好好。

0: 寻求帮助。
1: 哈，快看我的无敌飞翔战机，飞得快吧！

0: 三级笔呢？我这可是叠得简单才不会有很大的重量，这是蓝天爸爸告诉我的，我一定能让我的纸飞机比你的纸飞机飞得远，你等着。
1: 嘿嘿，那我等着你哦。棉花糖，尝尝我新研究的鲜花蛋糕吧。
0: 云朵妈妈，我等会儿再吃，我要学习一下这个纸飞机怎么叠。
1: 你今天怎么对叠纸飞机这么感兴趣了？
0: 今天皮皮的纸飞机比我的纸飞机飞得远，可是明明蓝天爸爸告诉过我，纸飞机要轻才能飞得更远。
1: 哦，是这样啊，那蓝天爸爸没有告诉你

0: 纸飞机不仅仅要轻才能飞得远，还有很多的因素啊，比如风的力量，还有
1: 啊，还有那么多呀。嗯，
0: 是啊，那需不需要妈妈帮助你？我跟你一起叠可以吗？
1: 不用了，妈妈，我自己可以。
0: 那好吧，妈妈去送小蛋糕，给你留的蛋糕记得吃哦。
1: 嗯，
0: 还有，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喊我哦。
1: 好的，妈妈，路上小心。
0: 好嘞。
2: 是一只小燕子下的蛋，它非常想吃甜甜的凤梨酥。
1: 小燕子，小燕子也会飞，你说它会不会知道纸飞机怎么能飞得更远呢？
2: 很有可能会知道啊。
1: 嗯，那我去问问。
3: 棉花糖，别忘了凤梨酥，做好了给它带去，它肯定会更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1: 说得对，开工，
2: 点心甜甜。
3: 甜甜又香香，
2: 鸡蛋配面粉，
4: 鸡蛋
3: 搅拌。

0: 较重要，要打发到颜色发白哦。哦，要不让我来？
1: 啊，不用不用，我可以的。
2: 啊，坏了，打过头了，
0: 重新来吧。这次让我来，我比较擅长。
1: 啊，不要不要，我这次会专心的。
0: 好吧，打氮气的速度不要过快，不然就会打过。好了好了。
2: 又打过了。
3: 棉花糖，不要逞强，让贤贤来吧。你先学习一下，等你练习好了，我们再来做，好不好？
1: 好吧，等下我可以捏形状，我捏形状特别好。
3: 当然没问题。那个，
1: 我们先来试一试吧。
4: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明明看见烤箱的门是关着的呀。
1: 没什么，是我没关好。
4: 是这样吗？
1: 当然。
4: 棉花糖，你做的点心怎么都笑开了花？
1: 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妈妈，不用您帮忙，我自己可以的。
4: 棉花糖，不要逞强，妈妈有时候也会需要别人帮忙，更何况是你呢，对不对？
1: 可我还是想自己做。
4: 也行，我不帮忙。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凤梨酥会开花啊。
1: 是啊，为什么这样呢？
4: 妈妈觉得应该是你包果酱的时候，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了，烤的时候啊就撑裂了，所以薄的地方才会开花。
1: 明白了，我重新再做一下吧。
4: 那妈妈来帮你做好不好？你来做叶子的部分，妈妈来帮你裹果酱，这样你可以看看妈妈说的对不对。果茶好了，棉花糖，妈妈去看一下啊。你也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喝杯果茶，再继续下面的内容。
1: 好的，妈妈。
5: 既然没有人看着，这可太好了，马上变成臭味凤梨酥啦！
1: 臭臭大王，你又来搞破坏！我的凤梨酥！
4: 棉花糖，妈妈做的果茶不好喝吗？怎么不喝呢？
1: 妈妈，我想先把凤梨酥做完。
4: 凤梨酥怎么成了这个形状？还挺特别的呢。
6: 不过凤梨酥怎么变成这个味道呢？
1: 可能是
6: 棉花糖，你往里面加了什么呀？
1: 没有啊，是窗外有个吃臭豆腐的人刚走过去吧。
4: 哎呦，

0: 妈妈，这个形状怎么才能不软塌塌呀？
1: 你是不是把模具忘了？
0: 是啊，还有模具，模具好像落后面仓库了。妈妈，您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1: 没问题。
2: 你。

0: 包棉花糖，快看，我找到了好多模具。
1: 靠模具就能做得很快啦。
0: 嗯，没错，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就要依靠别人和工具来完成，不要自己逞强，多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1: 对，妈妈，您说加点杏仁粉会不会更好吃啊？
0: 是个好主意，可以试试。
1: 我们成功了。
0: 棉花糖真厉害。
1: 去吧米花。
2: 棉花糖，你怎么不跟着去啊？不找小燕子取经怎么跌纸飞机？
1: 要找人帮忙，不过不是找小燕子了。
2: 那你要找谁？
1: 皮皮，你快来尝一尝我做的凤梨酥吧。
3: 这么好吃啊。
1: 皮皮，我想让你教我叠纸飞机，我也想要做一个像你那样飞得又高又远的纸飞机。
3: 没问题，我保证把你教会。
1: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
3: 说了是这么叠，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1: 我怎么听不懂了？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叠的呀。
3: 你看是这样的。哎呀，
1: 皮皮，你耐心一点，多教几次就是了。
3: 这种人怎么有耐心？我不是告诉过你了，要这样飞才行。
1: 我也是这么飞的呀。
3: 那你的飞机怎么飞不远？我说了，飞的时候要往上，往上。你看你，
1: 我就是按你说的叠的呀。又接到新的订单，我们去看看是什么吧。
4: 好，我就不去了，肯定不会有人订苦味点心的。
5: 看来他们内部出现嫌隙了，是我臭臭大王显露身手的时候了。姑姑，你看你说了也没用，别人不会采纳的，还不如跟我混，咱俩一个苦一个臭，简直是最好的搭档。喂，姑姑，要不要合作呀？算了，你不跟我合作，我也能捣乱。
6: 会回来的。
1: 姑姑，你和我们一起来做点心吧。
4: 你们做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6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研习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着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4: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2: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座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要一定要做好。
0: 蒙国敏拥有10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4: 没有，一起啊，跟飞哥一起啊。来，走。
5: 我们桂江航道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0: 蒙国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
4: 慢点，慢点了，慢慢放。
0: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

0: 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 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面。
1: 差不多了，零九零九，OK，到位了。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
0: 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百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2: 各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0: 可以起爆！各警戒点请就业，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一号点，二号点。 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37潍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37潍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37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潍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潍堰倾倒方向。
2: 主要三峡潍堰

0: 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足及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1: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一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2: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岩石比较需要的岩石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爆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4: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支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2: 此外，为了确保围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围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5: 这抗水试验一做呢，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围堰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2: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秒，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七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七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拆开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0: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
3: 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
4: 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点火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1: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

0: 芯片，它的安全性和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1: 哎，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因，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把那个，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2: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聚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屈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聚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1: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2: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一。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3: 数码电子雷管正好在这方面呢，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逐孔起爆。只不过说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2: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0: 我们向家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围堰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试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3: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一定要形成这种 uniform。第二个就是爆炸，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2: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的将爆炸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0: 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2个晚上，我2个晚上，一晚上只睡2个。

2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一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2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家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家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2: 水加满了，
1: 已经加满了，
2: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1: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2: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2: 数据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3: 开始充电，3、2、1，起爆。
2: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0: 广西北海，台风刚刚过去，银滩再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4: 广耀70米，三号上位，广耀70米。
0: 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2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5: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型起爆啊、三角形起爆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0: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5: 铁站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我们从我们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阿兵，请注意，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

0: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盛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盛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1: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展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得，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是叫出租。我这么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盛，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家盛，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

0: 他说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干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0: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来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2: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2: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3: 130万，12号430万，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

0: 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1: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2: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0: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2: 情况的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白安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10平方米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东西变成你们的私有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嘛，这是讲的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0: 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1: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来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0: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2: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0: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0: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武拒统。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2: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1: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3: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1: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
0: 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1: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机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0: 据台媒报道，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2: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1: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1: 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时期、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0: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3: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

0: 的起诉过程，到针对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2: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那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诉，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3: 那台湾方面啊，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十七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十七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十七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十七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诉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十七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十七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1: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

0: 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1: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31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E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0: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5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1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这种能力。
0: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

0: 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触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啊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2: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3: 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4: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3: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5: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

0: 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哎，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啊动武。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

0: 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

0: 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

0: 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0: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6: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

0: 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越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越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吴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

0: 伊朗核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 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 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此外，巴加埃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将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巴加埃表示， 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他还指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 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 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 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

0: 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1: 在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时，特朗普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该官员说，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政府认为美国与伊朗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双方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中达成的新协议，实际上正赋予伊朗在黎巴嫩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却削弱了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
1: 报道称，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以此为其长期支持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争取利益。而特朗普政府也认为，若要推动对伊外交进程，就必须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让以色列官员担忧，此类新安排可能破坏过去数月美以共同推动削弱黎真主党、压缩伊朗在黎影响力的努力。他们还担心，未来以军计划空袭黎巴嫩时，可能面临美方阻力。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而以色列目前仍在黎巴嫩南部保留军事存在，这被认为有损黎主权。21号，美伊谈判启动后，黎巴嫩问题成为重点议题之一。最终，各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冲突协调机制，由美国、伊朗、黎巴嫩以及担任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参与，以监督停火协议落实。然而，以方认为这一安排正在侵蚀其此前与美国达成的共识。2024年，在拜登政府斡旋下，以黎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当时的安排，以色列不仅可以打击真主党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也保留针对真主党潜在新兴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在今年10月大选前具有极强的国内政治意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自己的亲密盟友、数月前离开政府的前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紧急利用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设法影响美伊围绕黎巴嫩问题的谈判。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出，以军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力。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

0: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1: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0: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2: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2: 在2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5: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3号第四届练博会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23号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此外，青海、宁夏也在。

0: 当天分别举行了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与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链博会开展仅2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7: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0: 汽车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在23号举办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1: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8: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近期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9: 受本轮降雨天气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22号下午，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渡口水域实施水上。

0: 交通封航管制。在即将上游主要支流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号下午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22号夜间，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临时封锁，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组织车辆转运乘客，目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
1: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2: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2: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2: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

0: 持续至九月底，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据了解，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此次首捕成功，为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提供了宝贵经验。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至7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1: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瑞士谈判刚刚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并称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方面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启动。那么如何看待美伊各自的重点，谈判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呢？然而就在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防长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而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恰恰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么一边是谈判桌上的进展，一边是战场上的坚持，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的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返美。万斯当天表示，美伊两国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针对谈判成果，伊朗的说法却并不一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它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承诺。此外，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对此否认，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万斯呢说，这个瑞士谈判为这个达成这个协议是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说呢，这个伊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一些让步，说原来呢是谈判期间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

0: 到这个伊朗核查啊，但是现在在这一点上伊朗让步了，也就是说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核查了，这个算是伊朗在核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吗？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达成的协议也是伊朗不拥核，然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呀。
1: 他首先是伊朗是不是做出这让步还不知道，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特别是万斯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情，但是伊朗立刻就否认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伊朗说现在核问题还没有开始谈呢，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谈判的内容，所以到底是不是做出让步都不知道，就即便做出让步了，它离里程碑式的那个意义还差得很远呢，因为从2015年达成核协议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就在伊朗核查呢，是什么时候才不能核查了呢？是去年12日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生气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赶走了，所以没有核查是只有过去半年多时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在伊朗，所以即便在伊朗它不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更何况现在说那个根据万斯说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可以回到伊朗，回到伊朗他能去哪些地点核查，怎么核查，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之前就在核协议的过程中双方争得很厉害，伊朗就是说伊朗划定的军事区就都不准去核查，那样的话你进去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0: 那美国为什么非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没有别的能拿出手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核问题是很重要的，当然海峡打通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海峡的问题是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海峡的问题，海峡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你打通了海峡，那么美国这次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特朗普找到一个意义，特朗普说这次战争的主要意义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6月14号链接备忘录达成后，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很厉害，说你这个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特朗普说做出让步主要是要解决核问题，所以这一次在核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伊朗已经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然后也很快受到伊朗的批评，伊朗的反驳，伊朗说第一呢核问题根本就没有谈，第二呢从1979年开始伊朗的基本政策就是坚决不发展核武器，伊朗现在的立场也没有变化，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在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那么美国为了就是证明他达成链接备忘录是这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他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了，这一次呢是因为在昨天在首轮谈判中伊朗和美国又达成一个协议，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又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那美国当天就财政部宣布说豁免了对伊朗石油和化工产品的出口的限制，就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口伊朗石油了，伊朗也可以用美元了，这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然后美国就要为他做出的这个让步找到理由啊，说为什么做出让步呢？因为谈判取得了进展，谈判取得了什么进展呢？就是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回到伊朗核查，
0: 所以美国呢就一直强调说伊朗在这个核问题上态度转变了，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强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说按照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美国呢要拿出来这个3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基金，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说这个基金已经启动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哈，说是要和地区伙伴一起，那也就是说这3000亿美元这个资金可能不是美国单独拿，或者根本不是美国出钱，那这个钱怎么筹措，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又会不会阻击这样的一个基金？
2: 说到这个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确实这是此前大家关注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入了3000亿美元，但是呢我们知道要从纸上到账上，这其实呢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现在来看呢要落实确实非常难，首先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钱谁出，那么如果成立了一个重建基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谁来进行管理，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现在呢说从这个出钱的角度来说很明确的反而是美国不想出钱，之前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那么地区国家其实指向的就是海湾国家，他们会参与其中，那么后续呢还有一些消息人士说涉及到这个重建基金，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有可能一些亚洲的国家也有兴趣，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一些企业对投资伊朗是有兴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

0: 基金它到底是美国给伊朗的真金白银，还是呢一个支票？从目前来看呢，都不是，而是呢所谓的投资。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息很明确，这笔钱不会来自政府的资金或者是政府的拨款，而是来自于私营部门。那么当有私营部门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伊朗进行投资。投资的领域呢，可能会包括伊朗的能源部门，它的一些这个运输，以及呢涉及到这个产业。比如说制造业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承诺，现在看来呢，更多的是进行画饼。美国呢提醒伊朗的是，想拿到这笔钱，或者是说呢想得到这个基金的话，那么就要加快谈判。60天内越早谈完，越早就有钱。但是呢，从这个美国国内的反应呢，确实可能后续会有更大的变数。首先呢，对于这3000亿，我们都知道这是之前伊朗要求美国进行赔偿，这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么如果这3000亿不管以什么方式来落实，即使美国不投入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内都会有声音指责美国政府做出的重大妥协。那么另外呢，很多人担心的是这笔钱最终会花在哪儿，这个投资会不会转向比如说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这些力量。那么如果转向的话，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美国呢就要翻脸了。那么说到这个后续这个投资的问题，还涉及到制裁的问题。当现在呢制裁呢确实这个石油出口是豁免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也豁免了，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美国国内通过立法对伊朗实施的一些制裁就能够所谓迎刃而解？从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所谓以投资或者众筹的方式对伊朗提供这样的一种重建的支持，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呢，确实距离最终的落实还很远。尤其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这会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
1: 另外，我们看到联合声明当中呢，还要设立一个这个冲突消除这个冲突的消除小组，也就是说确保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完全的停止。但是这一点好像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以色列方面已经我们看到了宣布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冲突消除小组能够完成任务吗？
2: 它肯定是完不成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冲突小组是昨天的协议建立的，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再一次交火了，所以他还没有建立，然后冲突就又一次那个出现了，所以他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设立这个小组是让这个小组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监督那个机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小组呢？就是在过去几天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之后，双方是各执一词。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先打了我们了，我们是作为这个还击，我们又打了黎巴嫩真主党。当然黎巴嫩真主党是说的另外一套，就是以色列先打了他了。所以设立这个小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监督一下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谁挑起来的事。就是说这个问题，即便你能查清是说谁打的第一枪，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战术性的问题。现在在黎巴嫩南部，它是一个战略性的政治的问题。因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呢，要把那个黎巴嫩和伊朗这两条战线联系起来，然后以色列是坚决反对，以色列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内容，以色列说他也不会去执行涉及到黎巴嫩的，包括昨天形成的这个决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对以色列的约束很小的。现在黎巴嫩是地面上发生战争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昨天这个协议成立这个小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参加，然后
1: 这个冲突小组是不包括这个冲突双方的。
2: 对。
1: 那谁来组成呢？
2: 他的名单没有公布，但是据媒体透露的消息是包括，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和伊朗，但是不包括那个以色列，这个是让以色列特别生气的，因为2024年。11月27号那次黎巴嫩停火的时候，也成立一个国际监督小组。那时候国际小组是，美国、法国、联合国、以色列，是以色列在里边。这次是把伊朗拉进来了，把以色列踢出去了。所以以色列这次是更生气，所以以色列是不会遵守的。那么同时呢，在华盛顿现在还有一个谈判的那个三方，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进行的。然后这个谈判呢，是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踢出去了。所以那个，各种谈判都有，各种谈判都在排除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么在瑞士达成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它的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声明呢，除了设立这个冲突消除。

0: 小组啊，确保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停止。另外呢，就是设立了一个沟通渠道。这个沟通渠道呢，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呢，要顺利的通行。就这一点，您觉得能够实现吗？
1: 其实说到这一点，对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一再强调伊朗会接受核查，这某种程度呢还是一种舆论战。美国呢在放大现在和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正在取得进展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尽可能的摆脱这一场危机。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个沟通渠道，我们都知道呢，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的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双方都聚焦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沟通渠道某种程度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热线。当然呢，关于这个热线它有多大的权限，现在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尤其是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那海峡的通行它不会回到战前状态，这一点伊朗是寸步不让的。那么说到这个通话，如果呢进行热线沟通会谈什么，从目前来看呢，恐怕海峡通行当中一些船只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伊朗方面现在也认为在通行当中这种意外是难免的，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呢要进行这个情况的确认，防止误判，尤其呢防止这个误判会升级为全面的这种攻击，这是双方都要避免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当一些船只它被拦截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双方也要及时沟通情况。所以从总体来看呢，这样一条热线这个信号确实反映出的是对海峡恢复航行、恢复这个通行状态的一种信心，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试图放大这种信号，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也在强调自身的一种掌控力。
0: 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总统要访问巴基斯坦，同时呢美国又暂时的豁免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那么这些信息透露了什么样的意味，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伊朗媒体报道称，这是佩泽西奇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据悉，佩泽西奇扬此次率领的访问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22号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的5个城市举行。在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伊朗部分机场将实施航班管制。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对此，伊朗方面进行了证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伊朗总统这个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您觉得是释放了什么信号？
3: 第一个，我觉得是伊朗这次是去感谢巴基斯坦，因为现在谈判能走到现在，巴基斯坦绝对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呢，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直接接触。从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就拒绝跟美国直接谈判了。现在虽然直接谈判恢复了，但是双方之间高层没有直接的沟通的管道，双方之间也高度的那个不信任。那么你在谈判的期间，为了这个避免对方的误解和为了保持那个消息的畅通，有这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样的中间人是特别重要的。就在前两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就生气，伊朗说不谈了，就要回家了。在这个时候，巴基斯坦跟那个卡塔尔赶快穿梭于双方之间那个做工作，最后才让谈判继续下去。就以后要谈判，这样的情况还会经常出现的，就是巴基斯坦跟卡塔尔这样中间人斡旋方的重要地位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去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让巴基斯坦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在伊朗的周边国家里边，伊朗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太直接的这个经济关系，然后伊朗是跟伊拉克经济关系很密切。

0: 切。之前呢，本来巴基斯坦那个想和伊朗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因为美国制裁伊朗，本来巴基斯坦要跟伊朗协调伊朗到巴基斯坦的这个路上的输油管道，伊朗的管道已经修到巴基斯坦边境，但巴基斯坦这边没有修，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了，那么可能就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个铺平了道路。
1: 所以从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不仅仅是现在伊朗到底是不是真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返回伊朗都没有确定，但是美国这边呢确实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60天的这个期限内，暂时呢对于这个伊朗的石油的生产销售进行豁免等等，甚至现在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双方也没有确定，但是呢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基金呢启动了，就是感觉好像美国做了一系列重大的这个妥协，这个您觉得美国国内真的能接受吗？
2: 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这种妥协，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的妥协并不是为了照顾伊朗，或者是说呢，遵守伊朗方面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做出重大的让步，而是美国为了自己。首先呢，说到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我们都注意到，当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油价确实在下跌，现在呢，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80美元每桶以下这个水平。那么当美国强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的时候，恰恰是放大了这个信号，是更有利于平抑油价。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妥协其实是另外一套底层的逻辑，从此前呢通过军事施压要压垮或者说击垮伊朗，到现在呢美国更多强调在经济方面伊朗有获益的空间，美国可以提供给伊朗经济利益，换取伊朗方面的进一步的让步。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呢，双方可能形成一套新的这种互动，这是美国的想法。所以呢，美国现在呢一方面在这个经济利益上努力的画饼，包括刚才我们讨论过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那么同时也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如果当前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更多的诉求，不排除后续的谈判当中美国会进一步的要价。
1: 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呢，就是以色列方面我们看到发表了这个声明，要继续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要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同样表示，上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同一天，一名美国官员称，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曾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以及未来谈判事宜。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举行。一直以来，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主权与领土完整。
1: 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态度会不会最后毁掉美伊协议？
0: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以色列的不确定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很显然伊朗这个战场是主战场，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然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它是这个副战场，然后它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只要伊朗和美国真的下了决心了，以色列这边它是不可能彻底这个破坏这个停火协议的。
1: 但是现在美国真的能够说服以色列吗？
2: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外交长期的行为模式当中，美国一直极力避免的是所谓的伪咬狗，也就是美国要求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来支撑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避免的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呢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呢影响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让美国买单。那么现在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到黎巴嫩的形势，

0: 确实，美国在不断地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配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后续在推进谈判进程的过程当中，美国也有可能把球踢出去。比如说涉及到珍珠党的行动，那么美国会不会要求伊朗某种程度的约束地区的反以武装，包括珍珠党的相关的行动？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被触及。美国也在观察，在谈判当中到底黎巴嫩的形势能够占多大的权重，对最终的协议产生多大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高压强盛，高温蔓延，冷暖对峙增强，强对流天气增多。在中国，雨水抢占了绝对的主角。进入六月以来，北方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日数呢是远超常年。未来几天，冷涡依然会给东北、华北带去频繁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在南方，从十八号以来也是雨水强盛。今天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降水的格局变化不大，预计呢之后几天强降雨依然是持续在江南、华南一带，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多，晴朗的法国等地呢，这里炎热加剧，最高气温甚至是超过40度。那在北美洲，雨水和高温并存，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西南部更是要注意防范40多度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15到28度；西安小雨，20到29度；昆明阴，18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16到29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5到40度；日内瓦晴，20到34度。维也纳晴，19到33度；罗马晴转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7到26度；首尔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5度；迪拜晴，34到42度。
1: 丝路港湾，赶海拾螺，蓝天碧海间收获丰美海产。
2: 啊，这是啥白螺呀？
3: 这是，
4: 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
1: 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4: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1: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门，
4: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南海之畔，江海汇聚，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拥有400多公里的悠长海岸线，300多座美丽的大小海岛，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2: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哈，是叫什么名字？
3: 这个叫大洲湾。
2: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3: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3: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啊，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2: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3: 对对。
1: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施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10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裸主要的养殖基地。
2: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库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4: 对，沙白螺。
2: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4: 对，
2: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4: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象花甲，或者那些
2: 花甲也会有里面啊，
4: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同苗的货就很少，
2: 只有沙白螺是同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
4: 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
2: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4: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2: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
4: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2: 这是飘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4: 对呀。
2: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4: 这个，
2: 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发动机，
4: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2: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4: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
2: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4: 对对对，
2: 就一路铲子走。
4: 对对对。
2: 然后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4: 对对对。
2: 最后螺就在里边了。
4: 因为你看到这个那个小的它会自己漏掉，那些成饼的才会在里面，这样子的。
2: 这个很聪明哈。
4: 对啊，
2: 就是小螺就漏出来了，继续在生长。
4: 对对。
1: 我们看到的设备是林俊在养殖沙白螺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发明的捕捞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具，这个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启动后，抽水机将海水抽进水管，然后又在海里将泥沙冲洗干净。
2: 拿起来看一下，
4: 这样子。
2: 这喷头都已经开始喷水，这水压很大呀。
4: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调的。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1: 两名工作人员在前面拖着设备，记者和林俊在后面拖着带有网兜的爬犁，将海里的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同苗后生长8个月到10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4: 好，现在我们起网，
2: 可以起网了哈。好，哇，真够沉的。
4: 是啊。
2: 现在像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

0: 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这些就是沙白螺，
1: 哪一种是沙白螺？
2: 这种。
0: 啊，这是沙白螺呀、啊！
1: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哦，
0: 啊，它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啊，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1: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0: 啊，最后会变成这样。
1: 对、啊、对，
0: 这是个空壳、啊、死了的哈。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1: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0: 不变色啊！就拿上来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哎、很神奇啊！
1: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啊，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哦，
0: 泥沙腐蚀的颜色，
1: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哎，
0: 还真是，
1: 对呀、啊，
0: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啊，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1: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0: 慢慢的在褪色，哎，啊，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1: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嗯。
0: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应该不到几个小时颜色就褪掉了。
1: 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吧。
3: 沙白螺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蜊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螺，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蚬、海蛎子。
1: 这个叫爱情螺。
0: 上川
1: 岛的爱情螺叫丁螺啊，
0: 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1: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它要把这个躲到这边，嗯，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吸一下，前面吸一下
0: 像亲吻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有
1: 就是这个感觉啊，
0: 我把下面剪开。
1: 对，
0: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1: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0: 沙白螺啊，
1: 你像这些啊，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3-4块钱就能买到。
3: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0: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啊，一个箩筐，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一样哈。
4: 对对。
0: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角的哈。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4: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是来撬这个石家螺的哈。
4: 对呀对对对。
0: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4: 在这个斜缝里面呢。
0: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啊，
4: 对对。
0: 那我们身边这岩石里有吗？
4: 这里面有斜缝的是有。
0: 在哪能找到？
4: 哪边呢？可多一点。
0: 哪边还要再往前走啊？啊，
4: 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3: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石家螺撬了出来。
0: 哦，是什么样呢？我看您手上刚采的，啊，这就是这个石家螺呀。
4: 对。
0: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
4: 对呀。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4: 你看见了？
0: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哎，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4: 你看的是这些是不是？
0: 撬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4: 是呀，
0: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了哈。
4: 完了，这个你跳烂了，不是这个。哎呀，
0: 这个我给它挑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4: 不行，
0: 就不完整了哈。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4: 对。
3: 石家螺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0: 哎，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4: 跳出来

0: 有。
1: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吗？
2: 是呀。
1: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0: 五来，
3: 你帮我来。
0: 五来，这地上嘛。嗯。不是出来吗？这不挺过吗？
1: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0: 很鲜，这个鲜。这个如果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1: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啊，哦，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0: 这个鱼80块钱一斤。
1: 一斤80呢？
0: 啊，1斤80。哦，
1: 那比其他螺贵不少呢。
0: 对呀，对呀。
2: 吴礼芬告诉我们，石家螺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开鱼季的时候，他们会出海捕鱼，到了休渔期就会来海边挖螺。正常情况下，仅挖十家螺，一个人一天可以挣到200-300元。
1: 我看您在这采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3: 是啊，
1: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3: 对啊，
1: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嗯。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3: 买的。
1: 买的呀，嗯、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3: 对对
1: 对。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嗯。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3: 那你看不到啊。
1: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3: 这个死了。
1: 死了呀？
3: 嗯，能死掉了。
1: 哇，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2: 海蛎子的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石家螺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0: 是一个完整的，打这里。
1: 打哪儿啊？
0: 这里吗？
1: 打边上吗？
0: 啊。
1: 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撬就撬起来了？
0: 你没有力气吧？
1: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技巧问题嘛。那来，您试一下。啊，撬，哎呀，撬开了。哎呀，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轻轻的挑出来哈。
0: 对呀，这个很肥
1: 的。很肥的这一块儿，晶莹剔透的，非常饱满，一看就很滑嫩的感觉
0: 啊。
1: 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挑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0: 对对对。
1: 边缘先把它挑透，挑透之后呢，再一撬就能撬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哎，可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吗？哎，
0: 对对对，
1: 怎么样？有了吧？
0: 有了，
1: 这就敲开了。
2: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石家螺饭。
1: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石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2: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林俊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石家螺饭，林俊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1: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做这个石家螺饭的原材料，
4: 是
1: 吧？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螺啊，已经做好沙的
3: 啊。对，
1: 这是把这个石家螺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4: 蒸熟了，那个肉搞出来了。
1: 肉给取出来了，
3: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那个壳就不要了。
1: 哎，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3: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4: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啊，小螃蟹。
1: 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
3: 对，
1: 这个小的寄居蟹啊。
4: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就好吃。
1: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特别小，就像黄豆粒儿大的这种小螃蟹。
3: 对对对。
1: 啊，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哈。
2: 石家螺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而小螃蟹的身体则莹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石家螺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石家螺和寄居蟹，做石家螺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1: 像这个石家螺饭哈、啊，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
3: 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啊啊。

0: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那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1: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尖，
0: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是吧？
1: 这个米可以。
2: 石家罗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在蒸饭的时候，邻居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
1: 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0: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1: 是提前炒好。
0: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1: 对对对，
2: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石家罗饭。
0: 有点心急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石家罗，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石家罗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哈。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了哈。
2: 据邻居介绍，一份石家罗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石家罗饭，邻居家的沙白螺同样很受欢迎。
1: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0: 啊？蘸点汤汁啊，直
1: 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吃进去，
0: 蘸点汤汁，
1: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0: 先喝口汤，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1: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0: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1: 对对对，
0: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1: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0: 像这么大个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1: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2: 林庆说，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交谈中我们了解到，2008年林俊辉上川岛创业时，最先做的是烧烤店，因为生意很好，便开了现在的餐馆，之后才开始养殖沙白螺。
0: 像这些年啊，回到村子和你一样来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
1: 基本上我们村的话，我算起来有90%都跑回来了。我们岛上说真心的，主要你是一个比较勤力一点点的人，不要说啊赚不到钱，你可以在我们去这个沙滩里面，那些野生的贝壳，你现在10几块钱一斤，你努力一点，你每天去打捞个10来20斤都有1-2百块的收入。
2: 林庆告诉我们，在上川岛他并不是个例，很多村民的生意都比他做得好，而家乡在近10年的时间里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这个可以重点说一下我们岛上的建设啊。我说真心的，这10年内已经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农村，以前都是旧房子，现在基本上随着年轻一代的人跑回来，全部都改了2-3层的那个房子，100个方啊，120个方啊，2-3层的，他们都现在都全部改起来。那村里面，以前我们这边的村，一到晚上都是黑的，没有路灯的，现在我们一到晚上都是像城市一样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2: 作为年轻一代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0: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2: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门，
0: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

0: 淡蓝色的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东北方向的临海之处，就是猕猴自然保护区。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茂密的天然次生林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1300多种植物是这里2000多只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3: 那像这个季节呢，它们这些猕猴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果实为食？
4: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有一颗了，
3: 这就是吗？
4: 对对，你看这果子。哦，
3: 绿色的哈。
4: 对，绿色果子。
3: 就是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的哈。
4: 对，
3: 这是什么果实？
4: 这是破布叶。
3: 破布叶。
4: 对对，我们也叫做乌扎。乌扎树。
3: 可以揪下来一个看看。
4: 可以吃啊。
3: 是可以吃的哈。
4: 可以吃的，试试可以吃的。
3: 其实捏起来呢是很硬的，这种感觉是
4: 吗？它现在还没成熟。
3: 还没熟啊？
4: 对，熟的时候是黑黑的，酸酸甜甜的。是什么味道？
3: 没尝出来您说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因为还没熟，所以比较涩一点。是吧？那一年四季都能够保证它的食物充足吗？
4: 2月份到3月份，等它熟就少一点，
3: 因为这个嫩芽还没冒出来。
4: 对，还那果子还没成熟。
3: 那个阶段呢，会给他们来补充一些食物吗？
4: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嘛，海岸线呢很多那个贝壳小螃蟹跑到海边去，
3: 找海货吃。
4: 对，就吃海货了。
1: 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猕猴。
3: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只小猴吧？
5: 可能有
4: 两年的，
5: 一两年，
3: 两岁了哈。两岁对于这个猕猴来说呢，是属于如果和人类的这个年
5: 未成年，
3: 未成年，
5: 对，
3: 几岁？
5: 它是雌猴的话呢是2.5到3岁成年，然后雄猴的话3岁到5岁。
3: 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只，哎，感觉很乖啊。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4: 只要有食物，它就围上来了。
3: 像这边还有给它搭建房屋吗？
4: 对，那避雨嘛，台风大了嘛。
3: 台风大的时候，
4: 对，
3: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5: 有142只。
3: 142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5: 它是海南亚种。
3: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
5: 对，同一个种类。
3: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5: 而且
3: 尾巴没那么长。
5: 对，尾巴没那么长。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鲜艳。是这样子。
1: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3: 猴王是哪只？
4: 大猴。
3: 在中间的是吗？
5: 对，
3: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5: 对，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3: 就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5: 对，
3: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5: 等级比较低的啊，
3: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2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5: 是的，是的。

0: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1: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2: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着它，它就不会攻击你。哦，
1: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2: 眼睛对视。
1: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的。
2: 对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就取食。
1: 其实它这个里面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2: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
1: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愿意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2: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就是一天喂两次。我们对这群。

0: 忙了
1: 啊。对对，
2: 工作人员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3: 是要游泳吗？去吧。
1: 嗯、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在花果山，猴王坐在上面，其他的小猴子，
4: 跳下去了。
1: 对，他们在潜水，他在那。
3: 其实，在下面呢，刚才工作人员是投喂了一些这个
1: 玉米粒
3: 吧，应该是玉米粒。
1: 对。
3: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上面去晒干身体。哎呀，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哎，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1: 啊，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猴

0: 来，让你试一下看看。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吹的？
2: 你吹一下吸。
0: 它很难的，这个它好像吹这个冲锋号一样啊，用这个气，这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哦，
1: 用气，这个
3: 用气，
1: 中气要很足才可以。
0: 用嘴角啊，看它用嘴角吹的，哦，中间出去不行了。一定要用这个嘴角，把这个气就行了一点，这放出去。
1: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哇，好响啊！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对啊，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0: 因为我们水缸是要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1: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0: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它走得太远了。
4: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它们下山并不容易。
1: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0: 对啊。啊，
1: 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0: 我2006年过来这里。
1: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0: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哦，
3: 我们这一直都用。
0: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1: 你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0: 老物件了，
1: 传给您的是吧？
0: 对对。
4: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

0: 然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1: 穿山群岛哈、啊，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2: 其他岛屿没有的。
1: 具体像上川岛的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2: 还是一个谜
1: 啊、哦，还是个谜哈、啊。
0: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与你之乡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四分之三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2: 对对对。
1: 然后面积有多大呀？
2: 有4000多亩。
1: 4000多亩。
2: 对。
1: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2: 算比较大规模了。
1: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2: 对对对对。
1: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2: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0: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1: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
3: 指挥开始哈。啊、
1: 哦，就像今天是这一个塘吗？
3: 今天是这个塘。
1: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3: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1: 平均呢？
3: 平均有500克，
1: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3: 都是一斤左右。
1: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3: 如果出口的话，它比如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1: 一公斤五条。
3: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从一般烤鳗场，我们出口都在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菜鳗，在我们上海、杭州、全国各地、广州、香港这样销售。
0: 施文采告诉我们，这个鱼塘已经捕过一次，所以这一网不会太多，估计能有5吨左右。十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慢慢把网围成小圈，将鳗鱼聚在一起。
1: 有点淡蓝色哈，是吧？现在这个
3: 肚子是白的，背是蓝色的，
1: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3: 对哈。
1: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3: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苗。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1: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个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3: 这就是天蓝的鳗鱼。
1: 这就是天蓝鳗鱼。
0: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

0: 采访中，工作人员提力筒拦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1: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2: 可以。我们现在给他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1: 我能抓一下吗？
2: 可以。
1: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2: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抓尾巴。
1: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2: 抓不，很难抓。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2: 粘液很厉害。
1: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no? 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一个轨迹，
2: 你如果给大家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是叫天蓝蛮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蛮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2: 你看照下有金色、
1: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2: 很漂亮。
0: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1: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2: 挑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一个18块
1: 一条
2: 哈，
1: 30多块钱
2: 六千条。
1: 它一条有多大呀？这个
2: 一条1公斤6000条，
1: 一公斤六千条、那是不是就和牙签差不多呀？
2: 差不多。
1: 那像它这个鳗苗这么贵，它长成了这个成品鱼呢，的价格是多少？
2: 成品鱼现在大概比如1公斤5条的大概在15万至16万左右。
1: 哦，15万一吨、如果平均下来呢，一条大概是多少钱？
2: 15吨。
1: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2: 现在平均卖出去的鳗鱼一条会卖39块到42块中间。
0: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10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10亿元。在台山，除了活鳗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1: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人员是在摆放。
3: 我们这个摆放的时候哈，是尾部朝外，头部居中的成把字形的方式摆过去的，这样子更利于我们烧烤的一个工艺，因为相对来说中间的炉温是会高一点的，两边的炉温会低一点。
0: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1: 其实你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3: 对，已经
1: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
3: 对。
1: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3: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
1: 蒸箱
3: 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
1: 先要稍微蒸一下。
3: 对。
1: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3: 现在开始哈，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3: 对，炉头。我们用的液化气。
1: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3: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1: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3: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0: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1: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3: 啊，对，
1: 就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3: 没烤的。对，
1: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
3: 鳗鱼皮
1: 了，
3: 对，单面烤皮。
1: 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
3: 对。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0: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1: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就浸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3: 这样子过

0: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1: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0: 客户有他的需要。
1: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2: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四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0: 一共上四次，对吧？
1: 对，四次。
0: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1: 前面一炒、二炒、三炒是一样的，第四炒的它是着色的，它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1: 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0: 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在上面，
1: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0: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1: 对，
0: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
1: 好。
2: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3: 肉口即化的感觉，
4: 很好吃。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啊，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了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3: 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样子的，请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香。
2: 据邓江介绍，鳗鱼制品他们已经研发出多种口味，无论是甜还是辣都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
4: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直播间哈。那平常也会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形式来销售吗？
5: 这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来享受，也是避免了是企业重复投资，台上的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直播。
4: 这是一个像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
5: 啊，
4: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5: 可以来。
2: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

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1: 向薛轩举草堂为官行当。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

0: 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面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2016年3月底，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郊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一轮的升级改造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调试。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开放，完全由考古发掘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博物馆。胡继忠是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馆长，此刻他正在现场监督着一件重要文物的陈列摆放情况。在胡继忠的心目中，这件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白衣彩陶盆，不仅是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代表着以彩陶为主的仰韶文化陶器制作的巅峰。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件器形硕大，色彩艳丽，即使放在今天都堪称奢华时尚的彩陶大盆，却是在这次博物馆改造的过程中才初次与观众见面。白衣彩陶盆为何被称为镇馆之宝？如此精美的史前文物，此前又为什么不为人

所知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是河南省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1986年建成开放以来，就以凝聚着仰韶文化灵魂的木古陶房，以及被称为仰韶文化象征之一的彩陶双莲壶而飞升海内外，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走进大河村，首先映入观众视线的是一片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考古工地。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就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物很难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保留到今天。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的木质部分难以抗御时间的侵蚀。今天人们有幸观赏到的古建筑，千年以前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千年左右的宋代建筑寥寥无几，即使是元、明、清这样只有几百年但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堪称百里挑一。在接近或超过了2000年的秦汉时期，层台垒榭、琼楼玉宇的阿房宫、未央宫，今天最多只残存着一些夯土台基。然而在大河村遗址的一个考古探方内，眼前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套房依然清晰可辨。尽管处处断壁残垣，但仍然高达一米的墙体却是经历了5000多年悠悠岁月，幸运地留存到了今天的稀世珍宝。这座史无前例的房屋属于何人？他又为什么能跨越如此漫长的时间屹立不倒？拥有这套天下第一屋的大河村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大河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范畴，这一文化类型的命名源于一次著名的考古大发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中国矿产资源的地质考察，因为经费短缺而不得不提前终止。安特生本人则开始把精力转移到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研究上。到了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受命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在渑池县仰韶村意外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1921年4月，安特生亲赴现场调查，并征得中国政府批准，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从1921年到2000年，在东起河南东部，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平原，跨越9省区的广袤国土上，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址5013处。这个以最初发现地仰韶命名的新石器文化，从距今7000年前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前，跨越了2000年的漫长岁月。在众多仰韶文化遗址中，1964年发现的大河村虽然时间较晚，但却是最典型乃至最全面的一处。自1972年大河村遗址第一

0: 一次发掘以来，一共进行了25次考古发掘。地层中丰富的文化堆积以及出土的大量遗物表明，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距今68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初期，延续到了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早期，在3300多年里从未间断。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块高岗地上，自然能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那么，大河村遗址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像现在的这样平地，原来是一块高岗地，因为这个地方盛产棉花，所以啊，当地人俗称花岗。就是1964年的秋天，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唐代的砖石墓。
0: 花岗发现唐代墓葬的消息，立刻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他们派出考古队对这座墓葬进行了清理。
1: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这个地方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块和一些陶片等史前遗物，就初步判定啊，这里应该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2: 当时我地面上散着很多大量的红烧土啊，像这个特别是彩陶片啊比较显得，还有一些残石器古器邦器都不少，感觉遗址很重要。
0: 作为1964年花岗唐墓发掘的亲历者，李昌涛提起大河村遗址的意外发现，以及1972年的第一次发掘，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2: 10月10号开始试掘，试掘的时候就感到在西半个没有平整的地方，就开了一个东西的话30米的两米宽30米的一个探沟。
0: 针对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属于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先挖一条探沟，有了发现再考虑正式布设探方。2米宽30米长的探沟，面积远远不足整个遗址区域的1%，但神奇的是，这条探沟竟然精准地找到了最重要的遗迹。
2: 这个探沟的话，东端南壁正好把这个房间一的西边一儿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感到墙壁很高，当时的话最高的还有1.05米的高度了。
0: 根据地层堆积以及房基中出土的器物器形的分析，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座内部拥有4个房间的建筑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至少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5000年前的先民怎么会拥有如此好的居住条件？新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原有的认识。在清理过程中，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2: 房基1跟房基2是同时建筑，房基3年是后来扩建的，房基4后来又扩建的，扩建了2次。房基1的话有两个北边一个门，是东边一个门，在这个扩建房基3的时候，东门就作废了。
0: 通过这个迹象，今天的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的某一天，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2个房间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孩子长大以后，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后来更多的孩子长大了，房屋的主人又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扩建。
2: 我们推测吧，应该是一个家庭的或者一个这个人口由少到多的一个发展规律吧，应该是。

0: 房子。要如果现在的话，过去的话，那你房子不够住，在边打个小房子，这常有的事。
1: 之所以能够清晰判断出房屋经过了两次扩建，这离不开残留的建筑物墙体保留的大量信息。那么，这座房屋为什么能够跨越5000多年的岁月而屹立不倒呢？答案就在至今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0: 这个60年在墙内呢有木柱子，还有芦苇树。这个在这个木柱上面绑红木，在红木上再加芦苇树，就供这个现在跟那个打钢筋混凝土下那钢筋一样，钢筋架子一样。
1: 墙体内的空洞就是曾经的木质骨架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今天我们命名这座建筑为木骨陶房中的木骨的由来。那么什么是陶房呢？
0: 然后上在两边糊泥，糊潮板泥，潮板泥糊好以后呢，就在抹墙皮，在这铺设地坪。
1: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上个世纪，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有所不同的是，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会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0: 进行这个大量的火烧，就是这样整个把整个这个房墙基呢房子烧成个砖色的。另外它里边的那个木骨呢，也提供一定的热量，所以这内外烧得非常均匀。
1: 就像烧制陶器一样，房屋最终被大火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地面都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屋基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完全就像是现代的水泥地坪连接着破损的红砖块。如此精巧的设计，如此精湛的工艺，这座史前房屋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2: 后来要经过大火的探考。
1: 今天站在大河村木骨陶房遗址旁，可以看到房基内摆放着一些彩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复原的都是当时出土于房屋内曾经的主人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0: 从这里头的话，出了有大概一共出了40多件，到将近50件器物吧。其中陶器比较多一些，就是双连壶就是出在这个里头，出在房基一里。
1: 这件名为彩陶双连壶的器物，后来不仅被评为国宝级酒器，许多人甚至还把它与中华文明始祖炎帝和黄帝联系了起来。看到这样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人们立刻联想到，如果氏族或者聚落之间结盟，会不会通过共饮一壶酒的方式表现友好和平等呢？后来人们又在双连壶连接的部位发现了一个孔洞，两个容器竟然可以互相连通，这样一来岂不是能者多饮，更加彰显和平的诚意吗？当然，双连壶其实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供新婚夫妇使用，或许喝交杯酒的婚俗就是由此转变而来的。由于房屋以及双连壶的年代与后人记录先民们代代传承的人文始祖黄帝生活的大致年代相同，而郑州又是自西汉以来人们公认的黄帝故里，再加上以当时的生产力，专门烧制婚宴用具似乎不太现实，所以才有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使用这件

0: 一句，只能说是人们在对祖先的崇拜下一种美好的想象。
1: 发出来以后呢，这个安志明身为那国家考古所的安志明总少领导呢看过以后呢，看到这个方剂很重要。另外的话，在北大的话，大概是1973年的话，把这个方剂报道了以后呢，接着的北大的这个考古教材上都用到这一部分，说我们国家家庭和石油正产生，这就比较重要了。
0: 大河村墓古陶房的发现，在当时被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原始聚落中家庭以及私有制产生的代表。这个结论迅速把大河村遗址的重要性推向了顶峰。
1: 说那一个方剂发掘出来了，要不然也可能一般作为一般的遗址的话，写个报告简报就算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在那安了一个点儿吧，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发现了重要的遗址和器物后，针对大河村的考古发掘陆续展开。从1972年到2016年，40多年里一共进行了25次发掘，李昌涛参与了其中的21次。从普通工作人员到考古领队，再到后来的遗址博物馆馆长，李昌涛可以说把毕生都献给了大河村，献给了考古事业。在随后的多次发掘中，人们从大河村遗址10余米深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彩陶器。
2: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啊，已经明确我们大河村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同时有龙山文化以及夏商等四种考古旧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从6800年一直到距今3500年，延续了3300年，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没有断的。特别是我们发现的方剂中，方剂一到方剂四，是目前我们国内已出土的史前房屋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
0: 随着大河村彩陶器出土数量的急剧攀升，人们惊奇地发现，史前时期生活在绚烂星空下的大河村先民竟然对天文知识有了深刻的了解。
2: 在我们的彩陶天文彩绘图案中出现了大量的日晕纹、日月纹以及彗星纹等天文图像，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学的实物资料。
1: 流星纹一个圆点后边有2个长尾吧，3个长尾，非常形象，好像速度很快似的。
0: 日月星辰、流星、彗星，甚至北斗星座，都成为了大河村先民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把观察到的结果用浓墨重彩描绘在了自己最擅长制作的陶坯上，烧制成大河村乃至整个仰韶文化典型的白衣彩陶，最终得以躲过时间的侵袭，摆在了今天人们的面前。大河村的第一次视觉成果如此辉煌，但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虽然又陆续发现了不少房屋基址和器物遗存，完成了许多课题的研究工作，却再也没有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古宝级文物。谁都没想到的是，到了2014年，一次意外的发掘竟然有了惊人的收获。就在这一轮的博物馆升级改造中，许多附属设施都要配备齐全。为了配合基础建设，第25次，也就是规模最小的一次发掘开始了。
3: 当时我们这个在建那个消防水池，就是配套这个博物馆的二期改造工程，我们做了一个建了一个消防水池。在建消防水池之前呢，我们要按照规定先做这个考古发掘。那么在4月份到6月份的时间，我们做了这个对这个建设区域，做了一次这个考古发掘。
0: 这个时候，保护大河村遗址的

0: 重任已落在了时任馆长张建华的身上。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他，亲手将探方一直清理到了生土层，确认探方内不再有任何遗迹现象后，才通知了施工人员进场。
1: 就在施工中间呢，这个某一天，他们在这个消防水池所挖的这个基坑，这个断崖上那个壁上，就是靠底部呢，已经靠下面了，发现了这个一些迹象，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彩陶片。当时呢，这个施工方也就赶快就报告给我们那个保卫人员。
0: 探方所形成的深坑恰好符合消防水池的需要，坑壁上意外暴露出的彩陶片如果埋藏的位置再偏一点，就很有可能因为过于靠近水池，从此再也不会在世间出现。在抢救性清理的过程中，人们惊喜地看到彩陶片竟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
1: 它是应该是连起来的，就说它不是孤零零的一两片。然后我们就对周围就进行了这个场地的清理，场地的清理，然后就发现这个其实还不止一件这个彩陶盆，这件器物不止一件器物，还有这个是一个那个组合体。
0: 剔除表面的泥土后观察，这组器物由一件袈裟陶陶罐、一件白衣彩陶盆以及一件红陶钵组成。三件器物中另外两件不算十分出彩，但组成那件彩陶大盆的陶片却显得色彩鲜艳，花纹繁入。
1: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那个颜色是非常艳的，就是它那个尤其是它白色的和那个棕色的还有黑色的，就偏黑色的吧，褐色的那种东西，这个颜色对比非常明显。当时来看到的情况就是白的很亮，然后那个棕的和红的颜色也很鲜艳。
0: 除了色彩鲜艳，这件彩陶器给人留下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大。从口沿处的弧度到陶片的数量面积，都堪称是一件重器。
1: 这么大的陶盆在史前发掘中间，而且是这个仰韶时期的这个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口径比较少见。
0: 意识到彩陶盆的非同一般，被这个意外发现鼓舞着的人们继续向下清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
1: 最下面的这一件那个大的这个袈裟陶的陶罐，这个是基本上完整的。最上面一件红陶钵，就泥质红陶的那个一个陶钵，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但这个彩陶盆就有个问题，彩陶盆是在底部，它本身就没有，就破碎了。
0: 论起器物的坚固程度，陶器自然不如玉器、青铜器坚硬。埋在3米深的地下，地层的长期挤压导致三件器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开裂。一般来说，这种破损如果没有残缺都很容易修复，但这件最让人惊艳的彩陶盆却破损得十分严重，而且底部还有明显的缺失。
1: 当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标记，做了标号，就是哪一块挨着哪一块了，这个便于将来修复。
0: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细致的工作，这件与人们差点失之交臂的器物终于重新焕发了光彩。修复后的彩陶盆高15.7厘米，口径45.7厘米，遍体施白釉，因此被命名为白衣彩陶大盆。
2: 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另一件镇馆之宝。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呢？色彩鲜艳，造型典雅，花纹繁缛，构图严谨，可以说就体现了我们大河村彩陶的突出特色。
0: 那么如此珍贵的彩陶器为什么会严重破损？在修复过程中，人们发

0: 彩陶盆的一些裂纹旁，先民们小心翼翼地钻出了一些两两相对的小孔。
1: 我们认为啊，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锔，锔的工艺，就是当时这个器物不小心出现破损之后，通过锔的方式将它拼接起来，再次使用。
0: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锔瓷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不可考证，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锔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和孙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项手艺的人。锔盆的事实还说明，即使在当时，白衣彩陶盆也是件十分珍贵的器物，而且彩陶盆上的纹饰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1: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口沿部分有八组直线纹组成的对称图案，而在它的腹部也有同样有四组有方格纹和圆点纹组成的四组对称的彩陶图案。我们一看见啊，这八组图案和四组图案是相互对称，并且非常匀称。
0: 根据器形和纹饰分析，白衣彩陶大盆被断代为仰韶文化早期偏晚。由于这一时期的下限是距今6000年以前，这就意味着比中华5000年文明史至少还要早1000多年的时候，大和孙先民就已经有了几何学的初步认识。或许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进入仰韶文化中期的大和村人才开始了对天象研究的浓厚兴趣。自从出土以来，白衣彩陶大盆一直处在修复和研究过程中。这次展览是他第一次面向公众进行展示。胡继中认为，他会很快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影子，成为大和村的又一个象征。在发掘史前遗址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低估了先民们的智慧。就在我们以为5000年前的人类应该穿着粗麻衣衫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时，考古发现证实，这时候的先民或许早已普及了丝绸服饰，而且还掌握着足够先进的科学技术。
1: 这件器物啊，我们称之为陶盒，这是也是一件距今5000-6000年前的器物。在我们出土的时候，在这个器物内部还发现了类似于植物根茎的东西，所以说关于这件器物的用途，主要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它是作为煮茶或者饮茶的工具，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是当时的先民们熬制中药的工具。
0: 无论被发现的植物根茎是中草药，还是可以类似茶叶般冲泡的饮品，大和村的发现都把已知的中医药或茶文化历史提前了很多年。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星空之下的大和村凸显了郑州这座城市在史前考古领域无可替代的作用。就在博物馆完成升级改造，迎来一波又一波观众的同时，大和村向西25千米外，一支同样隶属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野外考古工作队正在一个名叫青台的村庄旁忙碌着。22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在广袤的田野里依次排开，打破了同样属于仰韶文化类型5600

0: 很多年前，青苔先民们被一场意外定格了的生活场景。
1: 这个房子格局是两个套间，那个中间是一个过道，但是为什么这些器物还在这里摆放在原位？然后你看这些器物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可能会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我们推测啊，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先民们在这儿生活的时候，这里突然起来的来了一场洪水，或者发生了一场什么自然灾害，然后这个房子就是瞬间被倒塌了。因为当时房子建造的技术，这个房子倒塌以后，因为当时的器物通通都没有移走，然后倒塌以后都轰搁在了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这个方块的地方我们看着是一个红烧土面，这是一个灶台的位置。
0: 突如其来的灾害对青苔先民来说是人间悲剧，但却让更加丰富的古代信息得以完整保留。就像被火山掩埋的庞贝古城一样，青苔遗址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前资料。人们在青苔遗址究竟发现了些什么？新的发掘目标又能否实现？2016年，史前考古新发现在郑州不断涌现。商代建筑遗址，三城嵌套的神奇格局，被电击在城墙下的无辜婴儿，同时出现了五个头骨的灰坑。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的郑州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将再次凸显。
2: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

0: 个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0: 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使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过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么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吧，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借的吧，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跟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2: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0: 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展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星际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1: 我说搞不成，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根本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1: 李浩说：“我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跟你去送饭。”他说：“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干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2: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略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0: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3: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

0: 修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前例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0: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而且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2: 430万，
3: 430万，
2: 12号430万，
3: 430万，
2: 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
3: 第一次，
2: 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4: 原来这个是一场红线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1: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5: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5: 情况的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几十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

0: 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仔细呢，我就按这个讲嘛，这是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你听得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1: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2: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3: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催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六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4: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0: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豆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要一定要做好。
1: 蒙国敏拥有10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2: 行，
3: 没有一起啊，
2: 一起啊，
3: 跟飞哥一起啊。来，走。
4: 我们桂江航道，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1: 蒙国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
3: 慢点，慢点了，慢慢放。
1: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
0: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1: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
3: 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边，差不多了。
5: 停住，停住。
3: OK OK OK， 到位了。
1: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百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3: 各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5: 可以，起爆。
3: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1: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
3: 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1号点，1号点。2号点，2号点。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

0: 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三期围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三期围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三期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围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围堰倾倒方向。
1: 主要三峡围堰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2: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一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0: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岩石比较需要的岩石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播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4: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支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此外，为了确保围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围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5: 这抗水试验一做呢，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围堰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0: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栖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拆开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

0: 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1: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

0: 天外客观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1: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2: 哎，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源，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然后就，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3: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巨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屈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聚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2: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3: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一。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4: 数码电子雷管正好在这方面呢，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着空起爆。只不过说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3: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0: 我们向家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围堰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试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4: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一定要形成这种 uniform。 第二个就是爆炸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3: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的将爆炸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

0: 包括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1: 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两个晚上，我两个晚上，一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加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有光！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加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2: 已经加满了，
3: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2: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3: 度数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4: 开始充电，3、2、1，起爆。
3: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0: 广西北海，台风刚刚过去，银滩再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5: 我们作业绑的时候，插雷管的时候，包括那个装药的时候，我们都要细致一点。你这里绑6条，另外那个的话就7条，是吗？
0: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闲暇，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

0: 天气预报显示，两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1: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气包啊、三角形气包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0: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1: 铁站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我们从我们撞击面到我们撞孔下边最深的话有过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那边请注意，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武拒统。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有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1: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0: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2: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0: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据台媒报道，

0: 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技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两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两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2: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1: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1: 在首都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0: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3: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

0: 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2: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那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时期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3: 那台湾方面啊，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时期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时期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时期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时期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时期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

0: 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17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1: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3: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啊，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啊，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啊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31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啊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E，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4: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啊，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啊，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啊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啊，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五啊，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

0: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啊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2: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啊，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3: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

0: 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2: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不再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共提出17条具体举措，涉及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同时，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现机动车合格证信息数据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今后可当天购车、当天上牌。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一些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4: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